0: 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日本的其他人多的，他都说日本。我到天门外那找到习近平的孙总，当个朝鲜女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1: 这是我那那本书，
0: 刚妈妈被写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最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抓着群众心去是他这的电竞养了这名那外地马文清我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行我出发堂控制经济数量那位时间把很多具体你呢空气给那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人事当年的我在打孙一那都念头你切记国内送到那修的机空气国故事与长江美貌啊念头都为恰你的水果糖体内爬障抓心度回答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一体把木扎盖体型不及地没到去送车系的推位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进行那瓦汤查都就被掌握隔离洛阳刷墙送穷又停空给地面空橄榄结尾切多空给命运了琢磨足心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经理命运心日本经理是热心日本经理命运心日本经理所谓心民族多啊切没扎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朱德亲自指示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德啊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有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最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直接上台。

0: 每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啊，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啊、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呀，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0: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1: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1: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1: OK， 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3到3.5。
1: 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现在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0: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

0: 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再加菜，
2: 先加
1: 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3: 来，拜拜。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4: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5: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6: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7: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8: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9: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0: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1: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四个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王军政、噶玛泽登、刘江分别走访慰问。王军政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曹淑敏一行座谈。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看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七一来临之际，全区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第三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他们送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分别看望慰问。王军政在林芝市看望慰问了老党员白马曲珍、达龙，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走进白马曲珍、达龙家中，王军政认真倾听。

0: 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王军正很欣慰。他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仍心系党、心系人民，诠释和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王军正祝福老党员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希望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努力为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做出新的贡献。慰问中，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更续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锻炼，厚植为民情怀，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党员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他们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噶玛泽登与老党员巴登亲切交谈，希望他以自身经历带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拉琼家中，噶玛泽登勉励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成果转化利用、培育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走在前、做表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党员次人殃及，家庭负担较重，噶玛泽登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叮嘱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刘江看望慰问政法系统部分老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刘江来到老党员多洛家中，向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回望艰苦奋斗岁月，讲述今日幸福生活，希望他教育引导好下一代，并带动身边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格桑家属时，刘江向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在政法战线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勉励他们永葆忠诚本色，弘扬奉献精神，不断创造新业绩。赖娇、龚慧才、孙宪忠、次仁平措、卓嘎、达娃欧珠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座谈。王军正向曹淑敏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

0: 部署，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党的声音传遍了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关心西藏发展，支持西藏广电基础设施补短板，常态化开展人才培养交流，精准对接西藏用户需求，为西藏人民提供更多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加快科技创新赋能，围绕新技术赋能应用、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应急广播体系完善等深化合作，积极培育广电新智生产力，提升智慧广电服务效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助力西藏打造更多精品力作，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曹淑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西藏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发展势头良好。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西藏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发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用，在党的创新理论系列化宣传、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西藏故事，传播西藏声音，展示西藏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徐之文、郎福宽参加。
1: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山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智藏、稳藏、兴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提笔作答，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茶香满屋，幸福弥漫。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甜茶会，社区党员与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2: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幸福社区的甜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那曲市色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团结街道是那曲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
3: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1: 从农区到牧区，从城市楼宇到居民院落，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暖心民生服务落实落地，以坚实组织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更具法治性与人情味儿。支部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
4: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互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1: 党旗飘

0: 阳引领群众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在成都市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羊。
1: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0: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牵头整合九个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支部加农牧户加合作社模式，将全乡零散养殖户拧成一股绳。每名机关党员还联系5至10户群众，从选种、防疫到销售，全程结对帮带。
2: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2-3个牧场，身上都是羊粪味，但看到羊群健健康康，牧民们赚到钱了，我们觉得值。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高原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在海拔4840米的纳木湖畔，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们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
3: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各地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用日复一日的踏实执守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0: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
4: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高原卷起千重浪，堡垒挺立向朝阳，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西藏画卷，让鲜红党旗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7.1将至，我区各地市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建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迎7.1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暨优秀作品展演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集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颂党恩，展初心。
5: 雪月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0: 红歌嘹亮书赤诚，同心奋进谱新篇，那曲是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8支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
2: 现场每一首歌都直击人心，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身为纳曲人，内心十分激动自豪。
6: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纳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0: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履职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演员们来自人大系统。节目将基层履职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履职风采与昌。

0: 成都发展风貌
1: 啊，地农的时候你啊，来个给你这里是的呢，娘娘们的农村的这大块的的毛包了，来个咖喱来个米给他了，苹果全部扔给他，几人忙忙忙做了，扔跟着直播的忙做了，现在数据给他们建个。
2: 本次活动充分彰显新时代人大队伍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履职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0: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巡展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雪域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3: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厚植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0: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七一送党恩，广大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优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
4: 今天我们在站位上重温入党誓词，身后就是日夜守护的天路，对我们一茬茬执行官兵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谆谆誓言。
5: 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日前完赛，来自全区七地市区直单位各参赛队伍用高亢嘹亮的歌声为党的105周年华诞献礼，深情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辉煌巨变。比赛实况录像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西藏卫视和藏语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0: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铺就乡村振兴坦途。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把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6: 夏风拂沃野，麦浪迎丰收。在昌都市巴宿县拉根乡瓦达村，村里的数百亩青稞地迎来收割季。好收成背后是好作风带来的好服务。
7: 种这个我是老鸭，我是老鸡，等我们给了这些年刀动老路老动再用不美丽，别忙我把刀路爬的些等等大舅子个那些那刀路爬的都要没得着穿。
6: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们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作风硬不硬，关键看实效。沉甸甸的产量数字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
8: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6: 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的力度直接转化为民生的温度。
9: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治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2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6: 产业兴旺是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撑，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10: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6: 我区近七成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

0: 您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作风之变，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1: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易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的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围绕五强五提核心内容，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3: 29号，第三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专项组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财让泰主持，徐之文、徐志涛出席。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筑牢主线要求，坚持凝聚人心，坚持双向认同，坚持绵绵用力，坚持细处着力，坚持依法治理，突出中华文化浸润，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完善工作机制，共同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9家单位做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在日喀则市进行实地观摩，萨隆平拉参加有关活动。
4: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表彰部机关四强党支部和四好党员。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区广大组工干部要学先进、争先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3: 2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推进会。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集中整治的重要性，坚持以案为鉴，自觉检视，时刻校准行为偏差，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坚持靶向治疗，动真碰硬，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真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根源不根除不放过。要坚持真抓实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中央驻藏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与大家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把牢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守好涉藏舆论主阵地，要加大主题宣传，紧扣4件大事、4个创建，做大做强西藏宣传正面声量，要突出主线引领，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闻宣传全过程，要坚持建设性监督、整体性看待、客观性报道，不断夯实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互联网营销师

0: 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运转、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 近年来，我区紧扣新业态用工特点和劳动者极难筹判，打出政策制定、监管执法、服务优化、纠纷化解系列组合拳，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0: 扩大人社服务高质量供给，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畅通多元维权绿色通道，出台地区行业指导标准，引领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共同营造尊重理解、和谐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
2: 今年五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的通知》，将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心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11个方面基本劳动权利纳入报告评价内容予以保障。
3: 当前我区正在全面的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便民场景全覆盖。我们联合各个合作银行，对新就业群体在交通出行、餐饮、生活缴费、加油、充电换电等方面，陆续的开展了新就业群体专题的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活动，切实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于7月1号上午8点推出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城》，行走祖国大地，见证发展变迁。直播将在西藏卫视加、珠峰云 APP 等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4: 7月1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正式开播，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将打造成为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多时段广播内容覆盖群众早晚出行全场景，全方位服务市民交通出行、文旅休闲需求，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收听体验。听众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看实时直播。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前5个月，昌都市招商引资固投达6.14亿元，共实施项目34个，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亮点分成，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力军，完成投资4.3亿元，占比超70%，清洁能源与绿色工业稳步跟进，分别完成投资0.9亿元和0.41亿元。此外，文旅及高原特色农牧业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引领、多产业协同的良好发展态势。
4: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1: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友好型场景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一个友好型社区、10个友好型商店。
4: 近日，纪念林芝地区恢复成立40周年“普布多吉”摄影展暨2026年第5届“少年梦书画扎念琴”展演开幕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办。展览为林芝市文艺扶持重点项目，展品生动展现林芝40载城市建设变迁、特色民俗风光，集中呈现当地青少年美育丰硕成果。展期将持续至7月15号。 近日，山南市乃东区举办法治护航青春变响法治辩论赛，来自三所中学的学生代表队同台竞技，以思辨之名弘扬法治精神，最终分获一二三名。赛事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由西藏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西藏军区总医院、西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的专家教授等组成的专业医疗志愿

0: 服务团队深入纳曲市山楂县买巴乡，开展情系羌塘群众、守护高原健康、送医送药送健康主题惠民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什么工了？俺门口了，起码都不得的，别见了兄弟，你先嘛，将来呢，还对你培育扩张了，这边的生意。

党中央呢，从我江南说句，他就弄的，阿里一个高娃才去，可能是我内务厂呢，江南哪样，他啥了，这边买了一扎来着。你那大娃上课呢，从我江南，可能来家才来着。从我江南呢，通车队，那年班的，那么匆忙去呢，面孔难懂懂。假设北京那大型着急。

0: 阿妈，
1: 包了，去这里去。
0: 俺老宋没过得去的。
1: 张鑫，老宋没告诉我。
2: 有老宋英。

0: 姐姐咋领的？姐姐看俺那最松的三个，姐姐怕给面孔粘得住，俺再没有切印。都阿妈叫什么的？在这里三个。但俺但是面孔弄着，切这个的。
1: 明白的，阿边那咱拉萨面孔弄着个的多些，阿爸拉切能着着边的，聪明的阿妈就别丢着的。
0: 包了，砸汤跟上去，你具体啷说他就脱了嘛嘞？今年那拉萨民族少，看早瞧去砸汤跟上来就拉个台，拿去光那天子做，甚至七十天嘛嘞？当然就甚至买了七人。对了，台湾的包都做足的，呀，就做甚至马去啊。 你把我拉到江要过去用，
2: 俺拉个拉很着急，
0: 俺拉到江木工。

0: Yojima! Aba Karau!
1: Aba Zesa Kanapistil!
0: Aba Nadil Hihika, Miki Chiku!
1: Lodro Zumbola Tahimena, Tonga Chitigri!
2: Hunjo, Nianjo, Namso Aba Tsuhinjo!
3: Paola! Zasek Kan, Zonyo, Zarinkins, Lirik!
4: 我做啥都没搞懂，就得进。这把钱去做了，你妈同我谈了。咋同交易是没来？我得第二句嘛。
5: 这咋才不行？我都青龙冲到旁边，这里做些的。咋才不行？我做某位客，他说某些钱搞的的，我得留给咋同交易的那种。可是这个咋才不行？给咋同给做的就那个的，也不能来呐。把钱做用，给咋同给做的就那个的，也能太巧了。

0: 月末节日切菜是怎样的？
1: 布丁、粥、腊肉切盘状。那我同这个，就拿三面孔的吉利。
0: 我留了那三面来，那三面孔切子呀。
1: 没怕的，就是不拿菜的，腊肉拿三把斤呐，少了年卡屋里做的。
0: 俺这小小的扫码嘞，哪个拉车对面口送的这个？呀，罗主，俺进主。
1: 总部罗主，你给不？拆了几笔油，可辛苦了。这么黑了，你最冷了呢？俺就去打酒衣。
0: 妈的，这么久到这呢？是用了牛杂小的喽？
1: 多多人啊，是用了牛杂小的哩。
0: 呀，这些。爱情中

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

0: 나도 야 못 떴다. 야, 나가 말해서. 야, 빨리.
1: 정하는구나.
0: 아니, 나도 심지어 늘 타서.

기차를타러탄자스랑다얘네나니무슨시간이저캐슨야드다깨카다돈드나노캐가저기다

0: 제보. 달로다 나냥 체지 자두. 들어라 보가시다.
1: 안녕히 계세요, 진지사님. 환보 오사입니다.

0: 안녕하세요.
1: 니 진짜 다른 때모도!

0: 小女婿，侬喊俺做些啥农力吃吧？俺做领兄弟，从马车站不走啊！
1: 不要。

0: 你要让牛居平民参观这直接参观你他让上面有个当晚抑郁
1: 안녕 유지미 라 초창조 지미

不对，

0: 送到，得让那个你放到卡。
1: 我慢慢送。
0: 老贼包单呐，绿色的交际。
1: 那谁？

0: 多让阿秋用就，你那就吃力啥个哩？
1: 那个小弟，
0: 哎呦！从你家吃力啥子，你就脱发哩。

남의 몸을 안 미쳐야 안 좋아.

0: 却摸着的。
1: 广告叫叫广告口袋三牛的你看了你的手机吗吃他多肉吃他多肉。
0: 别说
1: 广告广告叫
2: 呀呀阿牛饿了的。那可光放屁没用。你呢拉放屁股里。
1: 别让你拉放屁股。你拉放屁股里。拉放屁股。
0: 加图。这么就多。
1: 爸爸爸爸
3: Okay.

Jadi sarang manipul.

0: 龙书记。
1: 哎，
0: 这是他的病历的事。由于眼疾，发生了血液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我只知他一辈子为组织工作，从来没有给组织找过麻烦。今天，请组织帮帮我，让他尽快的去拉萨吧。

0: 呀，老朱先找我姐。呀，干嘛的？
1: 包不得我姐。亲他们，抢
0: 了，你干子送他们赔不？该是谁的？亲他们，你骗我兄弟在卡巴在么家？
1: 包我给你好不同，就是买给你亲家孙伯子听没呀？
0: 他都走，兄弟，你妈孙伯妈走了，走家。包不得我姐。
1: 干嘛的？

0: 阿妈，请你老王领。
1: 阿妈，你头上着的说明啷啥都是路的。
2: 都没得，俺啥子米？我看没他们咋晓得。
0: 阿妈，给阿别那啥搞定了。

就是要记住好点的感受。

0: 我个人家，
1: 你看这边给露水了，不老几招子不对，怕了马丁走的，我们老姜啊子不对，骂了马丁走的，大钱草嘛阿擦擦的，扎西得嘞，
2: 扎西得嘞。
3: 爸，啊，你们天天弄，叫家里没事呢，都干着带球嘞，那干着这几米，切嘞，我切切的卡砖都没打，公妈，叫家里没事呢，都偷什么？阿姨，爹爸送去烧个，哪里？爹
4: 爸送烧给哪里？就屯地球，
3: 穷咋偷了？爹爸送去烧个锅包给。吃了我哥这里内村的光棍，当一本破产的，你你那个错几度的？
5: 韩队库，

0: 送，那就先批。你先弄木。
1: 可以。
0: 是。
1: 爸爸，叫爹妈说帮阿姑子。
0: 不对，阿希里给家，就过安个。
2: 过去。
0: 都。
2: 我抢不起。该你往前吗？

0: 那你哪儿总理嘞？
1: 总理，他中 B37T。
0: 他一呢，见面看面去趁着当咋来呢？就他当哪儿什么就趁结果的。
1: 是。
0: 他老十几匹从嘛，总不我把二结果的，他过的。
1: 하고티아니요도대체아니잠깐만처음끼니쪽인가기술마다아마정신없으시죠
2: 이렇게정말찌빨이진인처가옆으로물러오

0: 喂，马上从总部堵塞看那里。
1: 看堵塞，总部一个人。
0: 快点，去，你向南边去住。有事过，放心。有事在。

0: 我给这些，给这些。啊，不够的。再晚点，我叫我的姐，我不是这晚回来的家。家马路都破了，用就点给钱才行。家马路破了，用就得了，俺就给赶过去不哩。俺说等到台湾兄弟们仓马路，钱跟这就开了，赶紧的点下来哩。总部那个俺做了，也就得通过马斯那罗学习人哒。
1: 不晓得了，别给三姐忙着去练车都，你女婿又在蹲监，俺是白马给下去了呀，小弟兄弟的。站住！哎，不打！这里。
2: 松柏哥，这里当我什么动作？不马带他噻，啥子什么去？
1: 爷爷，请老师说。
2: 爷爷，带老师。
1: 爷爷，
2: 赶紧睡觉。
3: 老总，
4: 姐姐，咱老二从咱们，这里那么干啥嘞？
3: 老总的母亲是这里，这里有些母亲干啥嘞？
5: 你说，这个还好开什么门的？
3: 可是你这里光大呢，我就没得人这亲家，走，
5: 我杀你！
3: 别动！

0: 逃脱。
1: 哈利，
2: 哈利，
1: 快死去，快死，
0: 多加
1: 有我们，快死。
2: 哈利，
0: 啊，路的，咱们不用说怎么的。
2: 不对，
1: 不对，还是不对，
2: 不对。
0: 抓的，
2: 我的，
0: 好了，算了，走，
1: 快去走，
0: 好了，算了，抓的，哥们，你要吗？多久？我
2: 的，就是这么子呀，我就完了，
0: 哥们，
2: 我的，就算我游泳。
3: 阿妈，他这么霸气的，
4: 都来接接去，能离开你去从吗？谁能空的？
5: 都来，我这是给我哥哥们接的。你给总部去，你上票了，你得走。

0: 咱先兄弟怎样去？咱同跟踪的是哪个国做啥菜鸡？俺的那咱先兄弟怎样去？啊，国做么诶？罗得吃去死嘞！咱俩跟踪的就哪个老大菜的？国做么诶？去都总得说，你有得吃去嘞？
1: 他这里的宝贝的，我们就再要了，没上到大地的，不如先让的。宝贝的，今天你在太平洋里在吃掉去了。
0: 当然了，太平洋里这里前面，但俺俺去中央去这里，那都没好事，他就他妈的，天都没了，俺忙说他去了，工班马上就在我呢。
1: 喂，这才像是用的。
2: 王倩，
1: 龙书记，你好。
3: 罗斯县长在找英雄去你那里了吗？
1: 是的，你要找他。
2: 你让罗叔接个电话。
1: 罗书记长，
4: 龙书记，您有什么指示啊？
3: 你知道英雄的病情吗？
4: 知道。
3: 知道还带着他到处跑。我告诉你，
2: 你明天务必把英雄送到拉萨，否则
3: 我追究你的责任。
0: 给我提，但我们是要追比赛。

这把射击不好，那球，要么那干啥用的球？老子谁？

0: 英哥，
1: 听我们，我们这边不想你再过来。
0: 这边不想你再去了。
1: 这楼呀。
0: 哎
2: 呀。呀，大叔，走，有救济啊！有救济！
3: 娘，你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저런 분 다시 조금만 하고 있는데 다세나 도움을 잘 되지가 왜 잡아줘
1: 가라 너나 체지하도 나가지 똥개지야 뭐

0: 快说！
1: 我手机都放开对面了，俺站住！
2: 这个，同志，快点，快点，俺是不注意，
3: 就不能碰俺心动。
2: 就注意，
1: 动不起来，
2: 动不起来，
1: 快点，动起来，这边动起来，俺站住。
4: 阿罗，把酒喝到江家老大手里。

0: 못해. 누구나 조절해. 저 누구야 저? 내 거죠. 내 거 까로 형아. 그렇지 그렇지 그렇지. 그렇지
1: 그렇지. 주다. 너 잡아줘. 너는 먼저. 야.

0: 小心点，
1: 中华古典。没得劲，肯定想你一块。

0: 马小分队集合，一个。
1: 同志们，西藏岗下已拒绝派代表团去北京谈判，并且开始调动丧区，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党中央决定尽快的占领昌都，促使岗下去北京谈判。希望和平解放西藏。
2: 你怎么了？
1: 八叔，
2: 你别误会，我不会伤害你的。
1: 就顺义，
2: 别误会，别误会。你小心你的伤。
1: 就顺义，八叔的。
3: 大哥回去了，别把你来的正好，他有些误会，你跟他解释一下。好嘛，我来嘛。好，小妮，接着他，别跑得出。出。叫我妈，张大妈去。我打算荆州妈买的过。荆州妈妈。
4: 哦呀。
3: 叫多的，荆州妈咪做呢，忙做荆州当年给妈过去了的。老年空了，俺怕有了做起没头气，谁穿了白送哩，没问题了，兄弟。荆州妈妈。

0: 정말지지잘보도다니는아마거기선차다
1: 저자리정말망가자나랑진주당고래참저거들서서히개변사무가다오마
2: 요소快这是帅哥的
3: 这个啊你是客人的
4: 这里是呢三朵的天马的麻将都不知道
3: 嗯

0: 有他。哦。
1: 就去说，明天就不退给我了，我们让你家几个。嗯。就怕老头呢，金主妈咪，要不着马虎接去吧。
2: 弄进门口。

那边看自己太阳也见人寂寞不重要的假如我们前几年的假如吃了用着无度假呀啦大比军长发电那年参加无名家内用大比军用出门下了等着

0: 什么都没的，
1: 我心中有救。
0: 我就催你，我见到这个，全部没给他们打搅死一天。

那去，能怎么都对不对？

0: 是，是，是，张宝坤，门将加急号，放炮了，躲起来！张宝坤，门将加急号，快点跑，放炮了，队长，门将，
1: 回来，
0: 连军，
1: 回来。
0: 喂，同志，往回跑，往回跑，
1: 过来，过来，温雪，过来，走了，走了，快点，趴下。

0: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1: 没事。
0: 我叫黎文娟。
1: 不对，
0: 我知道你是建设康藏公路的劳动模范。

0: 挑战接不下来，能不能减肥也不成？
1: 对。
0: 那顶多呢，我把茶炖干净点。그래스마트들은집에일러보세요가만히가만히야야
2: 你今天不找我，我也正想找你呢。
1: 你好。
2: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1: 边走边说嘛。
2: 好啊。
1: 我有个阶级兄弟，他特别喜欢你，我想你们两个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吗？
2: 你先告诉我，你有心爱的姑娘吗？
1: 有。
2: 那好吧，你什么时候把你的阶级兄弟介绍认识的？
1: 不行，好。

0: 不对，不对，都是。哎，就你那么子哩？他是他走了。嗯哼。女子对金主妈妈来，家里面说了，就对女的哩做的，他我妈的。我妈的，都的，那么多金主妈妈去做的嘛个？啊，我是婆里去做的哩。他那个你我出去能挣嘞？挣嘞。呀呀，走。
1: 哎呀，我这来也不行，给他洗脸片上来。那还没人给，从家里，这里，咱小个的是吧？给他，咱们工作家里，给他过节节日的。
0: 要过。

0: 人，哟，进村，站，不要等住，出男子里，
1: 再站住一个。
2: 你们俩马上把他送走。
3: 哎呀，
1: 这个东西，
0: 我这里的事，
1: 快拆房间的事，
0: 可以啊。
1: 咱们工地啊，最近是在闹流感。
0: 要赶紧去部队营地请马军医过来处理一下。
2: 师旅长，这个地方我跟自家熟，我们俩去吧。是。
0: 村主，到。
2: 小丁，
4: 到。
2: 为了安全起见，你们俩陪他去。
0: 是。
2: 是。
0: 这
2: 兄弟，就成都的孽当送来了。我也要跟这上了，都尝试干这个，干不对。
5: 叫银子明天小阿哥，快住！大妮，这里边，采花工匠，你把两只鱼带，他是说从荆州开的，马家寨鱼带，很多卡萨卡，谁的？他们这些马上送的带，
0: 放开，放开，快，放开，放开！
6: 啊！你快点过来呀！叫马家寨的，这一个马家寨直接就走，
0: 不要不要，
6: 我不去，上大旗，别走，别走，别走！师长，师长，哎，你们都回来了，别把门口的小兵了。
0: 师长，
6: 我们在山边上这边碰到十几个叛徒，别把他们打起来，让我们准备战斗。
7: 就是三线看门站呢，哪个送球？营长，小丁，小丁被咱们活活给打死了，打死咱们龟儿子，把这三个球。

0: 石营长，交代任务吧。
1: 随时都会回来攻打我们。你把这封信火速的送到解放委员会，让他给我们增派兵员，
2: 保证完成任务。
3: 야가세찬라야마클라유다코조테라소자다야마르카조다힘줄래
1: 미잡시마시
4: 독스타듀

0: Zdravím, Jezťa. To sa ja.
1: Ja.

0: 예쁘다. 노석지 꺼라이드 해봅시다. 짬바 나섭니다.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没头别头。呀，大姐给养马新的干净的，要个老要了，今朝妈妈干洗的，明天干洗的，等等，烟囱在接的，
1: 我说也看到没？今朝妈妈自己做，我说看了没空，就是上班。
2: 公子。
3: 多
2: 谢
3: 多谢
2: 多
0: 谢啊，今天都没人的，这些装备没行啊，我就得了。
2: 他若杀这个一出，这个我死的小姐妹哥，我受的我受的干嘞。
0: 来来帮我马口。
2: 这这
1: 老三，老三，谁啊？
4: 谁不？哦，
5: 上面谁？
4: 呀呀，
5: 撤！

0: 你呢？就是干这里。你跟我伤心人吗牛就接马去的装锁路当贼就不在切里
1: 哼金珠妈咪你说什么金珠妈咪的家庭带过没得

0: kömeyt da gyamark gapsari nihe ge kdomet chyaschi
1: ya

0: 加巴斯啊就崩给。你们能啊你。你一个。一个来参加的车里。今天。那天做个的。想嘛日了。日都。哈哈哈哈哈。今天。想嘛你就咋给送的。那就公哈的。老爸的。就得到我行了。那就念的。拍脸。蒙错了东。姐妈等着吧咋呢就他就得的。
1: 可以。
2: 送这去。金主妈妈看。妈扎下来给你。金主妈妈看。这是什么咱们送进来。

0: 不得！
1: 妈妈可是，
2: 好可是马西东啊！
1: 好可是马西，不得！不得！你怎么连我的声音听不出来了？

0: 青城梦，
1: 青城梦，
0: 不对，军医，军医在哪里？
1: 马上送他军卫生院。

0: 要进门呀！得得得得，明天再读。
1: 悠悠，进去读啊！进去什么书？用进门呀！
0: 呀，
1: 那懂没得？用劲嘛吐啊！那，还可真着急。

0: 저기도是蔬菜呢。
1: 嗯，那这里多么的。他给你看看清楚。
0: 七子，给你看看清楚去呢。
1: 我爹没让我过走啊，求你我来接点钱的。

我现在吃饭都要人喂，怎么才算新西藏？

0: 藏族同胞有句谚语，不过峻峭高山，难达平坦草原。你面对叛匪的严刑拷打，你连死都不怕，你还能怕什么呢？
1: 报告。
0: 进来。
1: 石营长，有一个叫嘎巴的藏族同胞要见布德同志。
2: 不行，我不行。上班，石营长啊，我去看一下。

读的，呀，读的。

扎西比尼玛同志比尼玛比松托比尼玛碰见这些带着松布这比干的人他打的那么大班的那么近我把这道的没在这儿他把这些年人找到他把这些在做你的几把球他打给包上面香了第一包上面香给我在这儿大家的胸前现在在路小周现在今年有他也能就他把球啊当你总教不去了第我们去见过的那家总男就不一龙就他们去了我们就去来人话去啊看他的用中了这里有朋友用中但把他的别的大家的扎西到底有扎西早晚的别的看到我的当然的就一龙就几笔的别的从别那的人的朋友去见你的字啊这一家不承认的米熊都比家不比什么错把他说说他们家不拍给你的把他说我们家不肯定着把他说你为家不我说

0: 我一百个，那么那这些这些学他那用个这些学谁那拒绝这些学不上作弊这些学，
1: 也着学别了。要找兄弟了，
2: 杨兄，对不起，对不起，不得。今天要接待成都军区的首长，我们来晚了。
3: 石大哥，你这么忙，来我的婚礼，我高兴得很。
2: 首长听说今天你们结婚，特地让我带了一个特殊的礼物。来。这是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批半导体收音机，希望你们常常能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大哥，虽然残暴的叛匪挖去了我的双眼，但是我有一双耳朵，能天天听到党的声音。我还有一双手，可以继续干革命。我还有两条腿，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

0: 那就从那里我们说比路的怎么能行呢，那里毛做成人的路宗教的一直同居来个灯拉出来资金周地的毛做他的同居灯加成我的三家对应的一体的来个灯那就表弟也这个说话做这里是呢木仓嘛也这套的呢移民呢我们也这个说话的
1: 副德主任
2: 陈先生
1: 你马上收拾一下让我坐飞机去北京
2: 北京人
1: 对
3: 可救密码归定龙城联谊他的三种属意中国中央忘掉我原定案例你叫了新的所见所以归定龙城修改的案例我心中学校都也成忘掉三万所谓企图我就比秘密对比抓紧做热心向准备推作业不是路队不大的咱俩给包西比随即前进到的事错过就这些第一个第五节总得找回来路队不大的今天的我们先走了免得多了些点东西路队不大的包围前进行

0: 肮脏，不得，不得，蹲住，不得。唱票完毕。
1: 现在。

我代表纳曲地委宣布，王家同志当选为八清县人大委员会主任。顾德同志和嘉德旺家同志当选为八清县人大委员会副主任。

0: 草场是牧民群众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牧民群众的命根子。我们要认真地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规定，让牧区生畜归户，饲有饲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
1: 不得主任，不得主任，杂舍乡和青龙镇为了争草场发生了纠纷，
0: 赶紧走。
1: 这边。
2: 那就头动子走，就眼睛说的说点击说点击嘛。
3: 这些乡这里那大把手里过来，没落家庭着哩，家家个水果哩。这玩意就老的，从高中这里个大学里教学就得教的那少点子哩的，就得点子么的速度开不上什么没教。
2: 哼，做这就说他妈的呢，高中生上个点进去，
3: 也开不得的，
2: 点进
4: 去。
5: 咋做的？去节目上头再跟你说，娘子姐们，你站着来。

0: 喂，顺义，
1: 同志，瞧阿妈了啊！我带人前方在往都东，南宋拉萨了，面孔东西这一座坐下。我跟用许多瞧阿妈了，卡龙家了的，卡得菜了那里菜金，坐的坐下。
2: 有阿爸，我南宋阿妈终究。

0: 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 ke tsa to ne tu zong rong rong la ma go du cho ma so so jong zai ji men ji za ra la dang po ya po ma ja du nge ke tsa to zhe sa jin nan jiao zhe le da ge si nge ji men tu ne tong ji dou cha le na nge ke me ra zha ma cho ma cho a jiao si ji go le re
1: pao pe de chou za yi na yi kong de no cai ne ma za jin zu pa ma tong ren to de de tong Pati chok cho wadzan ngi jamu towi manu koko
0: Tien du ngira wala Chai cha zong ke tenpe no yin Me zong tong song zong ke dorsi te Chok dor yi to ne Lam song Zara chim zong rong rong la Ngen zong tero chis Tau cha le na Ngay ki zato ne Zee hien tana dukba se chale rik

0: 切一生都要妈妈疼啊！阿爸家里家里的，妈里里子啊！
1: 阿妈，听说拉萨人种着大地包里，吃个那牛吃吃里。
2: 包啦，我们去吃香的锅，中央包一起吃，早上包一起，今天拿完了。今年队伍才比武器，你说叫比下同志的人，你那老多那内嘛，气个厉害了，怕到怕到，家里家伙都没气。
3: 对，明明领导没提起了，那共产党不咋爽的，阶级可能不是安的，人住在一起的。

0: 坐嘛，我来。
1: 不的，就吃阿毛，阿拉吃再多。
0: 如果就不中可弄了，那哥在哪不说呢？就三家那来了，够多了些。这人我三家那来了，就听嘛在够丢。
1: 不的，这个给我兄弟，我来看了来的。
0: 大爹老爷。

将小东东推进，奶姐在那上网退休，肯定靠你多的，别紧了，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Come. Come. Come. Come.

墙碰到吃的有人

0: 冲哦！安达，朋友，
1: 都是
0: 阿达，安达，
2: 小宝，
0: 差不多。

0: 南路、康定、雅江、礼堂，这是大部队。北路、雅安、康定、道孚，直抵甘孜，一个团。好，还有这里，由丽江出发，经中甸、德钦、盐井一线，一个团。我们呢，从这里翻越昆仑山，进入阿里，一个连。
1: 我们就派一个连。
0: 西藏和新疆之间横隔昆仑山，海拔6000多米，由此进兵，其难度不亚于长征啊。彭老总和习政委已经电告中央，不宜大量出兵。我们决定委派骑兵师一团保卫股长李迪三同志担任先遣连总指挥。
2: 即便进去一个连，能做什么？
0: 到达阿里。

0: 我部将继续向阿里首府嘎达克方向前进，沿途探路标注，建立补给站，寻找藏族同胞。此区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部分战士感到头晕、恶心、胸闷。目前伤病4人，无减员。
1: 从于田出发至今已41天了，终于发现有人烟的地方。

0: 兄弟们，过来，兄弟们。过来，兄弟们了。过来，兄弟们了。
1: 哎，忙不忙过？
0: 过来，兄弟们。
2: 辛苦你们了，你们努力了，我们认真把握机会，把咱大伙儿心中的使命，真正站到人头中，幸福。
3: 毕永院墙披风，就地宿营。
4: 是，
5: 就地宿营。
6: 他真爱着他的宝子，东哥，千里马的查尔了。

0: 出发。
1: 工作轻松，刚刚就弄了弄。

0: 确实把从马顶巴的用那啊做空出了玉米，空出呢春菜也不有比较没忙的大东西，空出了干湿十几米，他去东南空出就把龙酒，
1: 好多当这届都叫嘛的，他把都差当主力干届总叫嘛的，他东空出跟个人爹爹就叫嘛的。

们

0: 不够，一排失踪人员三人，马匹3匹，二排失踪2人，马匹4匹，
1: 3排失踪4人，4排失踪1人，马匹2匹，失踪4匹。发报员老西、四号员系里兄弟俩，还有马队管理员阿廷芳不见了，发报机在他们那里。 就是那台备用机。
2: 一排，跟我来。一个班都丢了，我得把他们找回来。

0: 战士刘壮大、肖丹东、李富成三个人牺牲了。四号员西里也没找到，还有五匹马也失踪了。我带了九个人回来。
1: 아까살갯경순랑함선이기는왔다시험사서나바가이래
2: 아저누라부술갑도신마하트도
3: 为了缅怀牺牲的同志，我在马边上刻意以勇记。发报机的损坏让部队暂时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我们必须领会上级指示精神，独立行事了。

0: 他们是故意让我们发现的。
1: 我们终于进入藏区，我命令所有指战员整肃军容风纪，因为我们是第一支进驻西藏的先遣部队。

0: 连出的汗都不咸了。
1: 这都是军演引起的，好多战士，好多战士都厌食，
2: 到现在都没找到盐。藏族老百姓又不给我们盐啊盐，这没盐吃不下东西啊。

得吃饭，不吃饭不行。嗯。

沙尘暴导致给养匮乏，尤其是盐。然而

0: 当地的藏族百姓拒绝提供给我们。
1: 怎么样？9月20日凌晨5:32，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份电报。已经是第四天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钱呢？
1: 爷，爷，
2: 爷，你真的是爷？
3: 真的是爷吗？
2: 真的是爷！

这一路上，我们一直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有民族政策，人心是相通的。我们贯穿始终的友善关爱，肯定感动影响了藏族人民。他们没有服从抵御政策，否则谁会给我们指一条野路呢？

0: 牙气扁形了。
1: 别跑！
2: 咦，这什么花呀？这么多，这么好看！
1: 我是骏马，新疆多得很。
2: 啊、哦，太漂亮了！真漂亮，我在老家没见过，知道吧？
3: 你老家哪里的？
2: 内蒙古鄂温克草原。
4: 这花叫张大人，清朝末年有叫张英堂的来西藏当驻藏大臣，他从内地带了一些花种过来，没想到这种花特别适合这儿气候，在这儿是疯长，长得到处都是，后来大伙管这种花叫张大人。以后有机会啊，我也从家乡带点种子来。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家的大草那么大个，甜极了。
5: 太好了，那总指挥也像文成公主一样长留西藏。我可要介绍一个像格桑花一样美丽的姑娘给你做妻子。
4: 格桑花我家里有，我儿子今年都四岁了，可惜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不知道小家伙长得什么样。
6: 快！
7: 枪法！
6: 快！
7: 快！
6: 枪法！
7: 快！快！
8: 发力点儿！
9: 我要去。

0: 哎，你去哪？
1: 告诉李指挥，我去找马。
0: 哎，已经出去三拨人了，你不能擅自离队。
1: 住！

0: 一共十七宗，全都牺牲了。连带着家，哥要没你们，我如何去？
1: 你要记住他们的位置。
0: 干什么？
1: 发报机坏了一星期了。这样的恶劣天气，后方的给养肯定送不上来。咱们得自己想办法。
0: 别吃我的马！
1: 我没说现在要吃，我只是要你记住他们的位置。阿廷芳找回了十三匹走失的军马，还牵回了一头藏族老乡走丢的牦牛。一下子失去十一位战士，我感觉马鞭都在疼。

0: 姐，你打死
1: 我！
2: 他是格桑梅朵，这位是他的父亲。他们说，你救了他们家唯一一头牦牛，他们很感激。

0: 是神奇的仗义疗法，让你这么快就恢复了视力。
1: 那日让给米了送给姐姐，让米查给用不买菜，跳也敢压住了。
2: 总指挥，我来了。
3: 顾波，
2: 来，
3: 快！哎，
4: 就这么几个零件，拆拆装装一百遍了。
5: 这就好比看病啊，就要透过现象看。好多战士说手麻了，不是累的，也不是冻的，是缺氧。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就医脚。你要把发报机想象成人。

0: 快，快跑走！右派，起步走！
1: 右派就右派，右派就右派，右派就
2: 右派，右派就右派。我中了，毛毛空松，哪里打电话没得？
3: 空手打吧，俺准没事当叫我去。

根据上级原来的命令和任务指示，圣泉和留守部分人员主力继续向前。

0: 八风吹，两绝寒，金枝头头西向天，一枝头到西方去。
1: 今天是和师部失去联系的第40天，全连病倒的战士已经有20几个，牺牲的人数也超过了20个，我自己的情况也非常不好，出发几个月以来，现在是我最艰难的时刻，没有电台，我们就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孩子，无依无靠，为了过冬在高原挖地窝子是个异常困难的工程，此地无人居住，我们的补给线又断了。

0: 药品都快消耗殆尽，可是我们的坚守才刚刚开始。
1: 林措，
2: 总指挥，
1: 怎么又是你啊？
2: 病号太多，我是藏总，我应该比他们更适应，我应该多做一些。
1: 可是你没有眼镜，不方便呢。
2: 没事，我听力很好，而且你看我还有这个。
3: 等什么时候
1: 部队能开到你的家乡去就好了。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家族大，人很多。我阿爸说给我盖好房子，等我回来娶媳妇儿。
3: 哎呀，我15岁参军，到今年已经是19个年头了。参加完开国大典大阅兵那天，我忽然特别想家，当时什么都不顾了，就是想回家。不过最后还是克服了，在被窝里哭了一通，第二天继续操练。我当时要是再软弱那么一点点，今天就不是个军人了。
2: 西藏离家更远了，
3: 后来想通了，当兵的四海为家，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哎呦，
1: 你手套怎么了？都坏了。
2: 没事，刚活动的。
3: 来，把我的手套戴上。
2: 总指挥，这不用。
3: 你戴上，晚上太冷，手要冻坏了啊。
5: 表兄弟，自个儿表兄弟，哈哈哈哈哈哈！总指挥，修好了，把宝机修好了，总指挥，哈哈，
6: 王震司令员在我们音信全无的情况下，已经命令师指挥部给我们送给养。现在第一批450头驴，驮着粮食、药品等物资，还有100多号人，已经在路上了。
7: 老齐，你太棒了！

0: 天叫南，
1: 天叫南，
0: 地叫沙，
1: 地叫沙，
0: 天上的星星叫伽马，
2: 天上的星星叫伽马。

都要炸了，疼死了，我这回真的要死了。

0: 你长时间窝在那儿修法报机，一下子激动成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乱跑，能不倒下吗？不过你死不了，唐飞。
1: 我不能死啊。
0: 我知道，心里已经，你们家里不能在。
1: 出发前我到发展所把我所有积蓄换成了这个，如果我死了，
0: 老谢同志，你是个军人，别老死老死。你要说如果我牺牲了，
1: 如果我牺牲了，
0: 连长，
2: 二连长，老谢啊，你怎么了？好点没？习同志，先前连党支部决定授予你为行军标兵的光荣称号。
3: 党支部研究决定，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4: 外面又下大雪了。

0: 没错，要不这样，我说你记。是，不过我汉语不好。没关系，不会写的字你就写藏文。我说都是美丽的语言嘛，正好我也好好的学学藏语。
1: 俊，阿妈，父，阿妈，父，成就，阿妈，阿妈，阿妈，天赐，阿妈，天赐，成就，成就，阿妈，天赐，成就，对，哈哈哈。

0: 地方到了，我们领导在那儿。
1: 这是的嘞，
2: 这是的。
1: 既然是啷个的拍不呢？就当参谋俺做代表，我那拍不结果是个啥？他话同俺做俺的水果来接，既然做妹妹卡些子，妹妹着急怎？既然都请不来，听俺做什么样胖不穷了，还来弄参谋样是个嘞？现在提了俺俺的几件个特殊些，人家说请啊，参谋说个嘉宾。
3: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做客。新中国成立了，解放军奉命进驻阿里地区，意在保卫守护我国领土。这需要藏族同胞，特别是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0: 真的了不起吧。
1: 老李啊，让他们再看看咱们的枪法吧。
2: 好，
1: 一排长，准备射击。
3: 这是我的，这两支蒙面就是我的枪部要的。今天这两支标的蒙面枪支，马上就我们那这个了呗。
2: 可以，
3: 这个的，还软硬的。
4: 啊，他。
2: 平错，就当作战时没条件，凭感觉打吧。
5: 是。

0: 一二把全中，二把两中脱衣。
1: 马坤了，天然气门面忙在的停车车也多，天然气忙在很得有着了。
2: 老婆，放心吧。
1: 现在天然气都开满了，随便天然气忙在的停呢，这么多呗。

国部与阿里嘎本特派专员扎西才让、卡贾木头人及尼玛才人接触，受其委托向毛泽东主席发报。他们尊称毛主席为文书大菩萨。其转发报内容如下：中央人民政府军军官李迪三携部队抵达阿里纳日过里松地区，同我结成朋友，我愿听从中央人民政府的指令，实现和平。贵军和嘎普的协定，若能得到中央政府文殊大菩萨的首肯，我们会安心抗疫，期待答复。扎西才让、卡贾木敬称。

啊。

0: 不少战士都病倒了，症状相似，粮食储备也严重不足，已经由每天的三顿饭减为两顿。气温太低，战士们的衣物、被褥大量的送给了当地百姓，急需补充。现在最急需的是药品、粮食、衣物和骏马的饲料。
1: 204匹马，现只有131匹，战士们严重消化不良，现在靠打猎为生。
2: 没有蔬菜了，盐也快没了。
0: 个别战士情绪低落，他们说行军受罪，驻军更受罪，前无粮草，后无援兵啊。
3: 战士们战死沙场光荣，可是憋死在这地窝子里真是窝囊。有的战士甚至写好了遗书。
0: 还有两个发报员老西和平措都重病，不能按时发报。

0: 小机长的运输队上来了，
1: 在哪儿啊？
2: 在那儿连着。

0: 西里。
1: 报告连长。
2: 报告，独立骑兵师为进藏先遣连之第一梯队，于1951年2月27日抵达先遣连驻地，应到无疵。
3: 补给队上来了，就给我们送来了7个囊，1斤半盐，还有这些家信。他们走的和我们同样的路，同样的艰难。由于他们中大部分是老百姓，没有我们部队这样的觉悟，所以这一路上有牺牲的，有走失的，当然也有胆怯退回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感谢他们。这也是军区党委在和我们失去联系后一直关怀支持我们的最好佐证。
4: 真香啊，好久没有吃到面食了。
3: 一会儿把7个囊给切了，分发到每个战士手里，干部减半。再把这些信归拢以后，分发到各排。

0: 哦，进来。李指挥，4号兵西里因沙尘暴迷失方向，走失队伍，于昨天胜利归队。因西里利同志生前指教我学会收发报技术，得知候补发报员凭错重病，故特向领导申请担纲临时发报员，并保证完成任务。
1: 寒冷劳累，抵抗力下降，造成呼吸道感染、肺部感染，四肢水肿、口唇紫绛、心慌、呼吸困难，不能平卧。
2: 老李啊，是不是说的太具体了？上级不会以为咱们在叫苦吗？
1: 不，越具体越好，这是任务。必要的时候，把个别战士隔天的病症，甚至是。 上下午病症变化，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发报告知。

0: 八点半，这马已经几天不吃东西了。马上就断粮了，
1: 怎么？你想吃马？吃马还不是吃我呢？
0: 什么都开始吃了，牛皮都煮了，快吃光了。
2: 我们是骑兵，骑兵不吃马，马是战友，不能吃。总指挥，

0: 浮肿、化脓、脑部缺氧、头痛欲裂、肺气肿。
1: 对了，可也有恢复的，翻译员评座前天还不行，今天早上烧退了。
2: 用药了吗？
1: 不治而愈，我就用毛巾包血给他降了温。另外388班的谢有福昨天晚上给他打了一针盘尼西林，今天早上也好了，不过他打生出来就没用过药。
2: 那还有多少盘尼西林？
1: 还剩最后3支，药品也几乎快没了。

0: 宗指挥。
1: 你腿什么时候肿成这样的？要死人的！
2: 洪波，我看我这两冻坏的手指头恐怕是不行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死犟死犟的。要不干脆把它给切了吧，这样兴许还能保住那两个好的。

0: 나좀나고야래나는심해충지요
1: 만초딜라동조난라충지요댄도좀교라좀나고야라나는심해충지요
2: 만초딜라동조

你啊，对啊，浪费一下。

0: 和桑梅朵的父亲杀了他最心爱的牦牛，以解我们部队断粮之饥。我们赢得了藏族百姓无私的爱，无私的帮助。我的右手、大拇指、中指都被切除。
1: 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我让工部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个人每天的体征变化，以及牺牲的指战员的体表体征，逐一详录，为后续大部队进藏提供经验情报。寒冷极为漫长，如停滞一般，怎么也过不去。饥饿、严寒、高原病、传染病，有人急速猝死，有人慢慢耗尽，生命未卜，信仰又在。
2: 连长和指导员说了，这最后一支帕尼西林您必须打，再不打就会过期了。
0: 我，哎呀，还是给没打过潘尼西林的同志打，效果好。我在延安的时候打过潘尼西林，有免疫力的。
3: 报告，林海、胡小强、张干江躲在自己的地窝子里面不肯出来，他们得了传染病，不想传染给大家，现在他们把门给封上了。
4: 他们把炖好的牛肉都推了出来，连长和指导员都去了，

0: 我们要记住这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军魂，绝不能让部队以外的任何人知道我们的非战斗减员情况，这是军事机密。
1: 是，我明白。

0: 二警报！二警报！二警报！二警报！二警报！二警报！二警报！二警报！二警报！
1: 二警报！我问你，你知道潘尼西林吗？那你从小到现在打过针吗？给他打。
2: 老李，现在连不能没有你啊。你是部队的主心骨，
3: 最后这只盘尼西林还是你打吧。阿廷芳还年轻，
1: 为了他们的百年好合，我命令给阿廷芳打。

我们是英雄先天练。我们刚出发的时候，骆驼、驴加起来有700多头，135个人。你们都知道，我们在执行任务是军事秘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是第一支到达这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来这里干什么？驻军。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我们要驻扎在这儿，要守护在这儿，要戳在这儿。如果我们不来，人家就会来。我们一定要坚守，哪怕坚守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在这片土地上行使我们的主权，一直等到

0: 你们俩要互相尊重，和和妹妹过一辈子，不分离啊。我是对不住你嫂子了，我想嗅到河北落下的海烟味了。
1: 李指挥，我现在就给你找一口抽的去。

Atrás de ti, Pepto.

西北野战军新疆军区第一骑兵师一团一营进藏先遣连，驻守阿里藏北高原9个月，先向首长汇报。1950年8月1日，先遣连满员135人，战马210匹，从昆仑山脉进入西藏藏北高原，驻守圣泉河和扎玛芒堡，现与接应部队会师。先遣连现役69人，战马3匹，枪械装备基本完整。

0: 现在点名。二排一班，阿廷锋
1: 到，
0: 心里
1: 到，
0: 王永平，心里里。刘壮到，肖丹东，李福成，张永贵，刘大生，李三，李三，马立成。

0: 钢笔是我在南泥湾开荒的时候王振旅长送的，如有机会的话请交给我的儿子。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尼玛活佛送的，请给我母亲，我实在没有什么可留给他的了。还有马鞭、笛子、茶缸、金盆。
1: 我爸爸叫阿廷芳，我妈妈叫格桑梅朵，都是你爸爸的下属。我这一次来啊，就是想要一张你爸爸生前的照片，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做宣传用的。
2: 78年那会儿，彭连长和一个叫西里的维族老战士来我家，西里还把我爸爸的笛子还给我家，他们说我爸爸临终的时候托给他们的，要和牺牲同志的家属哎联系上。这些年组织也找，他们也找，我3岁不到他就走了。我对我爸爸的印象是听我妈说的，我妈临死前说他们连结婚照都没有照过，家里没有我爸爸的照片。
1: 那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样子吗？
2: 不知道。
1: 那你爸爸是不是这个样子？
2: 那次彭连长来就要我爸爸的照片，我们没有。一起来的解放军帮记者照我的脸，画了个像，彭连长和西里他们认了，就是现在这个画像。

0: 后条件是我军从没有经历和体验过的，无法预知。无论今后是战备还是打仗，我们需要第一支进藏湘黔部队指战员全方位的身体体征和军事侦察报告，越具体越详细越好。一旦大军入藏，为了减少非战斗潜员，你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将无比的重要。二，这是彭老总请陈毅司令员从香港买回来的400万分之1藏美地图。整个阿里30多万平方公里，只标了几个洋地标。第三同志，其余的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1: 没有路啊！
2: 前进！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05载风雨兼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党的光辉照亮神州，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党的光辉刺破层层阴霾，照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前景，引领高原儿女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台推出《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1: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百万农奴深陷压迫、愚昧与贫穷之中，在封闭落后的黑暗中沉寂徘徊。山河苦难处，自由党的光芒照耀。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正式作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决策。
2: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在庄严的誓师大会上一致表示，我们有信心完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予我们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把祖国的五星国旗插到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上。
1: 进藏路千难万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等进藏部队官兵毅然踏上征途，挺进西藏。
3: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奴。
4: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嘛。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
1: 75年前，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如同阳光穿透层云，党的光辉普照雪域山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高原儿女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5: 党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始终心系高原，深情关怀西藏各族群众，为西藏谋长远，惠民生。西藏实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1: 崇山峻岭中铁龙飞驾，大国硬核工程川藏铁路建设紧张有序。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纪性战略工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莅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6: 自治区党委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1: 新时代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000亿元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广袤高原上，各民族团结进步，守望相助，走出最响亮的和美乐章。 美丽西藏筑牢绿色基底，绿水青山成为最持久的发展优势。漫漫边境线，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已是最日常的风景。党的光辉照亮山河万象，更温暖万家民心。教育医疗持续提质，供暖供养全面铺开，安全饮水、生态岗位、兜底保障等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党中央的深情牵挂，化作高原大地最厚重的民生底色。从封闭边疆到开放前沿，从百业凋零到万象更新，西藏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根本在于党的科学指引和战略领航。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反复证明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在刚刚落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上，来自全区的代表队唱出了对党最真挚的感恩之情。
7: 一曲曲歌道出学育儿女的心声，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
1: 山河巨变源于领航之恩，岁月静好皆因初心守护。沐浴着党的光辉，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懂得，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新征程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强党强国之路，高原儿女将坚定心中的信念，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建设更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七一，我区各地市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建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迎七一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暨优秀作品展演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集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颂党恩，展初心。
9: 学业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8: 红歌嘹亮书赤诚，同心奋进谱新篇，那曲是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八支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
10: 现场每一首歌都直击人心，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身为那曲人，内心十分激动自豪。
11: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那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8: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履职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演员们来自人大系统。节目将基层履职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履职风采与昌都发展风貌。
12: 本次活动充分彰显新时代人大队伍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履职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8: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巡展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雪域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13: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厚植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8: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七一颂党恩，广大党员走

0: 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优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
1: 今天我们在站位上重温入党事实，身后就是日夜守护的天路，对我们一茬茬执行官兵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谆谆誓言。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0: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友好型场景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一个友好型社区、十个友好型商店。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年三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专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是一部具有纲领性地位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等一系列规定，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定，以倡导、引导、支持、鼓励为重要方式，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宣介。
2: 中国共产党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

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孙，赶紧扑上去，你送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2: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

0: 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2: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4: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的高
0: 楼。他别动，站起来，往哪儿跑？站住，不能动，去，别动。
5: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0: 是谁呀？
5: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0: 啊，小卢家的老婆？
5: 想不到吧？
6: 说过呀。
0: 这个家伙真狡猾。
6: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7: 这个家伙，
0: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5: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0: 图？
5: 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0: 亲戚朋友？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8: 对。
0: 哎，白茹。
5: 嗯。
0: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5: 看样子她不知道。
0: 好，继续说。
5: 她还说小卢将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0: 特务？
6: 特务？
9: 报告！
5: 坦克
10: 回来了！
11: 坦克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
5: 抓住了没
11: 有？报告二连三！
10: 怎么样？
11: 抓住了没有？
10: 怎么样？
11: 抓住了没有？
10: 啊！
11: 快呀！
5: 快呀！
11: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好，
11: 来
0: 我说上去捉着就算了，可小柱这小子
7: 净吐我的洋相，
0: 先提升小柱将，把图搞清楚。
8: 对，小柱将，你是彻底坦

0: 来呀，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0: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0: 你还有一张图。
1: 图，
0: 图。
1: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0: 图在哪儿？
1: 在我老婆那。
0: 你老婆呢？
1: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0: 提审一撮毛。
2: 是。
3: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
3: 对对对对，
2: 你是干什么的？
4: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2: 叫什么？
4: 狼战山。狼战山。
2: 哦，
4: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0: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4: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5: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4: 说说。
3: 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3: 快说，
4: 快说，
3: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4: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0: 刘文山，
6: 有。
4: 叫谁呀？ 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
0: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了啊？
6: 没有没有，
4: 举手了，
6: 举手了，
4: 举手了，
6: 别动，
4: 长官，
6: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5: 203，先遣图已经抄好了2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0: 都查对过了吗？
5: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0: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5: 是。
0: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4: 什么？
0: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先遣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4: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0: 条件？
7: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跟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0: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7: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7: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5: 203，小李子回来了。

0: 范立三，
1: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0: 范立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0: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1: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0: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2: 是是。
1: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3: 哟。
1: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3: 是。
1: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4: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5: 中队
6: 哪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5: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4: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7: 是啊，
8: 干什么？
7: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5: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7: 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
5: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4: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7: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是
7: 走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9: 是啊，
7: 你跑什么呀？
9: 你
7: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5: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你共产党他怎么……
7: 你这话说的对呀。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9: 对呀、
7: 是啊，
9: 可不能大意了。
5: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啊。
7: 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9: 对，都是自己弟兄，
7: 都是咱们一家人。
9: 说，
5: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都修了9个地堡。
4: 那个五九四十五。
5: 对，五九那是45个。
7: 对，
5: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9: 快
5: 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7: 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9: 放心吧。
5: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9: 暗沟
5: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也摸不着。
7: 妙啊，有那招，太妙了啊！
9: 妙。
5: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这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7: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5: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6: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7: 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6: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7: 好，
10: 我三爷行行行，
6: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0: 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1: 好，弟兄们，
2: 来了，
1: 把他给我拉下去。
0: 哎，我上，上
2: 老师
0: 长，上老师长，上
3: 老
0: 师长。
2: 蘑菇，刘大路，什么将？
4: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你。

0: 好啊。
1: 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流，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0: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1: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0: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1: 哪一点？
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考虑过。
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1: 有。
0: 讲你的条件。
1: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0: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1: 对对，
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1: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0: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 对。
3: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4: 三楼四上，干脆快收，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0: 准说话。老师带着
5: 跑人了。

0: 跑了跑了，
1: 抓住他，抓住他，
0: 跑了，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哟，
0: 不能跑了，
2: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3: 对，
2: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3: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

0: 用他心，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3: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

0: 更的，选200名大型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大型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大型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的，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儿。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

0: 送五十个，整整一百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护绿色家园。
1: 永琪，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1: 儿。永琪，我求求你，
3: 大娘，大娘，
4: 妈，
3: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不？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对，
1: 发给我们枪。
2: 对，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3: 是啊，怎么办呢？
4: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5: 首长，
6: 没那么
5: 那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跟狗似的。
7: 对，
8: 打他狗似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5: 藏着呢。
2: 能开吗？
5: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找啊。
2: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0: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5: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1: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

0: 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闷得烟。
3: 看得见，
2: 商量的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3: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一起的大莲儿啦。
4: 不不，刘奶奴，
5: 刘奶奴，
4: 刘奶奴，
3: 刘奶奴，
4: 刘奶奴，
3: 刘奶奴，什么价？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拜见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个底。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防城没有啊，非防非防非防。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说说，精神焕发，
1: 就不要慌了，
3: 慌了，慌了。
0: 嘿嘿，防冷涂的蜡，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儒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涂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
4: 快快快滚滚！
5: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6: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

0: 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1: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2: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3: 嗯，对呀。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哎，
2: 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2: 嗯，对，
4: 要说要对。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1: 他说什么？
2: 怎么说的？
0: 老胡，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2: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2: 什么玩意儿？
1: 他妈的！
2: 真他妈不够朋友！
1: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2: 嗯。
0: 啊，
4: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1: 什么？
2: 好啊！你他妈的吧！
1: 他才是萤火虫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2: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1: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1: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1: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1: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1: 嘿，这小子啊，
5: 这他妈的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1: 不干！
2: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抢
1: 抢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2: 嗯，
1: 先灌醉他，
2: 对，
1: 灌
2: 灌
1: 灌
2: 灌
0: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1: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2: 哎，你可别喝醉了，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嗯，
0: 对对
1: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1: 嗯，
2: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6: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
6: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6: 这么说，先前。

0: 头是在你手里。
1: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2: 啊，敬礼，
3: 敬礼喽。

0: 好啊，老吴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3: 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5: 建国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给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他们拨来了3万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6: 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解放军万岁！
7: 听到了还是看到的？
8: 三爷，我们听到了，
9: 我们也看到了，
8: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7: 他骂了爸子。
8: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7: 共军，
1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

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 好，越快越好。
2: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0: 啊。三爷，瞧我的了。

0: 二零三，坦克，坦克，二零三，坦克，二零三。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1: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4: 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4: 都到哪儿去过？
2: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4: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4: 这个
2: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4: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2: 对。
4: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0: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1: 哦，原来是这样。
2: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3: 三爷，共军来了。
2: 别打了。
3: 老九，我叫你别打。
4: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3: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4: 老九，好枪法，
2: 是不会啊。
3: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4: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3: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

0: 最近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1: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2: 是啊。叫胡彪。
1: 胡彪，
2: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1: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2: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1: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2: 是上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2: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1: 啊？
2: 没有。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

0: 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

0: 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壶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林明，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队长，队长，
1: 队长，
0: 站住！饶命呀！站住！你那儿跑，过来！
1: 过来！
0: 过来！
1: 哎，我叫你，
0: 把他们都打了！来，站！饶命！站住！过来！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0: 保证能领到。
1: 好，
0: 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哥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0: 老崔，
1: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0: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达德同志，
1: 报告，
2: 哎，老崔，
0: 白龙，赶快抢救！
3: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0: 刘继堂，
4: 有，
0: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5: 是啊，
0: 刘继同志，
5: 走。
0: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5: 203，
6: 民兵小队全部暂停。
0: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2: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
0: 啊，
2: 是
0: 啊，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啊，
0: 别
3: 干
0: 了，
3: 干什么？别干什么？啊啊！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5: 说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3: 说
4: 说，
3: 快
4: 来，
3: 师傅，你
4: 来，
3: 你
4: 来，
3: 说
4: 什么？
3: 说
4: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5: 不要笑！
1: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
4: 没喝
1: 醉
4: 呢
1: 啊！喝了
0: 多少？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真的，你干嘛？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

0: 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1: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2: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2: 对，
3: 你说
2: 话
3: 干什么？
2: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3: 说。
2: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
4: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
2: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5: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6: 刘九爷
5: 不能走啊！
1: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7: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1: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2: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0: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2: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1: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2: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0: 滚！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2: 三爷，
0: 把他宰了！
2: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0: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摆寿了。快。
3: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啊，饶命啊。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关上家关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全来了！
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多肉多，大家多多的喝啊！全来了啊！我三爷不在盖子。
2: 九爷，
1: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

0: 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风味，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

0: 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薯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浓重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0: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

0: 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飞呀！
1: 白打白
0: 飞呀！
1: 我三爷白打知道
2: 吗？三爷道声，
3: 暴君来来了，暴君来了！
0: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4: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1: 你也别动啊！
5: 都不要乱！听我指挥！
6: 出来，局长！
7: 过几个保安干什么？出来！
6: 哎，强局长，
8: 好，
6: 立
8: 位！

0: 别笑，对不起，对不起，
1: 站住！
0: 啊啊！

三叔，你担得好啊！203，刘同志。

0: 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05载风雨兼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党的光辉照亮神州，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党的光辉刺破层层阴霾，照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前景，引领高原儿女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台推出《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1: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百万农奴深陷压迫、愚昧与贫穷之中，在封闭落后的黑暗中沉寂徘徊。山河苦难处，自由党的光芒照耀。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正式做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决策。
2: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在庄严的誓师大会上一致表示，我们有信心完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予我们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把祖国的五星国旗插到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上。
1: 进藏路千难万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等进藏部队官兵毅然踏上征途，挺进西藏。
3: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奴。
4: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嘛。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
1: 75年前，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如同阳光穿透层云，党的光辉普照雪域山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高原儿女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5: 党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始终心系高原，深情关怀西藏各族群众，为西藏谋长远，惠民生。西藏实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1: 崇山峻岭中铁龙飞架，大国硬核工程川藏铁路建设紧张有序。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纪性战略工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莅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6: 自治区党委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1: 新时代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000亿元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广袤高原上，各民族团结进步，守望相助，走出最响亮的和美乐章。 美丽西藏筑牢绿色基底，绿水青山成为最持久的发展优势。漫漫边境线，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已是最日常的风景。党的光辉照亮山河万象，更温暖万家民心。教育医疗持续提质，供暖供养全面铺开，安全饮水、生态岗位、兜底保障等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党中央的深情牵挂化作高原大地最厚重的民生底色。从封闭边疆到开放前沿，从百业凋零到万象更新，西藏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根本在于党的科学指引和战略领航。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反复证明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在刚刚落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上，来自全区的代表队唱出了对党最真挚的感恩之情。
7: 一曲曲歌道出学育儿女的心声，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
1: 山河巨变源于领航之恩，岁月静好皆因初心守护。沐浴着党的光辉，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懂得，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新征程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强党强国之路，高原儿女将坚定心中的信念，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建设更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七一，我区各地市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建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迎七一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暨优秀作品展演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集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颂党恩，展初心。
8: 学业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1: 红歌嘹亮书赤诚，同心奋进谱新篇，那曲是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八支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

0: 力量。
1: 现场每一首歌都直击人心，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身为那群人，内心十分激动自豪。
2: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那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0: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履职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演员们来自人大系统。节目将基层履职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履职风采与昌都发展风貌。
3: 本次活动充分彰显新时代人大队伍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履职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0: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巡展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雪域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4: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厚植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0: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七一送党恩，广大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优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
5: 今天我们在站位上重温入党事实，身后就是日夜守护的天路，对我们一茬茬执行官兵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谆谆誓言。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0: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友好型场景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一个友好型社区、十个友好型商店。
6: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年三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施行。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专家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是一部具有纲领性地位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等一系列规定，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法律规定，以倡导、引导、支持、鼓励为重要方式，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宣介。
6: 中国共产党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昨天发布，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9: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

0: 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千年的五子歌谣藏有什么文明密码？传统的服饰织纹凝结何种自然智慧？清苦的山野水琴何以成为族人世代记忆？让我们走进西巴村，解锁义都部落的文化传承与生存哲理。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迷人义都》。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群山褶皱里，亚热带季风裹挟着湿润气息，漫过茶余县上茶余镇的西巴村。这里是洛巴族义都部落世代栖居的家园，他们与群山相拥，与密林为伴，走过了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0: 哎，卓玛，我最近看到网上有很多文旅宣传片，非常的火爆。然后我觉得西巴村伊都部落就很有特色。我们以前不是看过他们表演吗？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还编成了很多歌谣。我最近呢搜集了一些伊都部落的资料，要不我们去西巴村拍一些素材？
1: 可以啊，我也看到了上次那个他们演出的那个。
0: 好的，还可以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上茶语的文化。行，那我
1: 可
0: 们
1: 以。
0: 收拾一下就出发吧。
2: 一溪厝姆是茶余县上茶余镇的科技专干，也是当
0: 西
2: 地
0: 巴
2: 的
0: 村
2: 文
0: 呢，
2: 旅
0: 是
2: 推
0: 伊
2: 荐
0: 都
2: 官。
0: 部落，然后伊都部
2: 工作
0: 落
2: 之余，
0: 主要
2: 他常与同事格桑卓玛
0: 做
2: 一
0: 搭
2: 起
0: 组。
2: 拍摄上茶余镇的风土人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
0: 西巴村伊都部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他们还编成了许多歌谣，然后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歌谣，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文化。
2: 作为洛巴族的分支部落，义都部落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族群的历史文化大多保留在古老的歌谣之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传承。
0: 西巴村伊都部落唱伊都歌谣最多的是米古勒叶阿姨，然后以前这里开展文艺活动的时候，经常邀请她来给我们唱歌。今天来到她家里，想和她一起了解一下伊都部落歌谣的背后故事，并邀请她来给我们唱一场伊都歌谣。米古勒阿姨，
3: 哎，哇！
0: 阿姨，最近忙不忙呀？
3: 现在不这么忙。
0: 我们想来找你来了解一下伊都歌谣的故事。
3: 好的，好的。
2: 早在2002年，米古利米熊就参与伊都语和伊都歌谣的保护工作。退休之后，更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伊都语言和歌谣系统录制下来。并和专业的语言保护工作者一起将伊都语进行全方位科学建档，让更多人可以知晓关于伊都的文化。
3: 小孩问呢，
0: 为什么你掌握了这么多伊都歌谣？是爸爸妈妈教的吗？还是跟别人学的？你能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3: 可以。然后我现在唱的歌的话，大部分都是跟妈妈学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伊都语的语言，把唱出我们伊都的歌谣。
0: 啊，那你学的过程中难不难呀？
3: 难，没有文字，伊都的话没有文字嘛，
0: 对
3: 只
0: 对。
3: 有想到哪里唱到哪里，也记不了，没有文字性，然后难度是特别大。情歌的话，男女对唱也有，还有劳动歌的话也有，还有丰收节的歌也有。
2: 义都歌谣承载着义都人世代生活的图景。要理解义都，必先从聆听他们的歌谣开始。

0: 不如洗洁机。不就是婴儿？我们一读的话，小孩没有背带，把小孩放在背兜里面。我们劳作的时候要，然后边干活边哄小孩。不叫妈咪路，就是婴儿不要哭，不要哭。开始的时候，爸姐姐就说我们走吧，走吧，说吧，说吧，干吧，干吧。婴儿不要哭，不要哭。给乳就是我们那个稻谷，反正我们用什么就里面有稻谷、鸡爪谷、青稞、苦荞、荞麦，还有小米，种什么，这类全部我们唱的这里面有。
1: 在义都部落漫长的岁月流转中，义都歌谣

0: 曾一度被村里的巫师独掌。从神话传说、祭祀仪轨到洁净礼俗和日常点滴，所有族群记忆都被巫师融进吟唱里，以独特的旋律口耳相传。如今巫师文化逐渐隐退，这些珍贵的歌谣却并未消失，族人们循着古老的旋律逐句学唱。就这样，一曲曲无字歌谣跨越时间，在传唱中延续着生命力。
1: 那以前老人家唱的全是带的那个全是这个那个下个波好垃圾嘻嘻，他这里这个我都弄不来，老人家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一点点，这个声音我弄不出来，什么有这个声音。他以前老人家唱歌就是这样，现在年轻都一般都要聊天的话没什么聊，唱歌的话他唱出歌来的话，他们边唱边学一度语，然后可以保留。
2: 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一度语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一度语的话怎么来的，你们想了解的话，能讲一度语的还有老人家，我带你们去可以了解
2: 啊。那麻烦你了。好的，那我们一起走吧。
1: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藏语，我的话，比如我的话，我的父母双方都是一度嘛，然后我把这个语言记在心里，干活的时候也好，出门的时候也是一度语交流。
0: 我们抵达日古家的时候，他与家人正在聚会，知晓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十分开心，邀请我们加入聚会，并耐心地给我们讲述有关义都语言的事情。
3: 那你那边你阿祖帮呀，我在那，哎，哥们儿，那你那边阿祖帮呀，我在那，二年的爸爸阿祖帮呀，我的爸爸，那后边亚皮布个阿卡青乌个爸爸一平头，那你那边你明白的，阿祖帮呀，你那我。阿牛尼古普诺塞提普安，平常时话阿牛尼，我们不接待阿乌尼古平得的啊，嘛是不接待的，阿牛是这样接待我，阿牛尼不去就好一点。因为我们我们那边不热了，那那边呢，阿月的阿祖我，哎，就可能听，就看猫的卡了吧。
0: 六十多岁的日谷脑海中依然珍藏着义都部落的种种故事，他用义都语缓缓讲述，一旁的米古利米熊逐句为我们翻译。就这样，一西措姆又记录下了一段义都部落的口述历史。一席措姆带着收集好的素材回到办公室，将今日了解到的故事精心剪辑后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上。
2: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听尼古勒阿姨以及她的哥哥说这些义都歌谣背后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听尼古勒阿姨唱，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听，也很震撼。然后我们觉得这种好的东西就应该发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上柴语镇。
0: 义都人世代栖居山林，在一些古老的歌谣里还会有上山打猎的故事内容，狩猎曾是族群赖以生存的手段。
1: 马是不要多阿土个鸡，一尼嘎尼，一尼两多阿土个鸡，一尼嘎尼。
3: 那呢，原本是要，拉根牛去那个，可没牵牛去，现在呢，阿婆都有点，干年把小婆都有点，中国个大油行，原本是要大油的呢。感觉是这有点

0: Aduh, ayu tiada apa rumah. Aduh, gonggong, budi, pangun, pata ya, berjuta na wah, handa na. Ini ayu na apa dijual ni? Aduh, gonggong, gonggong, ekor na wajah.
1: 不向山林一味索取的信念，早已深深烙印在义都人的血脉里。如今，狩猎的时代已然落幕，不再进山逐猎的日虎，身边却始终携带着一把刀。为了让这把刀仍能派上用场，也为了在日常劳作中重温与山林相伴的时光，日虎在屋后开辟了一片园地，亲手栽种下竹子。
0: 也可以就变自己为主，被刀不如把我爸爸这些呀，被刀不如把我用。
2: 干多少事情哦？
0: 把说俺们啊说啊都，也把那把阿扎，阿米阿拉扎，哎那。我恐怕是安排还没一个，我搞给呢，过山地给呢呢，我恐怕是在把下是一个的。哎呀，所以啊，阿爸爸跟刚爸爸爸姑的嘛啊，阿爸都打铺啊，就是呢，呀，阿爸都阿爸阿婆呢，一点是呢，呀，阿爸爸爸，有时打铺也是接呢，有时打铺呀，阿家子也不是。可是啊，不问你也也是见得见呢。马上啊，明天马上啊，都得发扎，发阿发扎，要不发个些扎呢？长哪了个哟？长个公，长一公。哎呀，我也用的，盐不是结果冻了哈？那俺爸是一个呢，俺从小结果呢是，偏那个呢，接送我一个，搁一个把呢，就说开农机那个，开农机个呢，偏那个机那个，你是怕什么？一股呢？新农机个、二片机个，一同呢，理解跟新农个跟机个一块来个。
1: 日谷用随身的刀砍下竹子，巧手编织成各式物件。年轻时，他曾以此为生，后来，他还特意用竹子复刻了当年上山狩猎时使用的弓箭等器具。这些竹制武器如今被陈列在西巴村洛巴族义都部落民俗展厅中，静静诉说着祖辈们在山林间繁衍生息的岁月。
0: 呀，有一辈大，一辈薄，有一辈干，我那是，把呀，一点那还苗，阿们把啥苗起来喂。阿不嘛，阿不要不哎，不像我呢，阿没人那个吧。阿土个那呢，阿几天呀？也你讲，伊呢？不得伊那可能，伊那我哎，阿没人哎，伊那我。
1: 展厅里的陈列就像是一部立体的族群史书，将义都部落的过往岁月尽数珍藏其中。就在我们驻足参观，沉浸于这份记忆时，几张老照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佩戴着数把刀。日谷告诉我们，以前在义都部落，无论男女都有属于自己的刀。
0: 哎呀，把忙啊，又忙啊，也跟着一路打。啊，哎呀，哎呀，眼睛，

0: 猫，哎，变出来变的变的，搞结果呢喂，猫人多了哎，哎，搞结果了哎，一动，要日出，日出啊日出，露宿天呢，阿姑呢瓦姑呢，阿姑姐也变了阿姑呢，阿姑呢瓦姑呢个，搞结果了，阿姑姐也变了阿姑呢个。Maron lah, eh penjo antrong apa tu? Eh penye kacau kono eh. Ambil pelak iya ni pe iya tu iya. Ah ambil pelak iya iya ambil pelak iya ni lah iya pen. Eh cila, eh gua tapu me pakun jono ni eh. Kacau nato tu tu cetak tu tu cetak eh cetak kono ga eh pen aku naga.
1: 异都部落有个古老的习俗，逝者生前所用的物品都会随其一同入土陪葬。也正因如此，想要寻回那些曾陪伴族人走过山林岁月的刀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幸而泛黄的老照片里，老人们的记忆里还珍藏着刀与族群共生的往昔故事，而异都人与刀的羁绊，甚至化作了舞步里的传承，凝结成部落独有的刀舞。
2: 哎，没安到，没安到就，俺去带把那二公鸡给接你，一年就，刚把哎呀妈把那二公鸡给接，把鸡接巧。

0: 舞步间，时而模拟挥刀砍竹、劈柴的利落姿态，时而复刻狩猎时俯身挥刺的灵动身形，每一个动作都源自生活，每一次挥刀都藏着对山林的眷恋。不只是传唱千年的歌谣，跃动岁月的刀舞，在异都人的服饰里，同样藏着对这片山林、对自然万物最深沉的崇敬。
1: 我要去给小孩做洛巴服饰，然后就是有节日的时候，他要穿的嘛，然后他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给他做一个洛巴服饰。妈咪。妈咪，那本地印度的肯家的印度跟朋友的
2: 那亚种没？
1: 那亚种。
2: 不是我，
3: 你是路人。
1: 嗯嗯，本家是你。我该把手给你。
2: 好呀。
1: 嗯嗯，爹妈喊的地址。
2: 对。
1: 嗯嗯。
2: 你们爹。
1: 爹，爷爷的车。嗯，他是谁？
0: 趁着假期，韦春红带着女儿诗雨来到村里的织布房，准备置办一身义工服饰。在义都部落，有这样一种传统：孩童满三岁，父母便会请村里手艺娴熟的裁缝量身定制第一套民族服饰。此后，年岁渐长，服饰也随之不断定制更新。人们会在婚丧嫁娶、传统节庆等重要场合穿戴这种漂亮的服饰，一针一线皆是部落的礼序与深情。
1: 差不多是阿弥嘎巴的，阿弥嘎巴呀，
2: 阿弥，
1: 嗯嗯，
2: 哦呀，
1: 嗯嗯。
2: 我们印度部落的花纹主要来自于大自然，比如说我们山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树叶或者一些小动物，比如蝴蝶身上不是有很多花纹吗，我们就会自己想办法学这个编的我们自己的

0: 衣服上面或者包上面。
1: 明建是益都服饰的非遗传承人，村里家家户户的传统服饰多半都出自他的巧手。
0: 这样子
1: 敲定了衣服的所有细节后，明建便铺开布料，着手为小姑娘缝制这身满载心意的传统服饰。
0: 我们萝卜的话，主要线的话主要红丝、黑丝、白丝为主，其他丝的话我们看个人喜欢。红丝象征着我们的火，红红火火，黑丝象征着我们的土地，白色应该是我们象征着我们人类吧。那这个花时间比较长，但是至少自己家里面小孩要有床的是吧，能做到自己小孩有床的，这个也是一个记忆。比如说我们以后老了，我们做不了的时候，小孩那也可以拿出来，这个是我们萝卜的，这个是我母亲做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1: 在没有毛线的年代，野生植物纤维是他们衣料的主要来源，这种纤维质地坚韧，经过特殊加工与染色，便能纺成线，织成布。
0: 以前的话我们基本上用草茎来做，现在的话我们的生活好了，现在我们买这些来，我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这些毛线来做的。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草茎，这个来自于叫活马的那个草里面的草茎。做衣服的话用这个来做嘛，做这个主要是防水耐穿，这个穿的时间比较久，做一次的话它要可能要穿个5-6年那样子的，它比较结实嘛。
1: 经过数日的精心制造，一套完整的益都服饰终于制作完成。
0: 妈妈，
1: 这看似寻常的布料，经过明建的双手变换出美丽的形态，它凝聚着一代代益都人的智慧，也变成了益都部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益都部落的人们始终喜爱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也会一直将古朴的服饰制作技艺进行传承。

0: 一个是切那点子地方就摘。
1: 正在忙活招待客人的女子名叫妹妹。早上，米古利米熊打来电话，说要在他的餐馆举行家庭聚会，嘱咐他除了家常菜肴，务必备上一道益多的传统风味——水芹菜。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后，妹妹换下待客的衣裳，背着竹筐便出门了。
0: 今天我去摘一点那个水芹菜，我们以前祖辈们喜欢吃那个，一直传统下来，我们今天刚好我们大家都在喜欢吃，摘一点回去我们大家一起吃一下。
1: 水芹菜长在村旁的溪涧边，寻起来并不算费事，恰逢十二月，正是水芹菜长得最嫩、滋味最鲜的时节。
0: 夏天的话，它老嘛，反正它吃的时候有点硬，味道也不怎么样，又绿又健康又那个嫩。然后我们这个拌凉拌也行，蘸辣椒也行，素炒也行。
1: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水芹菜是寒冬里难得的、还在蓬勃生长的野菜。它的滋味虽然带着几分清苦，

0: 却是义都人在岭东补充维生素的重要食物。
1: 然后这个叫安达嘎，义都部落特别喜欢吃苦味的五谷杂粮里面也好，荞麦啊什么等等，几乎都是喜欢吃苦的那种。
0: 在义都人的饮食文化中，那些带着天然苦味的野生植物往往有着解毒清热健胃的功效。在潮湿的环境中，苦菜成为了天然的草药，调节着身体的平衡，抵御季节性疾病。这份对苦味的接纳，是祖祖辈辈的义都人在漫长岁月里总结出的健康密码，是代代相传的生存之道。
1: 买块砖头，
2: 砖
1: 头，
3: 爷爷，
2: 爷十八九几几年，几八几，
4: 俺娘。
2: 俺娘就没叫着个人家俺大爷有种还得哈养不哈呀阿伯俺我说的阿伯吃哈俺姐那哈也就得哈一起吃吃十八种一起。
0: 满桌热气腾腾的农家菜中，那盘水芹菜藏着族人世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一口鲜爽入喉，便是刻在血脉里的故乡滋味。亲友围坐，笑语盈堂，杯盏交错间，尽是最质朴的温情。家人挚友相伴的美好，深深融进义都人的日常。岁岁年年，幸福依旧。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正以从容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米古利和族人们也始终用最质朴的方式款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众人的携手守护与传承中，义都部落独特的文化记忆终将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绽放出愈发绚烂的光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0: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2: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0: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要去到峨山，我们要去到峨山，我们要去到峨山。
1: 哦，去到峨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走狗，怎么办？ 来，方子田。

0: 好，注意喽！安娜堆儿，嘿，哎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别了，你抬不动，
1: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2: 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3: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4: 铁
3: 呀，铁，
4: 铁，铁，铁，铁，铁，铁，
3: 谢谢。哥玛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3: 哥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2: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谢谢你。哎，
5: 首长，
3: 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3: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2: 不知道。
3: 走吧。
8: 喂，大家不要来跑，快走！
9: 大队，小刘，
10: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
9: 啊！好，快走。
10: 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0: 不要怕，
5: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10: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3: 好、
10: 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同志，谢谢你，
5: 谢谢，
10: 不谢，不谢。
5: 哎，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1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0: 啊，好好。哎。

0: 你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待你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呦，这
0: 你这话，后悔了？给。
2: 冰箱大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3: 保持中立，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啃什么呀？
5: 哎呀，
3: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5: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4: 马上送去，司令。
0: 来，坐。
4: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4: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4: 当然。
0: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0: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1: 啊，
0: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2: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2: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2: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2: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2: 是。
3: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2: 好。
4: 回来了，回来了，
3: 上好了。
5: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3: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6: 哎呀，
3: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3: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啊，
2: 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3: 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2: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3: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

0: 大家休息待命。
1: 好，
2: 班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3: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2: 哪能呢？
3: 伤养好了再说嘛。
2: 哎，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3: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2: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4: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2: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4: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2: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船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4: 团长，请您接电话。
3: 好。
2: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3: 你能支持得了？
2: 行。
3: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3: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3: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1: 是，
3: 小心呐！
0: 哎，
3: 排长。

0: 李，老李。老李。
1: 快报个情况！
0: 我是黄成，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是，黄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黄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5: 六号阵地，
6: 反告排长。

0: 员外，员外，员外，员外，王城呼叫，王城呼叫。
1: 我是员外，我是员外。
0: 向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吃鸡。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牺牲了。
4: 喂喂，二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太难了，敌人离我60步。

部队马上就到。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

0: 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

0: 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

0: 我。
1: 烈火金刚，夜

0: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好，
1: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2: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你好。哎，老孟，
0: 对，
2: 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

0: 先就、
1: 哎、啊，走吧，走吧。
2: 朝鲜长鼓舞，
3: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娟子姐姐，
1: 真好，
3: 娟子，
2: 王芳，你真好，你们辛苦了，
1: 好，
3: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嗯，
6: 走吧。小
5: 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1: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0: 这怎么说呢？
1: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0: 初中三年。
1: 你哥哥呢？
0: 哥哥从小做工。
1: 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1: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2: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1: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2: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1: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1: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5: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7: 你看汪芳像谁？
8: 像谁？不对，
2: 猜不着。
8: 像谁呀？
7: 你看，
2: 哎，这很像王芳啊。
7: 这是她妈妈。
8: 哦。
2: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7: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7: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7: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2: 你没有找他？
7: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

0: 吗？
1: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富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2: 嗯，
1: 好，再见吧。
3: 军令，出发。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5: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5: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5: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5: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6: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5: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6: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5: 这个小鬼啊，
6: 首长，让我去接吧。
5: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1: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2: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拜拜。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

0: 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0: 定期测量血压。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 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

0: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啊。哎，他呀，甭想上来。
1: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
0: 没问题，
3: 当然。
0: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1: 走啊，
2: 好。
0: 怎么，你累了？
1: 你累了？
0: 不累，走。
1: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1: 好，
0: 走，快点，快走。
1: 你们到哪儿去啊？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副队长，副队长，副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哎，
1: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2: 哎呀，
0: 你们喝水。
2: 同志，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他把枪老赵的老李乡抓来了一堆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电话啊，快点，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来吧，
1: 快接着，快。哎呀，
3: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3: 哎，快下，
1: 汪汪，哎呀，
0: 汪汪，汪汪，
2: 汪汪，怎么样？怎么样？
4: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1: 快上报道所。

0: 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薄荷，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2: 哎呀，
0: 送病人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老张，你给当时一场。
3: 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往下去。嗯，
2: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嗯，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上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啊，好好。

0: 王方的金大爷。
1: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2: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老副标同志，
4: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4: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4: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1: 好。
4: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4: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1: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哦，
5: 大家请坐吧。
6: 啊，请，
5: 好，坐，
6: 好好好好，
5: 坐吧，
6: 坐吧，好，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自己来吧，大家不要客气啊。
6: 不客气。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1: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2: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2: 知道，我也
0: 坐吧。
2: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2: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2: 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4: 年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2: 去，我是要去的。

0: 前，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义正顽强站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出发吧，
1: 出发。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实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来这么珍贵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递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是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

0: 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

0: 灰色的、藏蓝色的，
1: 不用挑，不用选，
0: 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3: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

0: 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9: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8: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9: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8: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9: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8: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9: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8: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王副标在我们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3: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明白了吧？好，
1: 爸爸，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青藏高原，地球第三极，这里塑造了这个星球上最年轻雄奇的山脉，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古城拉萨紧握高原腹地，拉萨河缓缓流过，南北山矗立两侧，见证着古城的千年岁月。然而，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南北山长期以来都是荒山秃岭，缺林少绿。让这绵延200公里的南北山绿起来，既是城市宜居的需要，更关系着高原腹地的自然生态。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西藏首个规模化、科学化、系统化的高原山体生态修复工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营造林206.72万亩。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挑战。

0: 这个进度上迫切的需要加快。这季节就摆在这里，黄金季节，拉萨最好的季节，3月到5月，什么时候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我说的这个攻坚克难，首要的前提前置是坚决确保苗木这个成活率，而不是说是让你粗制滥造，盲目的把这个苗子，把这个树给我种下。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曲水县的调度会议正在进行，会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0: 你拿不到到底的
2: 金。整个我们标单的目前的难度就是，现场考察了以后啊，高差过大，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克服困难。整个运输那块、刻土那块也是采用的多架无人机。
1: 5月，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入了抢种的关键时期。这是高原之上每年仅有的黄金种植季。
3: 高原啊，气候呢就说是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仅有100到120来天，对苗木生长的最适宜的时间呢，就是3到5月份。
1: 胡周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项目经理，他跟其他100多个项目经理一样，要在3个月内完成几十万株苗木的种植任务，这让第一次参与工程的胡周倍感焦虑。
2: 我们标单种植面积大概是4000亩，大约种的棵数是70万棵。我们这边海拔在3900以下的是乔木，大约是34万多棵，灌木35万多棵。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主要造林区域分布在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北山南侧、与南山两侧，涉及拉萨与山南两市的13个县区、62个乡镇。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已经造林110多万亩，相当于10万多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但是山体造林要比平地造林难得多，加上高原上的种植期短，每家造林单位都要开足马力。
4: 目前呢，我们整个42号片区一直到39号片区1000多亩啊，我们是已经种完了。目前从5梢这边，就主要就是苗的问题，现在整个标单呢，总共的时间就给到

0: 始呀，苗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趁早把所有的苗子全部定下来。
1: 抢种时节，除了时间紧任务重，寻找合适的树苗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2: 喂，严总，哎，你这边有没有油松二啊？1.6到1.8米的那种。现在没有吗？你苗圃里面还有多少吗？啊，也没有是吧？
3: 整个南白山绿化工程，大大小小有几十家的那个保障性苗圃，但是现在呢，整个种树的季节嘛，现在大家都在种树，整个那块呢都想着要好一点的苗子，每个苗圃都得去跑一下，联系一下。
2: 现在差6-7万棵了。好的。
1: 好在湖州最终还是联系到了一家苗圃，第二天一早便可前去育苗。
4: 大总，
5: 你好。
4: 哎，这边起苗子起得怎么样了？
5: 快了。
4: 哦，
5: 早就起了。
4: 哦。
1: 第二天天还没亮，技术员方洪成便匆匆赶到苗圃。
5: 高总，土球都要给弄好了啊！还吃凉的，不够高的不要给人上，土球不好的不要给人上啊！装车。
1: 抢种季时间紧张，每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不过挖苗和育苗的过程却依然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害树苗影响成活率。就在育苗的同时，湖州和他的工友们也准备开启忙碌的一天。湖州所在的是一家福建的企业，团队成员也来自于天南海北。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工程人员来说，种植南皮不仅仅是时间紧张。
2: 哎，洗吧，你们洗完了，别排队了。
6: 好，
2: 马上。
6: 哎，再玩一会儿。哎，你老婆给你买了不少化妆品哦。
2: 哼，没啥用。
6: 我们湖州就是。早上大包，晚上泡脚。
1: 西藏独特的气候和环境，对于外地工程人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 10个里面可能就只有2-3个能抵抗住这种高原的这种压力，嘴唇啊、鼻腔啊那些，都该出血的出血，该枯燥的枯燥。这样我就后面每天都差不多喝了10斤水这样子。
1: 南北山绿化工程汇集了200多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不少是外地企业。这些来自外地的工程人员还需要克服高原环境的种种不适，尤其是眼下抢种时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3: 我们这一个月内的话要种34万多棵嘛，整个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必须得达到11000多棵、12000棵的样子，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俏。
7: 现在怎么这么久了？
4: 他今天装车的人少了一点。
7: 多少棵嘛这？
4: 1820棵。
7: 是吗？
4: 把车开一下。
7: 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都快一点啊。
4: 36。
1: 清点与检查是苗木种植前的重要环节。
7: 35。
1: 土球完整才能保证苗木根系不受伤害。只有土球完整的苗木才能被允许上山种植，这样才能保证苗木的成活率。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立下了高于全国验收标准的硬性指标，苗木成活率必须达到85%，这对于高原山体造林来说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8: 首先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蒸发量大，还有呢就是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呢土层薄，甚至呢有些那个山体的话没有，几乎没有土，说这些都是跟其他省市不一样。

0: 样的，很难点。
1: 作为地球第三极，西藏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南北山长期缺林少绿，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风沙加剧。尽管南北山绿化困难重重，但必须主动干预进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已经累计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成活率达到了85%。而这1.25亿株苗木的背后，则是一场场跨地域、跨季节的协同作业。
2: 80个，
3: 高度80，侧枝的话有6、
4: 3、4、5根，
5: 以前没有嘛。
1: 陶德林是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他与同事侯伟一起正在对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保障性苗圃情况进行调查。
3: 每年我们在准备下一年度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拉萨周边啊这些区域的苗圃地里面做一个摸底调查，对乡土树种的存圃量以及它的规格啊能不能适应明年上山的需求啊，这些做一个摸底。
1: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吸纳了65家企事业单位自建苗圃，作为工程的保障性苗圃，达瓦央真团队便是其中之一。
2: 这根系特别好，这个也是就是南北山今年开始推广的哦，是吧？
3: 对
2: 以前没有嘛。
3: 这个树种应该是在西藏唯一的一个常绿的阔叶树种，
2: 应该是。
1: 西藏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乡土树种，这些土生土长的绿色生命正是南北山造林最理想的选择。在许多人的眼中，西藏的风光是一幅大开大合的磅礴画卷，雪山高耸入云，湖泊澄澈浩渺，草原铺展天际，荒漠纵横无垠。就在这雄奇豪迈的山水肌理之间，却蕴藏着超乎想象的生物多样性密码。仅仅维管束植物种类便多达7504种。目前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已经筛选出30余种耐寒耐旱同时深受当地群众熟悉与喜爱的乡土树种，用于山体造林。不过乡土树种的采集与繁育却并非易事。
2: 我们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庞大的工程，从这个各个地区跑，然后呢筛选种子，到采集种子，到运回来以后呢处理种子完了以后晾晒，然后精选完了以后再一粒一粒的播下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1: 自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以来，达瓦央真团队累计提供乡土苗木10余种，总计1000多万株。然而乡土树种的繁育过程十分漫长，有些乔木甚至需要5-6年才能移栽上山。而南北山绿化工程每年的苗木需求量大约3000万株，如此庞大的规模，要如何才能保障苗木供给呢？

0: 每年我都要过来好几次，多转一转，看哪边的树好。
1: 赵虎是一家南北山保障性苗圃的负责人。这个西北汉子扎根西藏，从事绿化已经十多年，每年他都要抽出不少时间到外地考察引进树种。
0: 我跟你说，贺哥，咱们一定要按咱们的质量要求做啊，必须在五分子以上，低于五分钟你不要过起苗。你看你这个挺好的，把这个水浇上，它这个湿度也就大了，对吧？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你把这个土球约好以后，拿这个塑料袋一定要包好。
1: 为了保障树种的成活率与生态安全，南北山绿化工程明确了调苗区域必须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主要集中在

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同时精选了50余种引进树种。引进树种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重要工作，

那些因为运输损伤的苗木以及不适应的苗木都会被淘汰。经过规范驯化的苗木成活率比直接移栽高出35%以上，这也成为造林成功的关键保障。高原造林要想成功绝非易事，高原山皮造林更是难上加难。要让荒山披绿，不能仅仅依靠自然的生命力量，还需要为植物的生长去创造条件。

0: 索朗斯人是西藏自治区林圭院的工作人员，今天他要与同事一起对一块新的造林地进行初步调查。
1: 对，是不是儿子？我们在这边嘛。
2: 在这块。
1: 这个在落叶季就得这几块单独去划切。
2: 我
1: 都是，他这个几的去，这个我的。
3: 平地
1: 的，
0: 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在种植之前，需要工作人员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盖度、立地条件、土壤成分以及水利设施建设条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的调研设计。
1: 好，我过去，八、九、十六、二十，对这些。我们造林地调查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是现地原生植被的一个情况，如果植被低的话，我们安排一些它的立地跟立地比较相适应的一些植被进行植苗造林。那我数了一株、两株、三株、八、九、十、十一、十一左右。
0: 先调查，后设计，再施工。西藏的山体造林绝非挖坑种树这么简单，需要科学与科技的支撑。南北山绿化工程采用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方法，将100多万亩山体划分为若干生态单元，每一块都会拥有专属的生态处方。
1: 首先，我们要对造林地的原生植被细致调查，同时还会准确测定这里的坡向、海拔等信息，这些都是我们规划方案的科学依据。三能的能的，四十四下，可以，它取一样土地的卡，它这个四点点，哎呀，比你个玩意，这个地方，土壤调查特别重要。我们会把土壤样本寄到兰州，我们合作的研究所，他们会帮我们测定土壤的各种成分。只有拿到这个数据，我们才能规划种植最适宜的苗木。
0: 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林规院调查队完成了上万个样方，超过100千克土壤的采集，相当于给100多万亩山林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以便精准匹配树种与制定管护方案。除了原生植被与土壤调查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前期工作。南北山土壤极薄，干旱缺水，灌溉苗木所需的水源要从何而来？灌溉是巩固山体造林成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南北山绿化工程初期以人工上山浇水为主，但效率很低。
4: 那最早我们都是一些采取人工对横浇灌，更多的还是通过一种以工代赈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但是实际我们实施过程中发现，老百姓上山的话，你上去下来就可能就需要消耗几个小时，一天的时间的工作效率非常低。
0: 这一个个安装于山顶的方形箱体，便是专门为南北山绿化工程修建的高位水箱。如今，为了保证造林灌溉，人们采用了高位水箱配合管道。

0: 成的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但这也为工程设计增加了新的挑战。
1: 李工，我们的造林范围就是这里，这个山脊，然后一直往平线走的，然后你们的高位水质差不多就是以我们的红线范围往上一点就可以了嘛，对吧？
2: 是的，我们的高位水质就在你们红线上面大概十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吧。
1: 看看，对。刚好
2: 这就是我们雅江的位置，这是我们准备建瘸子口的位置。
0: 玉勇是这片造林地的水利设施负责人，今天他要与索朗次人一起对造林地高位水箱的安装条件和位置进行勘探。
2: 上去之后呢，看地形是否满足我们的高位水池的一个建设，一个坡度嘛，还有我们的地形是不是平整。高层的话，就是从我们取水口到我们的那个高位水池的话，必须满足我们整个造林的片区，覆盖不到就浇不到水。
0: 高位水箱的选址，除了要满足地势平整、可覆盖造林片区这两个条件外，还要测算出水源地的距离。
2: 到取水口了吧？
1: 到了。
2: 哎，你河里的距离有多远？
1: 1235米。
3: 1.2公里。
2: 1.2公里，那我们这个水箱位置应该
1: 测的差不多，
2: 合适。
0: 面对高原山体造林的终极难题——水，工程创造性的采用了二级泵站提水的模式。南北山绿化工程会在水源处建设一处泵站，河水被抽送到山上，经过二级泵站的加压，最终到达高位水箱。每当开启灌溉阀门，高位水箱中的水便会通过密布的水管网络，利用自然重力自流灌溉。尽管提水上山的设计解决了灌溉难题，但是每一处水利设施的修建都是对施工人员的一次考验，他们需要靠自己的肩膀将无人机甚至骡马都无法搬运的发电机运到山顶。
2: 我们跟内地相比的话，设计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地形特别复杂，就像我们刚才爬的那个地方一共就400多米，然后我们基本上要爬3-4个小时。
0: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至山顶后，施工人员还要用电钻在山顶凿出水箱修建的地基。整个水利设施的修建耗时甚至超过了苗木栽种耗费的时间。截至2025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建成蓄水池1679座，提水泵站279处，铺设灌溉管线7085千米，架设高低压线路433.19千米。一座座蓄水池如大地的脉络，一条条管线似绿色的血管，将生命之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寸渴望绿意的山野。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科学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保障、多方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逐步破解高原造林的世界性难题。昔日荒芜的山体如今披上绿装，这片日益葱茏的绿意终将化作一道坚实而柔韧的生态屏障。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高原城市图景也必将照进现实。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麦琪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

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

0: 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

0: 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

0: 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忏悔。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3: 向火城站立！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

0: 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并进行学习，王军正主持并讲话。我区2名个人、3个集体获得全国2优1先表彰，记者在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全区各族党员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礼赞百年荣光，凝聚奋进力量，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20载》，记者实地探访青藏铁路通车20年带来的发展变化。今天一起从北京到西藏，感受一路延伸的幸福。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14/5时期我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在党的105岁生日

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通篇闪耀着真理的力量，是指引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体系，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同抓好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动四件大事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坚定不移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因地制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实际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着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持续加强边疆地区建设，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加强组织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融会贯通起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做到思想上高度自觉，行动上坚定有力，工作上带头推动，抓好学习宣传，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培训必修课程，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示范表率，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动广大干部群众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集中力量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

0: 的方式宣传到基层一线，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走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结合实际学，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区两名个人、三个集体受到表彰。本台记者在首都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我区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他们带着荣誉回来了，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今天是7月1日，就在刚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咱们西藏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们有幸参与了这次盛会，其中啊，来自咱们林芝市八宜区林芝镇甄巴村党支部的四人两杰书记更是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手颁发的荣誉，我已经等不及要问问他们现在的心情如何了。
3: 对嘞，给啦，恭喜恭喜，心情怎么样？
4: 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
3: 非常激动，心情怎么样，尹书记？
5: 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特别的振奋。
3: 心情怎么样，书记？
6: 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
4: 这次，总书记给我颁的奖。总书记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总书记的关心和关怀，我们现在过得很好。然后他就笑了。此次能代表甄巴村党组织来到北京领取基层先进党组织的奖项，我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甄巴村的全体党员和村民群众共同努力的。我将回到村里，把这份荣誉分享给村民，带动村民一起，把我们村庄搞得越来越好。
7: 今天呢，有幸啊，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盛会，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是无比的激动，久久的不能平静。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呢，它不属于个人，它属于领导战线的全体党员干部，也更属于呢这几年来啊奋战在就是南北山绿化一线的所有一线造林、造林建设者，一线的施工人员。接下来呢，我们将紧密地结合领导工作实际，忠实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呢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实实在在的实干实际呢尽出我们的绵薄之力，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
6: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从海拔5373米的射箭之巅奔赴首都北极，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党中央两优一线的表彰，有幸近距离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感到十分的荣幸，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这份沉甸甸的奖章弥足珍贵，返程之后我一定会把在人民大会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真原味带到工作岗位上，把这份荣光、把这份嘱托传递给身边每一位并肩坚守的同事。今后呢，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敬畏领奖的激动之情、感恩之情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动力，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做好。
1: 走过105载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今天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满怀热忱，认真收听收看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105载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新征程催人奋进。广大高原共产党员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带领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0: 今天的高原大地喜庆欢腾，全区各地各族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热切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直播信号从首都北京传到祖国边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带给高原儿女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大党之志可感可及，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光辉历程，创造了彪炳千秋
8: 休的伟大成就。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沐浴党恩的高原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
9: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经过105年的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0: 观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热血沸腾。105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铸就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11: 党的105年光辉历程是一部史之为民、史干兴邦、砥砺复兴的奋斗史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雪域高原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3: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为党旗增辉添彩。
14: 总书记的讲话字字千钧，句句深情，催人奋进，令人鼓舞。105年薪火相传，矢志不渝；15新征程，使命在肩，唯有实干。
15: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珍巴村次日朗节书记颁奖，我非常激动，倍感振奋。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在建设自己家乡，为村子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16: 俺人民文的现在还想给告诉羡慕心不等的几种讲个兵丁给结束长了那么能太明显了，共产党给结束长了第一通年营党给结束了年吧，党给各种的错误党党给结束长了人民给拉你的电朝第一点呗，变成起来了。
8: 走过105年光辉岁月，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全区党员表示，将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在新征程续写新的荣光。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持续推进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新篇章。
17: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坚定的党员担当筑牢高原生态屏障。
18: 我们党在风雨中诞生，在艰苦斗争中成长，在砥砺奋进中壮大。我将接续奋斗，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践行使命，
19: 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党员职责，立足岗位，实干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20: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将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征程上贡献青年力量，书写合格答卷。
21: 我会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教育引导各族青年学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勇当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22: 把伟大建党精神永远铭刻于心，践行于行，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强化练兵备战，时刻整戈待旦，用青春和热血忠诚守卫好祖国的西南大门。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六支合唱代表队和六支声乐代表队深情演绎经典红色曲目与原创佳作，用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演出亮点纷呈，感染力十足，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强烈共鸣。经过激烈角逐，拉萨市代表队荣获合唱组一等奖，山南市代表队荣获声乐组一等奖。

0: 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赓续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1: 那曲市安多县组织25名老党员来到北京观看升国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当五星红旗伴随日出冉冉升起，他们挺直身躯，眼含热泪，向国旗行注目礼。多年的夙愿终于成真。
2: 对，那当时他是党报一样，人家上北京跑到这里，接到这上大家来，大家来这宁草坪的同学学习。
1: 嘹亮红歌唱响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以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昌都歌颂建党105周年红歌合唱比赛，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台放歌，抒发藏独儿女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阿里日妥县那曲班歌县组织文艺活动，唱响经典红歌，让现场党员干部在激昂旋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3: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里，用洪亮的歌声来赞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活力，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我们特别激动，唱的时候特别自豪，我们要把最好的歌声献给党。
5: 全乡干部唱响红歌，以歌唱形式重温革命历史，厚植全体干部爱国爱党、扎根基层的初心，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1: 诗歌寄初心，歌声颂党恩。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用真挚的演绎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
7: 自己作为这个文化宣传小窗口，也希望用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来做好这样一个文化保护和宣传的这样一个工作。
1: 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各地各单位开展专题党课、主题党日、党史学习会等特色活动。艺术党课《榜样的力量》，通过讲述最美教师格桑德吉、青稞之父尼玛扎西等榜样人物故事，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进之志。高校微党课联讲活动，让全校师生党员共忆峥嵘岁月，共悟初心使命。边境党员干部观看新旧影像对比，见证雪域高原蝶变新生。
8: 这些榜样们用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2: 今天我们满足到你的党员追逐季节，按谈咱们了你的国家呀，当谈咱们顶松节啊，军权部的大把的几个，谈咱们松下的那俺最他们给文件吧，老是点不念意思。俺咱们电力的中国了培养着啊，俺做个烈焰培训。
9: 今后呢，我也会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10: 那讲的就都清不，点的点个，他点松下的工人把家干干的，就更加就好了，他松下干的阶级了。
1: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今天的高原大地，处处涌动感恩奋进的热潮。各族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党最深切的感恩与礼赞，转化为扎根高原、实干奋进的实际行动。
11: 驻村一线就是检验党员初心的主战场，群众的极难初判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
12: 让我们把爱党爱国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作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3: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精细基层治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实干担当推动街道各项工作。
14: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正式投入运营。20载光阴流转，这条天路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雪域高原发展的强劲动脉、民族团结的坚固纽带、对外开放的活力通道。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20载》，一起跟随

0: 记者实际探访这条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和生态线。今天我们首先从首都北京出发，沿着青藏铁路的轨迹，感受天路通达给雪域高原带来的发展巨变。
1: 这里是北京西站，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往拉萨的直210次列车。2006年，咱们的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呢，这趟列车成为了西藏与首都北京的连心线。
2: 这趟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坐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乘客，人们对未来的西藏之旅充满期待。
3: 这边有没有到拉萨的旅客呀？
4: 您是到拉萨的是吧？
3: 到西宁站以后，我们要同站台换车，换到有氧的列车上去。
5: 24年是坐飞机去的，现在我想体验体验坐火车去是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有期待。
6: 我的家乡是西藏阿里地区，然后我上学的地方是沈阳，我的家人也可以坐这趟列车去看我上学的地方。
2: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青海西宁，这里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西宁站内外处处可见纪念标志，氛围浓厚。
7: 西宁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凡是途经这里前往西藏的旅客列车都将换为适应高原行驶的有氧列车。现在呢是下午3点半，从北京前往拉萨的直21次列车刚刚抵达西宁站，全体青藏旅客开始进行同站台面对面无缝换乘。
2: 高效便捷的同站台换乘模式方便了旅客，提升了换乘效率。安顿好行李，许多旅客迫不及待走下车厢，与这趟即将穿越世界屋脊的列车合影留念。
8: 听说这一站之后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了。
2: 列车缓缓驶离西宁站，壮阔的高原之旅正式启程。列车长史仲奎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启了他们最为熟悉的工作——全车巡检。这趟适配高原特殊环境的进藏列车，全密闭车厢可有效抵御高原强紫外线，更搭载了专属高原供氧系统。
9: 与平原列车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趟列车是供氧车厢，它有两种供氧方式，第一种弥漫式的供氧，第二种供氧方式就是这种上面是紧急供氧口，这边也写得很清楚，当旅客身体出现不适时，由列车员开启它，然后就拿个吸氧管从里面进行吸氧。
2: 格尔木，一座因路而建、因路而兴的城市，这里是青藏铁路中途重要的一个节点。列车抵达格尔木站，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就位，开始了列车驶入西藏之前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 这里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列车会换下电力机车，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
10: 2006年出厂的物资也就2-3万吨的，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40万吨。以前呢是物资进到西藏，现在基本上西藏的一些农副产品啊就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2: 告别格尔木，列车一路向南，跨过昆仑山口，途经可可西里，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进入西藏境内。
1: 这里是海拔超4700米的安多火车站。安多站作为入藏的第一站，见证了西藏进入铁路时代的开端。20年来，青藏铁路让安多这座曾经闭塞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一座繁华兴盛的重要中转站。
2: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开启了这座藏北小城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年间，一列列火车为安多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激发着活力，创造着机遇。为了铭记铁路带来的改变，当地在县里的唐古拉陈列馆旁专门打造了一个火车模型展区，
1: 复刻当年驾入高原的机车原貌。它定格天路开篇时刻，见证揭示着共克东突、高寒等世界级困难的壮举，承载着青藏铁路通车的历史记忆。
11: 这里是海拔4513米的纳曲火车站，位于羌塘草原阜新地带，是青藏铁路在我区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在纳曲火车站设立之时，它就始终引领和带动着整个藏北地区高速高质量发展。
2: 旅客南来北往，列车出发抵达，纳曲站副站长次仁思曲每日都在忙碌中度过。而他与青藏铁路的缘分贯穿了他青年求学和参加工作的整个过程。
4: 我是拉萨林州县的，大学去的西南交大，去的时候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坐火车，走的就是青藏铁路。2012年参加工作，当时我参加工作就在这儿，那就火车站。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周边的话基本没有建筑，现在就是建筑特别多了。
2: 在那曲铁路货场，巨大的龙门吊正繁忙地吊运集装箱。相较于铁路开通的第一年，这里的物资到达量增长了40倍以上。
10: 2006年刚开通的时候，这边的货物到达量大概是1.6万吨左右。去年我们整年的到达量是69万多吨。
2: 列车在广袤高原飞驰，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越来越近了。
12: 拉萨火车站曾是一片荒芜的河滩，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入这里，哈达飞舞，万人沸腾。20年间，青藏铁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它是一条发展的动脉，一座团结幸福的桥梁，一扇开放的大门。一车越山河，让西藏融入了更大的世界。
2: 铁路的畅通带动了高原经济的繁荣，不少当地企业从萌芽成长走向壮大。西藏国通物流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在拉萨西站开展集装箱业务的企业。就在去年，企业顺应进出藏货运业务发展的需求，新增了冷链集装箱业务。
10: 刚开始的时候量是比较少的，发货地的话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像四川还有广东，后面逐步的全国各地，我们确实也吃到了铁路开通以后的红利。作为我们物流企业来说嘛，我也希望青藏铁路发展的越来越好。
2: 20载风雨兼程，这条天路铺就了一段高原巨变的壮丽史诗。截至今年4月，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实现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当列车跨越群山，穿过高原的晨曦，这条属于各族人民的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生态线，正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西藏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及“十五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13: 到2025年底，我区12.52万公里公路中，等级公路达到了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了95%。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连养率保持100%，油拉路率显著提升，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9.40万公里，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最后1公里的公路和现代化客运班车同到农牧区群众家门口。
0: 十四五以来，各族群众圆梦坐上动车去拉萨，建成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从拉萨坐飞机到全国一日畅达，邮政快递实现村村有服务，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充分发挥铁路辐射带动作用，让铁路真正成为高原群众的幸福路。
14: 十四五期间，我们持续优化青藏、拉日、拉林3条铁路干线的货运物流服务，开行了西藏方向货物城际班列，实现固定车次、客车化运营。进藏时长从最初的3到5天压缩至48小时以内，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超122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铁路沿线，西藏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5: 通过科学布局航班时刻，不断完善西藏机场布局，加密航线网络，推进赣支通全网联，基本实现了西藏出发旅客一日畅达全国各地的目标。全区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最高达2.8万人次，2025年旅客吞吐量突破800万人次。
13: 邮政管理部门统筹多方资源，建好基础设施骨干网，支牢邮快合作兜底网，畅通交邮融合补充网，靠3张网
14: 把快递服务送到千家万户。
16: 6月30号，为期8天的见证天路变迁主题采访活动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搭乘全新亮相的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

0: 从西宁启程，沿青藏铁路、拉林铁路一路采访，实地记录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沿线城乡翻天覆地的发展变迁。一路前行，一路见证。在列车上，媒体记者与铁路一线职工围坐开展故事分享会，交流沿途见闻，共话天路发展。采访团还深入沿线车站、乡村和特色产业基地，用笔和镜头记录铁路运行带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鲜活实践。采访过程中，大家进一步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1: 这一路全都是美景，我感觉就是震撼吧。到格尔木唐古拉的时候很感动，就觉得环境非常恶劣，然后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由衷的敬佩他们。
2: 这次媒体团来共同感受，来探寻这个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铁路产生了无数那些就是让你感动的故事，留下了很多将来这个媒体团他们将来继续探寻的这种可能性。
0: 本次主题采访由国铁集团主办，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将通过全国各个媒体记者的深入采访，深入展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拉林铁路运营5周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也让更多人读懂高原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在党的领导下，雪域山川巨变，各族群众幸福安康。
4: 党的恩情比天高，高原儿女将心中赤诚化作坚定誓言，永远听党话，敢打恩，跟党走。
3: 在党的105周年华诞，我们一起感受涌动在广袤高原上的感恩深情。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对抗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猫的价格。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我们打

0: 老孙，
1: 军长，军长，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0: 军长，军长，你喝水。
1: 你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1: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了
1: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1: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3: 还有馒头。

0: 司令，至此同意你们将12军31师作为迂回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31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至死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
0: 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秦纪委告诉我，15军
3: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2: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0: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贼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地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1: 是，
4: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45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啊，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哎，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支司命令里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2: 他的九十一团二十三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1: 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着。
2: 哦，
1: 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2: 支司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2: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走着动静了，多醒醒，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2: 走走走，
0: 走。

0: 他们公示过，我跟你妈也只有一面之缘。
1: 她好看吗？
0: 比你好看。
1: 厉害吗？

0: 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居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1: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2: 我没有。
1: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2: 科长，
3: 让我去吧。
2: 我也去。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1: 是。
3: 是
1: 我
3: 找人护送你们。
1: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了！这是什么？抓住你了，开枪跑！你快看，不就是个老鼠吗？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是松鼠吗？
1: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1: 我跟你说啊。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里人。
0: 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2: 不是松鼠。
3: 没有事，坐。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0: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饭的饭呀。
1: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饭。好不好？
0: 叫饭桶，
4: 饭桶，
5: 饭桶，
6: 饭魂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呢？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7: 明宝，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
1: 范什么特？是谁啊？
7: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
0: 这个好，
8: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7: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7: 现在同志，副连长找你啊。
1: 好吧。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8: 范弗里特，喂点。
9: 那敬礼。
1: 好，看你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10: 来来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可以吧？
11: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震裂了，那咋整？
10: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2: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10: 什么问题啊？
12: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10: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的嘛。
12: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带了多少根爆破头？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头，一发把足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0: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2: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
11: 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10: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12: 所有的问题。
11: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2: 打不了。
13: 23号大反击打不了。
10: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12: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10: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

0: 嗯，哎，来得正好，一起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零到十一号阵地，目前四、五、六、八、九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谢谢你。
1: 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
2: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1: 好。
2: 哎，这什么态度？你这是？
1: 我给你念一下啊。 我是一三四团三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
3: 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二十三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4: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3: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
4: 而且，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1: 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你说。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4: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断线风，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开弹开弹，收到请回答。

炸弹坑那头，启用备用出口。是。啊！我是碎的，来收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不行，要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血了！对不起，我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我怕不得，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现在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那个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2: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1: 去哪弄？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萨，遇见你。
1: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英杰！打倒美帝英杰！
0: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2: 70米。
0: 50米。
2: 50米。
0: 对，就50米。
2: 你知道吗？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咱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美军对两个高地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又有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1: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2: 老张啊，
3: 哎，
2: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1: 哎呦，还没搞到。
2: 为什么？
1: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2: 乌斯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
4: 毛龙，
5: 有，
4: 发动车去后勤。
5: 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4: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5: 哎，我还有个事儿。
4: 啊，你们先忙去吧，
5: 军长。
4: 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5: 您是想反对吗？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两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4: 你有什么想法？
5: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2: 消息可靠吗？
5: 可靠。
2: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副司令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
6: 给我接致死洪副司令。
2: 哎，老领导，是我，秦继伟。
6: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2: 范副里特想上武胜山，把两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6: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胜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6: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
2: 武胜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6: 说吧，要什么？
2: 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哎，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6: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2: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指导员，
1: 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0: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去。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十六人，实到十五人，缺席一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了，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们一直找你吗？

药。学长，学长，过去，过去，快，快，过去，后退。

0: 中几连呢？
1: 三连的。
0: 你呢？
1: 我八连的。你没有任务？
0: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1: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0: 你们还没确定。
1: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在那儿，准备守灵丹。
1: 是，
0: 你们注意吸引过来。

一口。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6: 这个同志有觉悟。
4: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啊？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7: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
4: 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7: 我不同意。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大元，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美军军营。他们呢？谁
1: 们？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0: 万元宝，
1: 啊，几个？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还有呢？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罗万相哥，把他关进病房里。
1: 指导员，关进病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相哥送过去？美国老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4: 好，我明白了，
5: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5: 23号反击，
6: 不能讨价还价。
1: 五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七哥，我立功了！张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0: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7: 可以。
0: 回了。你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7: 漂亮，漂亮。
0: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3: 全体都有，
0: 念。
3: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0: 哎呀！解散吧。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进去了。
0: 是，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邓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一月十日起，你没遇我的气啊！
4: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哎，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这事儿你要是烧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是这个意思啊，
1: 大前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0: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干。

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一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
3: 立正。

0: 这次来得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难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卡图，
1: 我们都画上了，
0: 都画上了，
1: 刚才查到就这些。
2: 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
0: 老百姓，赢了去！一二三，保证完成任务。
2: 小心点，
0: 小心点，
2: 大弟。

0: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听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有很多阴险，让我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就完了他。哦，走，我给大家拿个东西。
1: 没白去呀，你。

0: 今天晚上幺三五团五连会配合我们八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一号阵地，再占领三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八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二号阵地的五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不，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图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

0: 上。
1: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2: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3: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0: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得？哎，
3: 我们扛了没得？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在山南市加察县，时间以年轮的形状静静沉淀。三千多株千年核桃树，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这片世界之最的核桃林，又将在时代发展下迎来怎样的新生？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年轮深处的秘密》。

0: 时间在这里有着不同的形状，它可能是风霜在树干上刻下的一圈圈年轮，也可能是枝头一枚等待成熟的青果。在西藏山南市加察县的千年核桃林里，时间从未流逝，它只是静静地沉淀了下来，沉淀进木质的血脉里，沉淀进种子的内核中，等待着一个阅读者的到来。
1: 首先是我想记录我这个核桃树，就是不同的季节它所处的状态。我们所有树的树干特别的这个苍劲有力的，然后这样就是可以表现出这个核桃树的这种力量。
0: 刘丽萍，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核桃博士，他的实验室是加察的千年核桃林，他的研究对象是3000多棵会呼吸的活文物。
1: 所有的老百姓就认识我的话，就是你一说刘博士，他就知道。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博士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他们就是认为，就是我应该是那种什么，就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他们应该是对我充满了好奇。下乡不是背一个斜挎包，然后我还得带相机嘛，对吧？他们对你都是充满了好奇，特别是那些小孩。
0: 为每一棵古树建立生命档案，是他与这片土地对话的独特方式。
1: 因为我不是每个星期都得来嘛，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核桃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核桃，为什么我老是来？他们不理解。
0: 在刘丽萍看来，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叶石树，每一颗核桃都藏着文明的密码。
1: 这个核桃树的话，首先它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我们加察老百姓的这个就是世世代代，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吧，应该都是贯穿了有我们这个核桃。
0: 他的工作就是破解这些古老的生存密码，让千年生命的韧性成为馈赠未来的底气。今天刘丽萍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加察县安饶镇的拉岗村，普查核桃古树情况。
1: 水特别凉，这棵树应该有就是五六百年，就是大枝，就是应该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枝，四个大枝基本上全部都断了。然后只剩下那个新的那个根新枝，你看根新枝上也有腐烂和枯枝，这个长势非常非常的差。
0: 现在是核桃产收后的又一年秋季，这些核桃树为什么会长势不好，又能否安然过冬，他要做到心中有数。
1: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首先它在路边上，这个绿地条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还有一条这个水沟，就这个引水沟的话，它是就是经过我们这个树根底下的，这个湿气比较大噻，比较大它就更容易腐烂。像你看啊，这个像这种底下就是直接是水流穿过的，不是很常见，就是对它的这种生长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我们在逐步的做试验示范，然后来改进它。你看它现在留存的这个枝条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不管它的话，可能再过几年它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地方，就是用一条水管，然后把这个沟渠里面的水引到下面去，就是保证我们这个树根底下。

0: 没有水汽。
1: 这棵古树的命运是一道严峻的命题，它叩问着树木内在的生命力，更叩问着人类守护的决心，而它所象征的正是所有脆弱文化遗产的求生之路。当人类将守护的意志化为精确的科学和不渝的坚持，那么在时间的严冬里，它才会延续生命的奇迹。
0: 然后我们这棵树的话，你看它的这个叶子依然是什么，就是还是翠绿啊，就是黄是黄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它还是绿色的，就是证明它的这个整个的树势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棵树是我们整个家茶就是最老的一棵树，然后它的这个树龄大概是2100年。它这个胸围的话大概是9.7米，我们可能要9个左右的这种成年人合抱才能抱一圈。树皮这个外观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就是这个树的碳化程度非常高，主要是因为它就是生命力比较长嘛，造就了它这种粗犷的这种外表。

0: 这棵树的话，就是到现在它每年还在结果子，而且它的结果量还比较大。我们这一棵树的话，每年结的果子大概就是300斤左右，就是干果，所以它的这种丰产性，就是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这棵千年核桃树，它倾听的早已不只是风声与鸟鸣，如今它的枝干上挂满了人间的祈愿，每一块摇曳的牌子都是一份对未来的期盼。它从不言语，却承载了最多的心声。它只是一棵树，却成了人与天地之间最古老的媒介。
0: 当地的百姓认为这棵树是非常有灵气的。为什么它有灵气？从那个方向看一下，它特别像一个麒麟，麒麟的头。这个麒麟的意思就是多子多福。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他在这样的这个树底下，他也是想吸收这个树给他带来好的这种寓意和祝福。
1: 古树繁茂的枝桠间，这些随风轻雨的祈福牌承载的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现实的回响呢？
0: 大家，
2: 嗯，
0: 你在晒核桃啊？
2: 对，
0: 这是收回来的吗？
2: 对，我别人手里面收回来的。
0: 哦，
2: 你尝一下嘛。
0: 咦，还是、这个复缝线还是比较松哦。
2: 对，
0: 还行，嗯，比较甜。
2: 对，
0: 啊。
1: 对拉岗村村民达瓦曲宗而言，核桃采收的忙碌刚刚落下帷幕，一年中最关键的销售战役已经打响。
0: 你今年大概收老百姓的核桃收了多少？
2: 500斤。
0: 就是你总共收了有500斤是吧？那我们这个500斤的话，可能你收了起码应该有上10户人家这样子的核桃是吧？
2: 对。不想就是、
1: 新核桃上市的黄金期稍纵即逝，
0: 老百姓的这个
1: 他需要快速行动起来，
0: 好吃一点，
1: 在销售策略上多下功夫，
0: 把这些都挑出来，把这些小的都挑出来不要散、然后还有这些裂开的也不要卖给那些给你买核桃的人。
2: 好的
0: 就你挑好的卖给他们，这样就好一些，他们就是明年还会再找你买噻。买我们这个核桃的是藏族同志多还是汉族同志多？
2: 汉族同志多一点嘛，我们卖的对卖
0: 就是
2: 景区里面嘛，对对。
0: 哦，
2: 他们说尝的说，这个好香，他们也加微信，我们寄过去。

0: 无论是拓宽渠道还是对接市场，这都是将丰收果实转化为切实收益的新课题。
1: 然后那个新鲜湿核桃有没有人买？
2: 新鲜的，对，新鲜的卖的有，
1: 也有卖是吧？
2: 对对对。
1: 哦，那挺好的。
0: 此刻，他的努力不仅关乎一家生计，更是这片古老核桃林能否在现代市场重焕生机的最生动证明。
1: 然后你要那个啥，就是到每年，就是你那朋友圈要经常发一下，就是你卖什么东西，别人就是可能看，就是可能，不是不会老买你的，但是他会看到，偶尔看到他想买的话，他就会买。你要多给自己做广告。
2: 嗯嗯。
1: 然后你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说，我只能看别人，因为我怕我说的是错的。然后现在我就敢给出我的，就是从我的角度给出这个意见。这边种的是什么？
2: 这个过年
1: 插在那个什么东西，牵马盒上面的吗？
2: 嗯，对对对，这个上面、
1: 这非常漂亮。然后明年的时候，我再给你一些花种子，你再来弄一下。
2: 嗯，好的，嗯，谢谢。你这个花的话。下次你带过去嘛，这边种的有地方的话，
1: 可以
2: 盆子里面种也行。
1: 然后你对他好，他自己是能感受得到的。希望他就是给他一些很好的这种建议，然后他可能运用了之后，他觉得哎，就刘老师没骗他，然后也不是忽悠他，然后就是他可能还行。然后你看他现在就是他们的难处也好，或者他们的收获也好，他们都会那个毫无保留的告诉我。这样就是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考虑，然后他又跟你说真话，然后这种双向坦诚的互动，才能够把事情更好的往前推。
2: 喝水呢？水在哪里？
1: 没事没事，二姐，没事没事啊，我们就聊一会。
0: 刘丽萍，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2021年3月，他作为湖北省“十四五”科技援藏项目成员，在山南市加茶县开展核桃产业技术援藏工作。他克服高原环境的挑战，牵头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并建设了实验平台和示范基地，通过科技援藏推动加茶县核桃产业发展。
1: 你这个是谁给你播的？是不是有个阿佳在你那里播？
2: 对对，我妈还有我老公妈。
1: 那是你俩，就是你公，就是你妈和你婆婆帮你播的。
2: 对，
1: 你看阿佳就是年龄其实不大，但是阿佳她就是这种生活经验应该是比较丰富，然后你看她还是特别勤劳。

在拉岗村千人核桃古树景区的游客中心里，达瓦曲宗设了一个小小摊位，这方寸之地是他连接外界的窗口。古树核桃从这里走向远方，远方的故事在这里留下回响。他不再只是土地的耕耘者，也变成了家乡的讲述者。他讲述的是古树千年的风雨，是村民朴素的祈愿，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秘密。

像世界上有这么大规模的，就是现存这么古老的这个核桃树，就是我们确实应该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加查县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但是我们这个河谷呢，就是相对于山南来讲的话，它要窄很多。这个河流的这种走向正好可能是把我们整个雅江的这种水汽啊都挡在我们这一节，所以我们的湿度是就相对其他的地方的话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种任何的这种就是园艺作物，它都是就是都长得非常好，就是跟这种小气候应该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0: 家查县青年核桃林主要分布在拉岗村、热果村、索囊村，其中树龄超过1000年的连片核桃树为3657棵。2023年底，被世界吉尼斯认证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千年核桃林，也成为了加查县的传奇。
1: 然后这棵为什么是核桃树是要画团结，因为我们整个加查核桃树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基本上沿江27个村我们都有核桃树的这样一个分布，就是我们这个是聚拢老百姓最好的一个自然的场所啊。老百姓你看他在田间地头，他工作累了他还不是躲在核桃树底下吃饭呢，然后就是那个唱歌喝酒跳舞啊，都在那样的就是场景里面。所以我们就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核桃树下画团结，雅江河畔感党恩。我觉得这个想出这句话的人，他其实是挺厉害的，因为是切合我们家常的实际嘛。

历经千年的古树，以其苍劲的枝干见证了村庄里每一次重要的相聚。今天的拉岗村格外热闹，欢声笑语伴着秋日的阳光，在古老的河套林间回荡，与丰收后的累累硕果共同谱写着秋日交响。

0: 大家上午好，就是我在家茶待了5年，非常荣幸就是受林草局的委托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陈述我们这个古树的认领认养规则。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千年核桃林景区的核心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拉岗村那个核桃古树是数量最多的自然村。我们这个村的话古树有430棵，然后超过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的我们大概有50棵，然后超过500年的我们大概是有200棵以上，所以这个规模的话应该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信息是这个
1: 3000余棵千年古树，这是一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规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依然在呼吸在结果的生命故事。
0: 那么认领认养的方式包括线上的认领认养，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侧面有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选择你们心仪的核桃古树进行认领认养，然后收到电子版的认领认养的这个证书以及核桃树的就是可以获取核桃树的基本信息。然后还有一个现场的认领认养，就是我们可以扫码这个指定的这个编号的核桃树。
1: 古树认养认领活动，它是一把钥匙，为远方的朋友打开了一扇通往家茶千年生命记忆的门。它也是一座桥梁，让村民的守护多了一份来自远方的力量。自此，古树保护不再只是一项工作，更成为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感连接。这连接让生态保护扎得更深，让乡村发展走得更远，也让千年核桃林的故事被赋予了新的篇章。

0: 的园区之后呢，大家可以跟着工作人员
1: 来
0: 到热果村千岩核桃林进行徒步体验。
1: 然后就是这棵树的形状，就从这个地方看，就特别像那个啥，就麒麟，它不是多子多福吗？哦

0: 就是那个，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就很喜欢，啊、就是一般的活动就在起伏的那种活动的在这底下。啊，嗯嗯。然后这个
1: 家茶也是个多子多福的福田。
0: 对啊，我们家茶是一块宝地，我觉得你看这么大的这个古树，它能在这里长得非常的健壮。啊、嗯，怎么说呢？作为东道主吧，然后我是希望尽量的，就是把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就是告诉给大家，也希望他能作为传播者来宣传我们的家茶。然后我们其实那个什么下面还有一棵树也特别大山，然后那棵就往那个门下面走一点点，就是本来就是如果我能带着大家走的话，我们把这个转一个小环线这样下来的话，整个村子里面的风景是非常非常 OK。嗯，那我带你们走吧。
1: 好好，
0: 我们往下走一节啊，我带大家走。一下，嗯，就是我们这个村的大部分的树都知道靠北边那个山脚下是最多的。我们家茶的核桃树，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就会发现，这个核桃树的分布跟人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就是生活和生产，然后它只要有人生活和生产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核桃树的分布。所以这个核桃树它。就是它应该是跟那个啥，就是还是人种的，或者是人把它带到那里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前，上千年前，就是我主要是负责，就是把这些资源搞清楚，就是说这个资源能用到这个一二三产的部分，然后把它搞清楚。然后至于你怎么开发利用它，其实它是那个什么当地政府，然后还有他们来做决策的。
1: 是的，嗯，
0: 下面还有一棵核桃树，就是也比较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2: 不在村要上车。
3: 刘丽萍的讲解虽被游客的行程不得已打断，遗憾的同时他又有些欣慰。这些古树的影像或许已在游客的朋友圈里远行，去扣动着更多未曾谋面者的心扉。而刘丽萍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
4: 以前的话，核桃树呀、那些结果子呀、那些，结得好。现在的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有些树的话，就里面的话，就得了什么病呀？
0: 就腐烂是吧？
4: 腐烂，有些腐烂的现象。
0: 然后让这树底下尽量的这种透气，你知道吧？然后还尽量的给它施点肥，
4: 像
0: 可能稍微好一点。
4: 地里面的话，他们种地啊那些，
0: 对对，就会施肥嘛。
4: 还有有些在
0: 施，所以它就长得好一点。
4: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这路边的这些的话，都蛮危险。
4: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长得不太很好？
4: 对对对，
0: 再帮我找几个核桃吧。标了，这个应该。
3: 古树的外观可以看出它是否还活着，而果实则可以反映出它活得究竟怎么样。地上掉落的古树核桃，它的大小、形状、饱满度，都是刘丽萍探寻解读核桃生长状况、基因变化的第一手资料。
0: 这个树，你看它这个核桃，其实它这个什么？你看它这个壳子，你听这个响声，它就肯定是壳子特别厚的，然后不好取人的这样一个类型。这就是我们原始没有经过人工驯化的这个核桃，就是壳子不好剥。但是口感都很好，这是我们高原独特的这种气候条件所赋予它的品质。
4: 前面刷麻嘛，
0: 对，
4: 前面在这里刷麻，在这那个绳子的痕迹上面。
0: 哦，你说底下那个比较细的，就是因为它拴了马的那个绳子，
4: 对对，
0: 然后它就勒小了，然后上面它没有细绳子的地方，它就变大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哦，这是老，就是家里的老人，然后传下来给你们的是吧？
4: 对对对，以前的话
0: 太不可思议了。
4: 这个树的话比较高，但是以前的话，你看这边老百姓不懂那些，
0: 然后就砍了，它又长出新的来了。
4: 它又喜欢那个什么砍树。然后就当柴火用的嘛。
0: 哦。
4: 现在的话，懂得那些
0: 保护了。
4: 保护的。
0: 对。
4: 现在不敢剪了。
0: 哦，挺好，挺好。这棵树啊，主干是比较高的。然后它这棵树，我从这个来判断的话，它这个主干这里的就是那个高度的话，应该有12到15米左右。这个树冠的话，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20米乘以，就是说18米左右这样一个冠幅，就是快到1亩地了嘛。你看这一看的话，这个整个这种沧桑感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一棵树应该是我们村里面就是第二大的树，不好剥壳子的，是吧？就是比较老的这些树的话，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就是壳子厚。干嘛？你要再砸一个吗？
4: 好了吧，没了，我这个已经吃完了。
0: 然后这个是我们。

这个拉岗村的这个书记次仁，然后我们其实我是21年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是吧？然后但是他的普通话就是可能不太好，但是他一直很热心，然后带我走了他们村，就是我们当时要调研的那些老百姓反馈比较好的树都是他带我走的。然后这个主任呢，桑杜达瓦，就是我认识他其实也还算是比较早吧。对，你看我跟他们两个讲话就是很随意，然后他们两个跟我对我也很那个啥，就是也很帮忙，就是你看平时我要干什么他们都帮我。嗯，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5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能收获到，就是所有的藏族的兄弟姐妹，就是能够理解你，然后那个啥，就是支持你，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0: 就是猫撒娇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好，你别叫。然后就是幸好有一个猫在这里陪着我，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刘地平的家里堆满了核桃，回到家的他也没闲着。
0: 就是我采的这些样都是每一棵对应的每一棵果树，我不是都挂了牌子吗？然后就是把它采回来以后，就对应的那一棵树的果子，就等于是一个标本一样的。就洗干净，它会更漂亮一些。这台前这锯子，我每天在这里锯这个核桃，因为要拍它的剖面嘛。然后别人就说你在天天宿舍里面午夜惊魂锯电锯。所有的研究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就是我每年都在关注这些核桃，而且这个工作量的话，因为它特别大，然后你今年收集这个，明年收集那个，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把全县所有的核桃的树跟核桃的果子一一对应。我天天都在跑这个的989，应该我看一下我挂牌子没有。现在是在泥塘村，然后核桃分布的最偏僻的一个位置，危险啊！因为这里有熊啊，树底下都有那新鲜的熊粑粑。就是有一些村它不好走的时候，其实我都根本就走不下来，然后我都想放弃，觉得很累很累，然后就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只是抱怨一下，然后第二天你依然还是8点钟起床，8点半钟出门，还是得搞。
1: 这一程探秘接近尾声，刘丽萍带着大家走过的不只是一片核桃林，更是一座活着的文明宝库。年轮中暗藏的岁月密码，祈福牌上承载的朴素心愿，都在向世人诉说着这片土地最深的秘密。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并进行学习，王军正主持并讲话。我区两名个人、三个集体获得全国两优一先表彰，记者在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全区各族党员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礼赞百年荣光，凝聚奋进力量，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20载》，记者实地探访青藏铁路通车20年带来的发展变化。今天一起从北京到西藏，感受一路延伸的幸福。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14/5时期我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在党的105岁生日之际，祝福伟大的党风华永驻，基业长青。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拉萨集中收看大会并进行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
0: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通篇闪耀着真理的力量，是指引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体系，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同抓好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动4件大事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坚定不移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因地制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实际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着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持续加强边疆地区建设，大

0: 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加强组织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融会贯通起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做到思想上高度自觉，行动上坚定有力，工作上带头推动。抓好学习宣传，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培训必修课程，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示范表率，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动广大干部群众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集中力量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到基层一线，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走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结合实际学，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区两名个人、三个集体受到表彰。本台记者在首都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我区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他们带着荣誉回来了，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今天是7月1日，就在刚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咱们西藏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们有幸参与了这次盛会，其中啊，来自咱们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党支部的次任两届书记更是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手颁发的荣誉，我已经等不及要问问他们现在的心情如何了。
3: 对嘞，给啦，恭喜恭喜，心情怎么样？
4: 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
3: 非常激动，心情怎么样，尹书记？
5: 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特别的振奋。
3: 心情怎么样，书记？
6: 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
4: 这次，总书记给我颁的奖。总书记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总书记的关心和关怀，我们现在过得很好。然后他就笑了。此次能代表甄巴村党组织来到北京领取基层先进党组织的奖项，我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甄巴村的全体党员和村民群众共同努力的。我将回到村里，把这份荣誉分享给村民，带动村民一起，把我们村庄搞得越来越好。
7: 今天呢，有幸啊，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盛会，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是无比的激动，久久的不能平静。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呢，它不属于个人，它属于领导战线的全体党员干部，也更属于呢这几年来啊奋战在就是南北山绿化一线的所有一线造林建设者，一线的施工人员。接下来呢，我们将紧密地结合领导工作实际，忠实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呢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实实在在的实干实际呢尽出我们的绵薄之力，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
6: 在这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从海拔5373米的世界之巅奔赴首都北极，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党中央两优一线的表彰，有幸近距离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感到十分的荣幸，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这份沉甸甸的奖章弥足珍贵，返程之后我一定会把在人民大会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真原味带到工作岗位上，把这份荣光，把这份嘱托传递给身边每一位并肩坚守的同事。今后呢，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敬畏领奖的激动之情、感恩之情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动力，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做好。
1: 走过105载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今天

0: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满怀热忱，认真收听收看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105载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新征程催人奋进。广大高原共产党员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带领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1: 今天的高原大地喜庆欢腾，全区各地各族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热切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直播信号从首都北京传到祖国边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带给高原儿女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大党之志可感可及，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光辉历程，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伟大成就。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沐浴党恩的高原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
2: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经过105年的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3: 观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热血沸腾。105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铸就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4: 党的105年光辉历程是一部史之为民、史干兴邦、砥砺复兴的奋斗史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雪域高原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进一步激励全区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6: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为党旗增辉添彩。
7: 总书记的讲话字字千钧，句句深情，催人奋进，令人鼓舞。105年薪火相传，矢志不渝；105新征程，使命在肩，唯有实干。
8: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珍巴村次日朗节书记颁奖，我非常激动，倍感振奋。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在建设自己家乡，为村子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9: 那人民我那些呢，还想给搞出什么新的那种？蒋介石定给解说长呢，那么多太明显了。共产党给解说长呢，第一通人员，党给介绍了人吧，党给各种的错误党，党给解说长呢，人民给拉人链接，朝第一。
1: 走过105年光辉岁月，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全区党员表示，将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在新征程续写新的荣光。
10: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持续推进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新篇章。
6: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坚定的党员担当筑牢高原生态屏障。
11: 我们党在风雨中诞生，在艰苦斗争中成长，在砥砺奋进中壮大。我将接续奋斗，努 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践行使命，
12: 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党员职责，立足岗位，实干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10: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将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征程上贡献青年力量，书写合格答卷。
13: 我会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教育引导各族青年学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勇当民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六支合唱代表队和六支声乐代表队深情演绎经典红色曲目与原创佳作，用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演出亮点纷呈，感染力十足，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强烈共鸣。经过激烈角逐，拉萨市代表队荣获合唱组一等奖，山南市代表队荣获声乐组一等奖。
1: 今天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赓续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2: 那曲市安多县组织25名老党员来到北京观看升国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当五星红旗伴随日出冉冉升起，他们挺直身躯，眼含热泪，向国旗行注目礼。多年的夙愿终于成真。
3: 对，那当时他是党报呀，人家上北京跑到这里，接到镇上打交来，他就来这宁草坝的同学学习。
2: 嘹亮红歌唱响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以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昌都歌颂建党105周年红歌合唱比赛，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台放歌，抒发藏独儿女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阿里日妥县那曲班歌县组织文艺活动，唱响经典红歌，让现场党员干部在激昂旋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4: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里，用洪亮的歌声来赞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活力，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我们特别激动，唱的时候特别自豪。我们要把最好的歌声献给党。
6: 全乡干部唱响红歌，以歌唱形式重温革命历史，厚植全体干部爱国爱党、扎根基层的初心，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2: 诗歌寄初心，歌声颂党恩。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用真挚的演绎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
7: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
8: 自己作为这个文化宣传小窗口，也希望用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来做好这样一个文化保护和宣传的这样一个工作。
2: 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各地各单位开展专题党课、主题党日、党史学习会等特色活动。艺术党课《榜样的力量》，通过讲述最美教师格桑德吉、青稞之父尼玛扎西等榜样人物故事，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奋进之志。高校微党课联讲活动，让全校师生党员共忆峥嵘岁月，共悟初心使命。边境群众与驻地部队参观展览，感受边境村庄面貌和守边固边成果。基层党员干部观看新旧影像对比，见证雪域高原蝶变新生。
9: 这些榜样们用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3: 今天我们满足党的党员追逐季节，俺谈咱们了，你的国家呀，当谈咱们顶松节啊，军权部的大把的几个，谈咱们松下的那俺是他们给文件吧，老是点不讲意思，谈咱们顶领导中国了培养着啊，俺做个那些培训。
9: 今后呢，我也会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10: 能讲的就都听不，点的这个，他点松下的工人把家干干的就更加就好了，他松下干的积极了。
2: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今天的高原大地处处涌动感恩奋进的热潮，各族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党最深切的感恩与礼赞转化为扎根高原、实干奋进的实际行动。
11: 驻村一线就是检验党员初心的主战场，群众的急难初盼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
12: 让我们把爱党爱国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作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3: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

0: 精细基层治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实干担当推动街道各项工作。
1: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正式投入运营。20载光阴流转，这条天路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成为雪域高原发展的强劲动脉、民族团结的坚固纽带、对外开放的活力通道。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20载》，一起跟随记者实地探访这条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和生态线。今天我们首先从首都北京出发，沿着青藏铁路的轨迹，感受天路通达给雪域高原带来的发展巨变。
2: 这里是北京西站，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往拉萨的直21次列车。2006年，咱们的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呢，这趟列车成为了西藏与首都北京的连心线。
3: 这趟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坐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乘客，人们对未来的西藏之旅充满期待。
4: 这边有没有到拉萨的旅客呀？
5: 您是到拉萨的是吧？
4: 到西宁站以后，我们要同站才换车，换到有氧的列车上去。
6: 24年是坐飞机去的，现在我想体验体验坐火车去是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有期待。
7: 我的家乡是西藏阿里地区，然后我上学的地方是沈阳，我的家人也可以坐这趟列车去看我上学的地方。
3: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青海西宁，这里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西宁站内外处处可见纪念标志，氛围浓厚。
8: 西宁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凡是途经这里前往西藏的旅客列车都将换为适应高原行驶的有氧列车。现在呢是下午3点半，从北京前往拉萨的直21次列车刚刚抵达西宁站，全体进藏旅客开始进行同站台面对面无缝换乘。
3: 高效便捷的同站台换乘模式方便了旅客，提升了换乘效率。安顿好行李，许多旅客迫不及待走下车厢，与这趟即将穿越世界屋脊的列车合影留念。
9: 听说这一站之后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了。
3: 列车缓缓驶离西宁站，壮阔的高原之旅正式启程。列车长史仲奎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启了他们最为熟悉的工作——全车巡检。这趟适配高原特殊环境的进藏列车，全密闭车厢可有效抵御高原强紫外线，更搭载了专属高原供氧系统。
10: 与平原列车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趟列车是供氧车厢，它有两种供氧方式，第一种弥漫式的供氧，第二种供氧方式就是这种上面是紧急供氧口，这边也写的很清楚，当旅客身体出现不适时，由列车员开启它，然后就拿个吸氧管从里面进行吸氧。
3: 格尔木，一座因路而建、因路而兴的城市，这里是青藏铁路中途重要的一个节点。列车抵达格尔木站，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就位，开始了列车驶入西藏之前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1: 这里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列车会换下电力机车，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
12: 2006年出厂的物资也就2-3万吨的，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40万吨。以前呢是物资进到西藏，现在基本上西藏的一些农副产品啊就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3: 告别格尔木，列车一路向南，跨过昆仑山口，途经可可西里，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进入西藏境内。
13: 这里是海拔超4700米的安多火车站，安多站作为入藏的第一站，见证了西藏进入铁路时代的开端。20年来，青藏铁路让安多这座曾经闭塞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一座繁华兴盛的重要中转站。
3: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开启了这座藏北小城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年间，一列列火车为安多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激发着活力，创造着机遇。为了铭记铁路带来的改变，当地在县里的唐古拉陈列馆旁专门打造了一个火车模型展区，
11: 复刻当年驾入高原的机车原貌。它定格天路开篇时刻，见证建设者共克东突、高寒等世界级困难的壮举，承载着青藏铁路通车的历史记忆。
14: 这里是海拔4513米的纳曲火车站，位于

0: 羌塘草原阜新地带，是青藏铁路在我区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在纳曲火车站设立之时，它就始终引领和带动着整个藏北地区高速高质量发展。
1: 旅客南来北往，列车出发抵达，纳曲站副站长次仁思曲每日都在忙碌中度过。而他与青藏铁路的缘分贯穿了他青年求学和参加工作的整个过程。
2: 我是拉萨林州县的，大学去的西南交大，去的时候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坐火车，坐的就是青藏铁路。2012年参加工作，当时我参加工作就在这儿，那就火车站。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周边的话基本没有建筑，现在就是建筑特别多了。
1: 在纳曲铁路货场，巨大的龙门吊正繁忙地吊运集装箱。相较于铁路开通的第一年，这里的物资到达量增长了40倍以上。
3: 2006年刚开通时候，这边的货物到达量大概是1.6万吨左右。去年我们整年的到达量是69万多吨。
1: 列车在广袤高原飞驰，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越来越近了。
4: 拉萨火车站曾是一片荒芜的河滩，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入这里，哈达飞舞，万人沸腾。20年间，青藏铁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它是一条发展的动脉，一座团结幸福的桥梁，一扇开放的大门。一车越山河，让西藏融入了更大的世界。
1: 铁路的畅通带动了高原经济的繁荣，不少当地企业从萌芽成长走向壮大。西藏国通物流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在拉萨西站开展集装箱业务的企业。就在去年，企业顺应进出藏货运业务发展的需求，新增了冷链集装箱业务。
5: 刚开始的时候量是比较少的，发货地的话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像四川还有广东，后面逐步的全国各地，我们确实也吃到了铁路开通以后的红利。作为我们物流企业来说嘛，我也希望青藏铁路发展得越来越好。
1: 20载风雨兼程，这条天路铺就了一段高原巨变的壮丽史诗。截至今年4月，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实现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当列车跨越群山，穿过高原的晨曦，这条属于各族人民的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生态线，正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
6: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西藏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及“十五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7: 到2025年底，我区12.52万公里公路中，等级公路达到了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了95%。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连养率保持100%，油拉路率显著提升，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9.40万公里，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最后1公里的公路和现代化客运班车同到农牧区群众家门口。
6: 十四五以来，各族群众圆梦坐上动车去拉萨，建成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从拉萨坐飞机到全国一日畅达，邮政快递实现村村有服务，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充分发挥铁路辐射带动作用，让铁路真正成为高原群众的幸福路。
8: 十四五期间，我们持续优化青藏、拉日、拉林3条铁路干线的货运物流服务，开行了西藏方向货物城际班列，实现固定车次、客车化运营。进藏时长从最初的3到5天压缩至48小时以内，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超122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铁路沿线，西藏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9: 通过科学布局航班时刻，不断完善西藏机场布局，加密航线网络，推进赣支通全网联，基本实现了

0: 西藏出发旅客一日畅达全国各地的目标，全区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最高达2.8万人次，2025年旅客吞吐量突破800万人次。
1: 邮政管理部门统筹多方资源，建好基础设施骨干网，支牢邮快合作兜底网，畅通交邮融合补充网，靠三张网把快递服务送到千家万户。
2: 6月30号，为期8天的见证天路变迁主题采访活动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搭乘全新亮相的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启程，沿青藏铁路、拉林铁路一路采访，实地记录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沿线城乡翻天覆地的发展变迁。一路前行，一路见证。在列车上，媒体记者与铁路一线职工围坐，开展故事分享会，交流沿途见闻，共话天路发展。采访团还深入沿线车站、乡村和特色产业基地，用笔和镜头记录铁路运行带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鲜活实践。采访过程中，大家进一步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3: 这一路全都是美景，感觉就是震撼吧。到格尔木唐古拉的时候很感动，就觉得环境非常恶劣，然后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由衷的敬佩他们。
4: 这次媒体团来共同感受、来探寻这个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铁路产生了无数那些就是让你感动的故事，留下了很多将来这个媒体团他们将来继续探寻的这种可能性。
2: 本次主题采访由国铁集团主办，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将通过全国各个媒体记者的深入采访，深入展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拉林铁路运营5周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也让更多人读懂高原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在党的领导下，雪域山川巨变，各族群众幸福安康。
6: 党的恩情比天高，高原儿女将心中赤诚化作坚定誓言，永远听党话，敢打恩，跟党走。
5: 在党的105周年华诞，我们一起感受涌动在广袤高原上的感恩深情。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2: 早上特别是莫连杰，我们的嘞。
0: 这里是《唱支山歌给党听》2026年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的决赛现场，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浩，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易西卓玛，听歌共唱上，支持嘞。
2: 你看呢，陆西兰呢，当然对于前面，接了你多女士资助人，朋友上就中间，对于这路线这路线。他们也真都吃个这，可不能早讲话，多是自己人。天姐，公康不散。
3: 那么天姐公康不散，可不能平常弄些年轻脸孔给早讲吧，等着你个人。
0: 谢谢。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主办，区直机关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政府国资委、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工商联、各地市委宣传部共同协办。
1: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盛世华诞，同时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和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
3: 大陆人，中国共产党五年来，让我给他全面安好为中间的你们赢了。他那些配合西维建筑党内，让我团结团结他。钞票向他们下当通面，让我年少可畏，陆续给这场幸运。
0: 105载风雨兼程，党旗指引前行方向；75载砥砺奋进，雪域高原书写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1: 20载天路纵横，高原大地连通世界，这是党赠予高原儿女的深情厚礼，更是新西藏蓬勃发展的鲜活见证。
0: 今年155扬帆起航，一季度西藏以8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国第一的硬核答卷，奏响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强音。
2: 掌声加的这么爱意点就进栏目，当他的姐他就先天切约了，没有对这同意别不进栏目这么吹，刚做三多了推动龙出战了，龙东西冲就得比没有几莫擦的队友。
1: 今晚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再度唱响，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用歌声礼赞党的恩情，以赤诚初心致敬伟大时代。
0: 今夜高原各族儿女欢聚一堂，用歌声回味那段难忘的历史记忆，用旋律抒发心中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
3: 屯路虽然用中给短期路线战斗体南阳东部村内，将用给每日卡给列车忙错村，给上屯部六七米给他推入沙巴对阳北行月。
2: 屯路沙屯每日卡的铺主，你们都装备，俺就那个了。路线了点内，落据了西镇塘，路过了点内，当当面接了，哈桑水面接，这是每天收益。
0: 今天的歌咏比赛，我们也是特地邀请到了7位专家评委，他们分别是中国音协合唱联盟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亚伦·格日勒，欢迎您；中国音协合唱联盟指挥委员会副主任、重庆交响乐团指挥周生红，欢迎您。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理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主任、一级作曲徐豪，欢迎您。
1: 欢迎。
0: 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群众合唱委员会副主任教授马安平，欢迎您。西藏音协主席、一级作曲梅朗多吉，欢迎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原团长、一级演员丹增，欢迎您。自治区歌舞团原副团长、一级指挥边巴，欢迎您。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
1: 欢迎。 那么为了体现本次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还邀请到了拉萨市司法局阳光公证处的公证人孔小丽、格桑德吉，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的到来，欢迎，
0: 欢迎你们。那么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激烈角逐，参加今天决赛的队伍共有12支，其中声乐组有6支，合唱组有6支。
1: 是的，那今天比赛的规则是，比赛通过抽签决定出场顺序。每支队伍演唱完毕后，7位评委同时打分，总分值为100分，取小数点后2位，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剩余评委得分相加，并取平均值为该队的演唱得分，最终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序。
0: 是的，今天的每一支参赛队伍都将用饱含深情的旋律讴歌高原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念与万丈豪情。
3: 正秀如家苍美博森千倍，中国孔雀党来对样配合他撒克普助南极，中国孔雀党的救命多边的物质化中华美丽集团筹备独立点走他最多点被平均300人查缉模特别特别显于。
1: 我们首先进行的是声乐组的比赛，有请1号参赛选手，由西藏自治区总工会选送的来自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旺姆为我们带来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有请。

西藏江南桃花漫野，峡谷流云风光旖旎。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中邂逅灵秀高原。接下来掌声有请二号参赛选手，来自林芝市选送的，来自林芝广东实验中学的旺堆彭措和来自波密县扎木镇扎木社区委员会的白马才宗为我们带来的原创歌曲《三朵花又开》，有请。

请评委为二号参赛选手打分。同时，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70分，一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6.85分。祝贺！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叫昌都，那份荣光至今飘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三号参赛选手，由昌都市选送的来自昌都市文旅局的郎卡罗珠和马维林，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有请。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二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52分，最终得分为97.25分。祝贺，珠峰脚下天地辽阔，高原星辰把对家乡的深情化作了一首优美的歌曲。接下来有请四号参赛选手，由日喀则市选送的来自日喀则市萨迦中学的格桑旺加为我们带来歌曲《扎西德勒》，有请。

谢四号选手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四号选手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三号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0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00分，三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7.14分。谢谢。学府成文脉，青春向朝阳，高原学子心怀理想，放声歌唱，心中那轮金色的暖阳。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五号参赛选手，由自治区总工会选送的来自西藏大学的尼瓦次姆为我们带来歌曲《东方金色的太阳》，有请。

谢谢五号参赛选手的精彩表现，请各位评委老师为他打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8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25分，最终得分为97.24分。谢谢。接下来，来自山南的歌者将用最纯净的歌声带我们领略雅龙两岸的无限风光。有请六号参赛选手，由山南市选送的来自山南市曲松县的爱兄组合为我们带来歌曲《雪域向往》。有请。

谢六号参赛选手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六号参赛选手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五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8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20分，五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7.11分，祝贺，谢谢。此时此刻我们声乐组的比赛呢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的是合唱组的比赛，首先有请一号参赛队西藏大学代表队为我们带来歌曲《天路》，有请。

感谢一号参赛队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一号参赛队打分。同时，让我们一起来看声乐组六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00分，去�ial一个最低分97.25分，最终得分是97.74分。心怀感恩，暖意绵长，一声特切切，道出高院儿女对党、对祖国最真挚的谢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号参赛队拉萨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歌曲《感谢您，特切切》。

谢谢二号参赛队的精彩表现，请评委老师为他们打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合唱组一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0分，最终得分为97.54分。谢谢。日喀则既是水土肥美的家园，也是如愿以偿的地方，那是日喀则人耕耘生活、收获幸福的地方。接下来有请三号参赛队日喀则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如愿在家乡》。

感谢三号参赛队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三号参赛队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二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0分，二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是97.71分。谢谢。桃花灼灼，暖意融融，声声合唱，描摹出学艺江南的明媚与灵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号参赛队林芝士代表队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阳光林芝》，有请。

谢谢四号参赛队的精彩表现，请评委老师为他们打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85分，最终得分为97.40分。三江并流，涛声浩荡，康巴儿女放声高歌，礼赞党恩。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五号参赛队昌都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歌唱吧昌都》，有请。

感谢五号参赛队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五号参赛队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四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60分，他的最终得分是97.49分。谢谢。雅龙福地，云卷云舒，让我们伴着歌声走进山南，走进那片云起之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六号参赛队山南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歌曲《云起山南》，有请。

0: 谢谢六号参赛队的精彩表现，请评委老师为他们打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五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75分，最终得分为97.60分。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六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六号参赛队去掉一个最高分97.8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40分，最终得分为97.56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经过激烈的比赛，本次唱支山歌给党听2026年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的结果全部已经产生了。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颁奖环节。
0: 是的，那我们首先要公布的是获得声乐组优秀奖的是淡增桑淡、仁青央宗、扎青、格玛扎西群爵、达瓦多吉、仁青桑布、港珠拉姆、王贝贝、多吉次仁、黎昌红、刘红豆、江敏、淡增尼玛、强巴平措、顿珠、索朗巴珠、钟涛。获得合唱组优秀奖的是纳曲市委宣传部、阿里地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获得组织奖的是中共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总工会、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拉萨市委宣传部、昌都市委宣传部以及山南市委宣传部。接下来要为大家公布的是三等奖的获奖队伍。获得声乐组三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昌都市代表队、西藏大学代表队、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获得合唱组三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西藏大学代表队、林芝市代表队、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声乐组二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林芝市代表队、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合唱组二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昌都市代表队、山南市代表队。获得声乐组一等奖的是山南市代表队。获得合唱组一等奖的是拉萨市代表队，掌声送给他们，祝贺你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初心不改，牢记党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时刻感恩奋进，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2: 在斯坦丁比斯莫尔廷街，俺去陆吞习近平给首先拿为党中央给他国土，俺为吞之疼死不起不他。几个不熟悉习近平给推给来吞光的拿为开始搞过他，突然杀被党给推共谁去，老将他拿大吞去点点钱吧。吞进昔日唐不灭不他，走对昔日兄弟给吧。巧有呢，吞之他就出西边西吞，几度在点边几错日路听得不见给喷中杀不走军下去，俺为别。特别特别写个音。
0: 亲爱的朋友们，忆往昔，风展红旗如画，光辉历程举世瞩目。看今朝，奋进鼓角争鸣，高原大地捷报频传。展未来，百舸争流进发，新征程任重道远。沐浴党的阳光雨露，我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高原儿女将集合在党旗下，团结一心，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携手奋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3: 我就三门爱呢，为党出位，冷不杀的别多多，就大家杀头全上官呢， 当山主持性查询了，马王巴了，当个专家你为我杀敌不住嘴，关心制度计划党，拉党攻击前呢，中华民族集团总部两度对点，再度点名，特种级来自三部总局的。
1: 亲爱的朋友们，唱支山歌给党听，2026年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到这儿就圆满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的观赏，谢谢谢谢各位。最后，让我们共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大家，朋友们，我们再见，
1: 再见，支持
2: 嘞，再见，让大家走，齐山加油。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在山南市加察县，时间以年轮的形状静静沉淀。三千多株千年核桃树，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这片世界之最的核桃林，又将在时代发展下迎来怎样的新生？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年轮深处的秘密》。

0: 时间在这里有着不同的形状，它可能是风霜在树干上刻下的一圈圈年轮，也可能是枝头一枚等待成熟的青果。在西藏山南市加察县的千年核桃林里，时间从未流逝，它只是静静地沉淀了下来，沉淀进木质的血脉里，沉淀进种子的内核中，等待着一个阅读者的到来。
1: 首先是我想记录我这个核桃树，就是不同的季节它所处的状态。我们所有树的树干特别的这个苍劲有力的，然后这样就是可以表现出这个核桃树的这种力量。
0: 刘丽萍，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核桃博士，他的实验室是加察的千年核桃林，他的研究对象是3000多棵会呼吸的活文物。
1: 所有的老百姓就认识我的话，就是你一说刘博士，他就知道。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博士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他们就是认为，就是我应该是那种什么，就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他们应该是对我充满了好奇。下乡不是背个斜挎包，然后我还得带相机嘛，对吧？他们对你都是充满了好奇，特别是那些小孩。
0: 为每一棵古树建立生命档案，是他与这片土地对话的独特方式。
1: 因为我不是每个星期都得来嘛，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核桃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核桃，为什么我老是来？他们不理解。
0: 在刘丽萍看来，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叶实树，每一颗核桃都藏着文明的密码。
1: 这个核桃树的话，首先它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我们加察老百姓的这个就是世世代代，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吧，应该都是贯穿了有我们这个核桃。
0: 他的工作就是破解这些古老的生存密码，让千年生命的韧性成为馈赠未来的底气。今天刘丽萍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加察县安饶镇的拉岗村，普查核桃古树情况。
1: 水特别凉，这棵树应该有就是五六百年，这有就是大枝，这应该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枝，四个大枝基本上全部都断了。然后只剩下那个新的那个根新枝，你看根新枝上也有腐烂和枯枝，这个长势非常非常的差。
0: 现在是核桃产收后的又一年秋季，这些核桃树为什么会长势不好，又能否安然过冬，他要做到心中有数。
1: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首先它在路边上，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还有一条这个水沟，就这个饮水沟的话，它是就是经过我们这个树根底下的，这个湿气比较大噻，比较大它就越容易腐烂。像你看啊，这个像这种底下就是直接是水流穿过的，不是很常见，就是对它的这种生长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我们在逐步的做试验示范，然后来改进它。你看它现在留存的这个枝条。

0: 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不管它的话，可能再过几年它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地方，就是用一条水管，然后把这个沟渠里面的水引到下面去，就是保证我们这个树根底下没有水汽。
1: 这棵古树的命运是一道严峻的命题，它叩问着树木内在的生命力，更叩问着人类守护的决心，而它所象征的，正是所有脆弱文化遗产的求生之路。当人类将守护的意志化为精确的科学和不渝的坚持，那么在时间的眼动里，它才会延续生命的奇迹。
0: 然后我们这棵树的话，你看它的这个叶子依然是什么，就是还是翠绿啊，就是黄是黄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它还是绿色的，就是证明它的这个整个的树势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棵树是我们整个家茶就是最老的一棵树，然后它的这个树龄大概是2100年。它这个胸围的话大概是9.7米，我们可能要9个左右的这种成年人合抱才能抱一圈。树皮这个外观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就是这个树的碳化程度非常高，主要是因为它就是生命力比较长嘛，造就了它这种粗犷的这种外表。

0: 这棵树的话，就是到现在它每年还在结果子，而且它的结果量还比较大。我们这一棵树的话，每年结的果子大概就是300斤左右，就是干果，所以它的这种丰产性，就是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这棵千年核桃树，它倾听的早已不只是风声与鸟鸣。如今，它的枝干上挂满了人间的祈愿。每一块摇曳的牌子，都是一份对未来的期盼。它从不言语，却承载了最多的心声。它只是一棵树，却成了人与天地之间最古老的媒介。
0: 当地的百姓认为这棵树是非常有灵气的。为什么它有灵气？从那个方向看一下，它特别像一个麒麟，麒麟的头。这个麒麟的意思就是多子多福。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他在这样的这个树底下，他也是想吸收这个树给他带来好的这种寓意和祝福。
1: 古树繁茂的枝桠间，这些随风轻雨的祈福牌承载的这些愿望，如何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现实的回响呢？
0: 大家，
2: 嗯，
0: 你在晒核桃啊？
2: 对，
0: 这是收回来的吗？
2: 对，我别人手里面收回来的。
0: 哦，
2: 你尝一下嘛。
0: 咦，还是、哦、这个腹膜线还是比较松哦。
2: 对，
0: 还行，嗯，比较甜。
2: 对，
0: 啊。
1: 对拉岗村村民达瓦曲宗而言，核桃采收的忙碌刚刚落下帷幕，一年中最关键的销售战役已经打响。
0: 你今年大概收老百姓的核桃收了多少？
2: 500斤。
0: 就是你总共收了有500斤是吧？那我们这个500斤的话，可能你收了起码应该有上10户人家这样子的核桃是吧？
2: 对。就
1: 新核桃上市的黄金期稍纵即逝，他需要快速行动起来，在销售策略上多下功夫，
0: 把这些都挑出来，把这些小的都挑出来，不要散，然后还有这些裂开。

0: 也不要卖给那些给你买核桃的人，
1: 嗯，好的，
0: 就你挑好的卖给他们，这样就好一些，他们啊，就是明年还会再找你买噻。
1: 嗯
0: 嗯，买我们这个核桃的是藏族同志多还是汉族同志多？

0: 转化为切实收益的新课题。
1: 然后你那个新鲜湿核桃有没有人买？
2: 新鲜的，对，新鲜的卖的有，
1: 也有卖是吧？
2: 对。
1: 哦，那挺好的。
0: 此刻，他的努力不仅关乎一家生计，更是这片古老核桃林能否在现代市场重焕生机的最生动证明。
1: 然后你要那个啥，就是到每年，就是你那朋友圈要经常发一下，就是你卖什么东西，别人就是可能看，就是可能，不是不会老买你的，但是他会看到，偶尔看到他想买的话，他就会买。你要多给自己做广告。然后你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说，我只能看别人，因为我怕我说的是错的。然后现在我就敢给出我的，就是从我的角度给出这个意见。这边种的是什么？
2: 这个过年
1: 插在那个什么东西切马盒上面的吗？
2: 对，这个上面。
1: 这非常漂亮。然后明年的时候，我再给你一些花种子，你再来弄一下。
2: 好的。谢谢。你这个花的话。下次你带过去嘛，这边种的有地方的话，棚子里面种也行。
1: 然后你对他好，他自己是能感受得到的。希望他就是给他一些很好的这种建议，然后他可能运用了之后，他觉得哎，就刘老师没骗他，然后也不是忽悠他，然后就是他可能还行。然后你看他现在就是他们的难处也好，或者他们的收获也好，他们都会那个毫无保留的告诉我。这样就是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考虑，然后他又跟你说真话，然后这种双向坦诚的互动，才能够把事情更好的往前推。
2: 喝水呢？水在哪里？
1: 没事，二姐，没事啊，我们就聊一会。
0: 刘丽萍，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2021年3月，他作为湖北省“十四五”科技援藏项目成员，在山南市嘉察县开展核桃产业技术援藏工作。他克服高原环境的挑战，牵头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并建设了实验平台和示范基地，通过科技援藏推动嘉察县核桃产业发展。
1: 你这个是谁给你播的？是不是有个阿佳在你那里播？
2: 对，我妈还有我老公妈。
1: 那是你俩，就是你公，就是你妈和你婆婆帮你播的。
2: 对，
1: 你看阿佳就是年龄其实不大，但是阿佳她就是这种生活经验应该是比较丰富，然后你看她还是特别勤劳。

在拉岗村千年核桃古树景区的游客中心里，达瓦曲宗设了一个小小摊位，这方寸之地是他连接外界的窗口。古树核桃从这里走向远方，远方的故事在这里留下回响。他不再只是土地的耕耘者，也变成了家乡的讲述者。他讲述的是古树千年的风雨，是村民朴素的祈愿，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秘密。

像世界上有这么大规模的，就是现存这么古老的这个核桃树，就是我们确实应该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加查县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但是我们这个河谷呢，就是相对于山南来讲的话，它要窄很多。这个河流的这种走向正好可能是把我们整个雅江的这种水汽啊都挡在我们这一节，所以我们的湿度是就相对其他的地方的话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种任何的这种就是园艺作物，它都是就是都长得非常好，就是跟这种小气候应该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0: 热果村、索囊村。其中树龄超过1000年的连片核桃树为3657棵。2023年底，被世界吉尼斯认证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千年核桃林，也成为了加察县的传奇。
1: 然后这棵为什么是核桃树是要画团结，因为我们整个加察核桃树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基本上沿江27个村我们都有核桃树的这样一个分布，就是我们这个是聚拢老百姓最好的一个自然的场所啊。老百姓你看他在田间地头，他工作累了他还不是躲在核桃树底下吃饭呢，然后就是那个唱歌喝酒跳舞啊，都在那样的就是场景里面。所以我们就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核桃树下画团结，雅江河畔感党恩。我觉得这个想说这句话的人，他其实是挺厉害的，因为是切合我们家常的实际嘛。

历经千年的古树，一起苍劲的枝干见证着村庄里每一次重要的相聚。今天的拉岗村格外热闹，欢声笑语伴着秋日的阳光，在古老的河套林间回荡，与丰收后的累累硕果共同谱写着秋日交响。

0: 大家上午好，就是我在家茶待了5年，非常荣幸就是受林草局的委托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陈述我们这个古树的认领认养规则。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千年核桃林景区的核心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拉岗村那个核桃古树是数量最多的自然村。我们这个村的话古树有430棵，然后超过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的我们大概有50棵，然后超过500年的我们大概是有200棵以上，所以这个规模的话应该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信息是这个样子，
1: 3000余棵千年古树，这是一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规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依然在呼吸在结果的生命故事。
0: 那么认领认养的方式包括线上的认领认养，大家刚刚进来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侧面有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选择你们心仪的核桃古树进行认领认养，然后收到电子版的认领认养的这个证书以及核桃树的，就是可以获取核桃树的基本信息。然后还有一个现场的认领认养，就是我们可以扫码这个指定的这个编号的核桃树。
1: 古树认养认领活动，它是一把钥匙，为远方的朋友打开了一扇通往家茶千年生命记忆的门。它也是一座桥梁，让村民的守护多了一份来自远方的力量。自此，古树保护不再只是一项工作，更成为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感连接。这连接让生态保护扎得更深，让乡村发展走得更远，也让千年核桃林的故事被赋予了新的篇章。

0: 我们的园区之后呢，大家可以跟着工作人员
1: 来
0: 到热果村千年核桃林进行徒步体验。
1: 然后就是这棵树的形状，就从这个地方看就特别像那个啥，就是麒麟，它不是多子多福
2: 吗？哦，对，
1: 就是那个，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就很喜欢，就是一般的活动就在起伏的那种活动的那底下。
2: 啊，
1: 嗯嗯。

0: 然后这个
1: 家卡也是个多子多福的福地。
0: 对啊，我们家卡是一块宝地，我觉得你看这么大的这个古树，它能在这里长得非常的健壮啊。怎么说呢，作为东道主吧，然后我是希望尽量的就是把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就是告诉给大家，也希望他们作为传播者来宣传我们的家茶。然后我们其实那个什么下面还有一棵树也特别大山，然后那棵就往那个门下面走一点点，就是本来就是如果我能带着大家走的话，我们把这个转一个小环线这样下来的话，整个村子里面的风景是非常非常 OK。 嗯，那我带你们走吧。
2: 哈哈，
0: 我们往下走一节啊，我带大家走一下。嗯，就是我们这个村的大部分的树都知道靠北边那个山脚下是最多的。我们家茶的核桃树，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就会发现，这个核桃树的分布跟人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就是生活和生产，然后它只要有人生活和生产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核桃树的分布。所以这个核桃树它就是它应该是跟那个啥，就是还是人种的，或者是人把它带到那里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前，上千年前，就是我主要是负责就是把这些资源搞清楚，就是说这个资源能用到这个一二三产的部分，然后把它搞清楚。然后至于你怎么开发利用它，其实它是那个什么当地政府，然后还有他们来做决策的。
2: 是的，
0: 下面还有一棵核桃树，就是也比较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你不在村腰上车。
4: 刘丽萍的讲解虽被游客的行程不得已打断，遗憾的同时他又有些欣慰。这些古树的影像或许已在游客的朋友圈里远行，去扣动着更多未曾谋面者的心扉。而刘丽萍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
5: 以前的话，核桃树要那些结果子要那些，结得好。现在的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有些树的话，就里面的话就得了什么病啊，
0: 就腐烂是
5: 腐烂的，有些腐烂的现象。
0: 然后让这树底下尽量的这种透气，你知道吧？然后还尽量的给它施点肥，
5: 山
0: 可能稍微好一点。
5: 里面的话，他们种地啊那些，
0: 对灌就会施肥嘛。
5: 还有有些在施肥，
0: 所以它就长得好一点。
5: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这路边的这些的话，都蛮危险。
5: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长得不太很好？
5: 对对对，
0: 再帮我找几个核桃吧。标了，这个应该也。
4: 古树的外观可以看出它是否还活着，而果实则可以反映出它活得究竟怎么样。地上掉落的古树核桃，它的大小、形状、饱满度，都是刘丽萍探寻解读核桃生长状况、基因变化的第一手资料。
0: 这个树，你看它这个核桃，其实它这个什么，你看它这个壳子，你听这个响声，它就肯定是壳子特别厚的，然后不好取人的这样一个类型。这就是我们原始没有经过人工驯化的这个核桃，就是壳子不好剥，但是口感都很好，这是我们高原独特的这种气候条件所赋予它的品质。
5: 前面刷麻嘛，
0: 对，
5: 前面在这里刷麻，但是那个绳子的痕迹上面。
0: 哦，你说底下那个比较细的，就是因为它拴了马的那个绳子，
5: 对对对，
0: 然后它就勒小了，然后上面它没有细绳子的地方，它就变大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哦，这是老，就是家里的老人，然后传下来给你们的是吧？
5: 对对对，以前的话
0: 太不可思议了。
5: 这个树的话比较高，但是以前的话，你看这边老百姓不懂那些，
0: 然后就砍了，它又长出新的来了。
5: 它又喜欢那个什么砍树。然后就当柴火用的嘛。现在的话懂得那些
0: 保护了，
5: 保护的。
0: 对，
5: 现在不敢剪了。
0: 挺好挺好。这棵树啊，主干是比较高的。然后它这棵树，我从这个来判断的话，它这个主干这里的就是那个高度的话，应该有12到15米左右。这个树冠的话，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20米乘以，就是说18米左右这样一个冠幅，就是快到1亩地了嘛。你看这一看的话，这个整个这种沧桑感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这棵树应该是我们村里面就是第二大的树，不好剥壳子的，是吧？就是比较老的这些树的话，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就是壳子厚。干嘛？你要再砸一个吗？
3: 好了，砸。
5: 没了，我这个已经吃完了。
0: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拉岗村的这个书记次仁，然后我们其实我是21年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是吧？然后但是。

他的普通话就是可能不太好，但是他一直很热心，然后带我走了他们村，就是我们当时要调研的那些老百姓反馈比较好的处，都是他带我走的。然后这个主任呢，桑杜达瓦，就是我认识他，其实也还算是比较早吧。对，你看我跟他们两个讲话就是很随意，然后他们两个跟我对我也很那个啥，就是也很帮忙。就是你看平时我要干什么，他们都帮我，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5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能收获到，就是所有的藏族的兄弟姐妹，就是能够理解你，然后那个啥，就是支持你，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0: 这只猫撒娇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好，你别叫。然后就是幸好有一个猫在这里陪着我，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刘地平的家里堆满了核桃，回到家的他也没闲着。
0: 就是我采的这些样都是每一棵对应的每一棵果树，我不是都挂了牌子吗？然后就是把它采回来以后，就对应的那一棵树的果子，就等于是一个标本一样的。就洗干净，它会更漂亮一些。这台前这锯子，我每天在这里锯这个核桃，因为要拍它的剖面嘛。然后别人就说："你这天天宿舍里面午夜惊魂锯电锯。"

0: 所有的研究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就是我每年都在关注这些河道，而且这个工作量的话因为它特别大，然后你今年收集这个，明年收集那个，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把全县所有的核桃的树跟核桃的果子一一对应。
1: 我天天都在跑
0: 这个的989，
1: 应该我看一下我挂牌子没有。现在是在泥塘村，然后核桃分布的最偏僻的一个位置，危险啊，因为这里有熊啊，树底下都有那新鲜的熊粑粑。
0: 就是有一些村它不好走的时候，其实我都根本就走不下来，然后我都想放弃，觉得很累很累，然后就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只是抱怨一下，然后第二天你依然还是8点钟起床，8点半钟出门，还是得搞。
2: 这一程探秘接近尾声，刘丽萍带着大家走过的不只是一片核桃林，更是一座活着的文明宝库。年轮中暗藏的岁月密码，祈福牌上承载的朴素心愿，都在向世人诉说着这片土地最深的秘密。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锦罗密谷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隐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江达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建藏的渡口。后面来到港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次回港头啊，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3: 你好，
4: 我这个小女儿可带一带的跟我
3: 来，身体好不好？
4: 可以，这边可以
3: 啊，
4: 坐坐啊，
3: 坐啊。哎呀，好久没见了。
4: 就是
5: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4: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
5: 知道
4: 现在老了。
3: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5: 嗯，
3: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
5: 嗯，
3: 我给你读一下。
5: 嗯，
3: 你这篇稿子。
5: 嗯，
3: 好吧。在港头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婆婆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5: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3: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5: 嗯，
3: 这样。
5: 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6: 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5: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3: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头52师
5: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课，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头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3: 度过了整个江，然后准备迂回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0: 遍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

为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期许。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开车送你，一会儿我坐个公交回来。
1: 不用，现在知道关心。那个之夏，你看怀孕了以后你呀、啊、少生气啊，少动。
2: 还没想好要不要。
3: 哎，你都哦什么了？要呀，当然要呀。
1: 你这孩子自己。

0: 主意，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衷，男人懂个屁。
1: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0: 关键是你要听他的。哎呀，
2: 行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0: 对呀，孩子，
2: 你们两个不吵架就好了。
1: 没事，
2: 别吵了，回去了。哎，把我电话号码删了。
1: 删了，删了，
0: 慢一点啊，慢一点。
2: 哎呀，走吧，走吧。
3: 慢点啊，姐。

0: 老婆，你真漂亮。
1: 宝贝，咱们好了就去一楼拍照。

0: 哎，张浩，
1: 哎，
0: 你看，全是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啥？你把我家当五星酒店那么要求吗？
0: 什么？哎呀，水费啊，两个月的水费100多块钱啊！你怎么用的啊？啊，怎么用的啊？那个开澡堂子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有多么紧张？
2: 来嘛，妈，你坐，你坐，你坐，你休息一下子啊！你不要在视察工作嘞。
0: 那你是一个家跟一个企业不是一样吗？要是没得监督机制的话，那怎么行啊？很快就完蛋，毒瘤丛生。
2: 哎呦，你会讲成语哦。
3: 妈来了！
0: 哎，我听说你怀孕了，我赶紧过来，我来看看你。哎呀，你说哎，你要是再生一个男孩啊，跟娇娇要是凑一个好字，我们家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美。
3: 我们还没想好要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啊？啊？
2: 啊？贵呀、啊，你看，娇娇要学钢琴、学滑冰、学英语，都得花钱，贵。
0: 贵不是有我吗？我会给援助的。
3: 妈，首先感谢您愿意，就是贴补我们啊。但是，如果再养一个孩子的话，整个家的格局就真的会有变化。你就说这房子可能就不够住了，你得换个三房。我呢做自媒体公众号，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今天还可以，说不定明天就失业了。当然张浩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就是工资少得可怜，换房子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
2: 我觉得房子这事儿，
3: 听我说完，我怀娇娇的时候20大几，我现在已经30大几了，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腹背受敌。你说如果再养一个孩子，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应付。
2: 之霞，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难。咱就说过去那家庭，那哪家不是有个5、6、7、8个孩子，
0: 对，
2: 都能拉扯大。
0: 对的，对的，
3: 那不是过去吗？
0: 不对，仇深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出生率那么低啊？就是因为年轻人现在生一个孩子，为什么顾虑那么多啊？啊？哎，一下，我在这儿先表一个态，你只管生，娃在你的肚子里面幻想，我呢管养管带，我把孩子培养成建设祖国的接班人。现在几点了？啊，
4: 我该回去了。
0: 哎，请。
4: 你是孕妇啊，你要早点睡觉哦，
0: 好好歇着，嗯，早点歇着，
3: 我走了，
2: 我送你，我送你，
0: 你坐着，你别动，你现在不要动，我叫
2: 送，
0: 嗯，好，好。

0: 妈咪慢走啊，
1: 慢点啊。嗯，
2: 我走了，
1: 慢点啊。
2: 哎，拜拜。
1: 哎，你出门回头慢，
0: 最快。
1: 扔吧，我妈都说了，她来带。
0: 世界上有三大谎言，江湖郎中说独家秘方，传销组织说一夜暴富，你妈说她来带。
1: 你这话说的，
0: 我这话怎么了？我怀娇娇的时候，你妈也像刚才那样表过态的。什么逆支不则生，就从你肚子里过一下。然后呢，张浩，我还没有出月子，他就说单位要返聘他，大有这地球离了他不转之势。最后要不是我妈挺身而出，我产假休完以后，我连班都没办法上。
1: 是，你看，我妈靠不住，但是我靠得住啊。娇娇这么些年方方面面，啊，衣食住行是不是我来的多？当然你付出的更多啊。那学习什么的不都是我管吗？你得相信人民群众。
0: No，我就是群众，我只相信我自己。
3: 这么多年见，老程也没什么变化，还那样破破烂烂的。
4: 还是你
5: 妈，老程不就是这个味道吗？你看前面沿河那个小路，多漂亮啊！嗯，我要是不开车的话，骑共享单车10分钟就能到设计院。
3: 冯念吉啊，多少老城的人打拼一辈子，就是想在新城买个电梯公寓。你倒好，放着阳关倒不走，非要回去走那独木桥。哎，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你说爸爸那些同事给你介绍那局长的女儿、院长的外甥女，哪个不比史明柱强？
5: 哎妈，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好了好了，不是讲过了不要讲这些了吗？
3: 我跟你说啊，你妈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这涵养那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5: 好好，您受过教育，您有涵养。
3: 对呀、啊。
5: 夕阳生快过期了呀，
3: 还有一个月呢，跟他们说抓紧时间吃大补。
5: 妈，这不合适吧？
3: 有什么不合适啊？这夕阳参可贵了，我告诉你，他们肯定不舍得花钱自己买。
6: 哎，建奇，我跟你说啊，这个夕阳参不怕受潮的啊，只要没过期是可以吃的，没关系、啊。
3: 对的。
5: 爸，这个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是尊重或不尊重的问题。哦
3: 哟，建奇，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尊重了？我和爸爸，我们俩大包小包的啊，亲自登门去拜访那老婆夫妻店的人，还不尊重呢？你还想怎么样啊？
5: 妈，这不是应该的呀，我结婚
6: 了。好了，不要吵了，夕阳参刚才不灵就好了，小事而已。建奇啊，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啊，以后免不了磕磕碰碰，你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啊，总之啊，明珠是个好姑娘，妈妈更是个好妈妈啊，
5: 好妈妈。

0: 我不是吗？
1: 是。
2: 结婚，所以一会儿亲家要过来，你留个车位。
1: 妈，这也没地儿停了呀。
2: 咱们忙
3: 去。哥们，我姐长得特别丑，被您好不容易嫁出去，您做个好人好事，帮个忙行吧？这前面左拐就停车场，
2: 对，
3: 很近的。
1: 行吧，行吧，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4: 你的香水吧，来，经理，你把手举起来，你是油烟的味。
5: 哎妈，这是女士的，
4: 没事，
5: 行就行。
4: 你浑身都是油烟的味，你这手发炎症。
5: 你这门没打开呢，
4: 撞上去这个就闭眼睛。快点，快点，马上就来。
2: 这干啥玩意儿？
5: 你不能这么说，你跟喷蟑螂一样。
2: 你妈永远把我当害
4: 虫。好多了，行了行了。
6: 哎呀，慢点跑，慢点跑啊！一会儿有喜糖啊！
7: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
6: 是不是？哎呦呦呦！哎呀，快快快！快就停着去！哎，这都自己家店，这停着这行。好好好，啊！哎呀，哎呀，欢迎欢迎！哎，慢点慢点！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5: 叔叔，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沈明辉。
3: 叔叔阿姨好，
8: 你好你好啊！
9: 哎呦，怎么了？哎呦，谁呀？喷那么多香水，我有点过敏。
10: 老沈了。
9: 哎呀，这小街小巷的，这个委屈这个豪车。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以前我呀也住在古城，我小的时候天天在这跑来跑去的。不过这么多年了，这没什么变化哈啊？是我感觉。感觉自己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哎
10: 呦，天琪妈，你这话说的，你现在也很年轻啊！你看皮肤保养的真好，一点皱纹都没有，一点都看不出像做奶奶的人。
9: 女人嘛，就是要保养的。哎，明珠，哎，我给你的燕窝跟你妈一起吃。啊，
5: 好。哎，爸，咱们进去聊吧。啊，
6: 对。哎呦呦，你站外边干啥？你说，快进屋，快进屋。来来来，快请进。哎，
10: 先忙先忙。
6: 一会儿都见啊，一会儿。
10: 明珠，这样不谢谢啊，真好。
6: 来这边请，这边请来。
11: 老宅子，
6: 老宅子，
11: 漂亮。哎呀，
6: 这有几百年了。坐下来，请进，请进。哎，来。
11: 太丰盛了，谢谢家的款待。
5: 哎呀，妈妈早就开始备菜了，西式买甲鱼，东式买烤鸡，准备了好几天呢。
12: 组长，拜拜。哎呀，
11: 太好了，太好了！
9: 你真是太客气了，这么一大桌子菜怎么吃得完呢？我们家人的胃口都很小的。
3: 哦，没事儿，阿姨，您吃不吃得下都没事儿，您是贵客，那我爸都已经拿出他的毕生所学来了，您就当一片心意。
9: 好，对对，谢谢啊，谢谢。
12: 孩子说的对，一片心意，一片心意。那个，我先起个头。啊，今天啊，首先欢迎亲家，哎，我这么叫了啊，亲家一家人来到我这个寒舍呀，哎，你看看，立刻就蓬荜生辉了。咱们既然坐到这一桌上，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备了点薄酒，明辉来把酒倒了。
2: 哦，我来。
13: 哎，开车，我今天开车就不喝酒了，咱们以茶喝饮料。啊，以饮料代酒啊！谢谢亲家的盛情款待。
12: 来，也好，
3: 不是我懒，
12: 随意随意啊。
2: 好，过来倒酒。
3: 哎，我给我姐夫点表现的机会，你知道吗？嗯嗯。
9: 行啊，冯建奇，你现在变得够勤快的啊，在家也没见你主动给爸爸妈妈倒个酒啊。你对你老丈人、老丈母娘真是殷勤备至啊。行，干得好，那都是明珠教育的好，佩服。
5: 啊，阿姨，你说笑了，
10: 闺女怎么还叫阿姨呢？
5: 那个，等酒席办了吧，酒席办了再改口。
10: 不是领了。

0: 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赶紧叫啊！
1: 哎呀，我们这种家庭啊，是讲老礼的，得婚礼上拜了双亲，派了红包，才能改口呢，这是规矩，是吧，老冯？
2: 爸，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反正我已经改口了。爸，妈，哎，我敬你们一杯。
0: 哎。
3: 哎哎，你慢点喝，少喝点。
2: 没关系，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陪爸喝开心。哎，
1: 要不你看看我们家冯建奇现在这嘴怎么变这么甜了啊？
2: 妈，瞧你这话说的。哎，明珠，敬爸爸妈一杯。嗯，
3: 好。
4: 来吧，
1: 明珠啊，给我换杯茶吧，我不喝甜的。
3: 哦，好，
5: 对，有，我来。
0: 那
2: 对，
0: 那个，
2: 是我说过来，我忘了。对，
0: 珠，你坐下。那个，
2: 我来。
0: 明慧去，
6: 我来吧，姐。
7: 没事没事。哎呦，
8: 可以啊。
9: 沈家今天够热闹的呀。
10: 哎，你们可晓得，这沈胜利啊，专门在我那儿订平宇宴。
9: 真的？
4: 是吗？
9: 真的呀。
4: 是
9: 亲家。
4: 出血了。
9: 可不就是？
11: 我的小祖宗，不要在这里玩。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赔不起的，快走了，等你，不要，走了，那边弯去，
9: 帅吧？帅吧？
11: 真是，那汽车漂不漂亮？是不是很漂亮？哎，
12: 哥哥，车里有个大红盒子，忘记拿了。
2: 这个是不拿的。
12: 是不是舍不得给老丈人呀？
11: 你不要乱讲。
2: 你有什么知道的？
12: 我爸去我阿公家，经常要收一点东西在车里偷。
11: 哎，你不能乱讲的，小孩子不懂事情。
2: 没事，
1: 小孩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啊。
11: 哦，不好意思，走，回家。
12: 不走，我不回家。
11: 不走干怎么样？
12: 不走，我不
11: 回家。你没看到人家不欢迎你吗？
12: 不回家，走。
2: 妈，这边都有几十年的邻居，客气也不好。
1: 最讨厌这种交情，你客气人家当福气，做人要有边界感，怎么教都教不会啊？我们是来谈你的婚礼，你倒好，好是来逗小孩玩了。进来，
13: 这个亲家好热闹。
1: 谁说的？
13: 明珠以后的日子呀，不好过。
11: 啊，干好啊，干好，嗯。
14: 哎，我没事，你高兴。
11: 亲家，哎呀。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婚礼的事儿啊。孩子结婚是一生的大喜事，嗯，所以说这个婚礼啊，我们一定要操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14: 肯定了，
1: 结婚一定要有仪式感。
14: 是，
1: 对，
14: 要有仪式感啊！你们怎么想、怎么办，我们都听你们的啊。
0: 啊，对，只要孩子们好。我们怎么都行，
14: 怎么都行。
1: 好，嗯，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呢想把婚礼放在丽俊酒店办，哦，他们的宴会厅有穹顶，很气派的，可以摆下100桌。嗯，
0: 那你太贵了，你们太破费。
11: 没有，破费啊，贵点都没关系。这父母攒钱还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14: 啊，是，就是说太对了，就是为了孩子。
11: 对，
14: 那你们准备安排多少桌？
1: 就是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嗯，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嘛，做生意时间有点长，认识人多，来来往往的，大概40桌恐怕打不住。
11: 对，要有的啊，
14: 这
11: 要有的。
14: 你们人脉广啊，朋友也多，是吧？你40-50桌那很正常啊。
1: 对，
14: 来人越多，这不越喜庆吗？我们家没那么多人，就是10桌，就。
0: 嗯，咱们不算过怎么多的15桌呢？
14: 有那么多人吗？
0: 那是不是？
14: 不是你这
11: 钱
14: 都是这些贵客是吧？
11: 钱两
14: 节节省，嗯，不省。
11: 我们有个不请之请啊，
14: 不请
11: 啊啊！这话说出来你们也别太在意啊，
14: 在意啥？咱们就商量结婚的事
0: 儿啊，没什么好
14: 在意
0: 的，
14: 什么都是为了孩子，
11: 那就好。嗯。
1: 那，哎，行了，我说吧。那，是这样，我们呢，我们打算各办各的。

我们南方的主场是在丽骏酒店，到时候呢，你们女方的客人就不用来了，主要是路太远了，不方便。

0: 让冯念起一个人结婚去啊！哎，
1: 沈志宏，你把嘴闭上。孩子，乱说话，赶紧道歉，快点！
0: 道什么歉啊，妈？他们家明摆着就看不起我们家，给我们还要跟他们道歉？
1: 你别激动，我激动，你们家好好说个话吗？我们家越好说话，你们家就越往我们家头上泼。
0: 熊志仁，
1: 我姐结婚，凭什么我们家不能去？
2: 孩子，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那口无遮拦的。哎呀，我说，哎，快快快，让！
3: 哎，那行，别生气啊。啊，生气啊？那个，哎呀，怎么回事了？老沈，你怎么没事？亲家，老沈，亲家。嗯，
4: 出发啦！
3: 哎呦，
2: 来，
3: 爸妈，嗯，如果你同意我养一只小狗。
4: 我就同意你生二胎，
3: 我谢谢你啊，不用客气，就养王子倩家的那种狗就可以了。辛辛苦苦生儿育女，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养大，最后还得给他们养狗。我同意养啊，我也喜欢狗，
2: 还是老爸最好。
4: 嗯，你爸同意让他养，狗来我走。
5: 娇娇，妈妈不同意养狗也是有道理的。
2: 养小动物呢，就一辈子对它负责。在你做好这种准备之前，慎重是对的。你就是帮你
5: 老婆不帮我。
2: 我当然要帮我老婆了，我老婆是咱们家的总司令。对了，总司令，你老跟狗比什么呀？有我这么糟心的总司令吗？家里老老少少有一个省心的吗？都得我来操心。难道中年活得还不如条狗吗？王子倩家的狗还作死罢呢。
4: 我什么时候做过那玩意儿啊？做一次1000多块钱，我剪个头才48。我还想当王子倩呢，就可以养你了。我还不如你们呢，我剪一次头才15块钱。你们俩老跟狗比什么呀？呦呦呦呦，你又思考什么呢？我妈。
2: 你就在这让我找那个我那妹妹，茫茫人海的我去哪儿给她找去？我在网上已经帮你们发了，广撒网，两条腿走路。你看看我呀，要照顾老的，要伺候小的，我要工作，我还要找妹妹，我现在还怀着个二胎，我可太难了。
3: 说生还是不生啊？我们举手表决吧。
2: 我第一个赞成啊。是不是让你养狗你才赞成？
3: 那等于弃权。我决定了，我也赞成。
2: 你改变主意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3: 我想过了，再生一个宝宝，他也要养狗，我们就是2:2。
2: 拉帮结派。
3: 对呀，我们一起爱你，我爱你，小宝宝也爱你。 小狗也爱你。

0: 也爱你，外公也爱你，外婆也爱你，舅舅也爱你。妈妈，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1: 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爸爸为什么排在狗后面呀？
2: 我的还不如狗。
3: 云辉啊，衣服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3: 哎，你找的这衣服我能穿上吗？
4: 穿不上也得穿啊，难不成你想光着？
3: 哎，那麻烦你帮我拿下来一下。
4: 衣服我放在门口了，自己出来拿。
3: 啊？你到外面，我怎么拿？我光着呢。
4: 自己想办法。关我什么事？
5: 你又欺负你姐夫是不是？今天白天仗我还没找你算呢。
4: 我哪敢欺负他呀？这不是攒着你来给他吗？
5: 你又想是皮带吵上丝了？你走走。

0: 公司出什么事儿了？老王这么火急火燎把你叫走。
1: 哎呀，一批针织衫的颜色发错了，刚开完会协调到现在。
0: 其实他干什么？工作一点都不仔细。哎，
1: 建奇没回来啊？
0: 没有，肯定是住沈家了呗。
1: 打个电话问问。
0: 我打。凭什么呀？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呀？放着自己家这么大房子不住，非要搬到那个又老又破的房子，连电压都不稳的地儿，住呗，随便。等着吧，有他哭的时候。
2: 你鼻子还疼不疼啊？
3: 不疼了，你弟弟又不是故意的。老婆，今天我爸妈确实有些过分，我带他们给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呀，把儿子都陪给我了。
3: 哦，说的也是啊，那你应该道歉。还
2: 要轻轻掠过的微风。住我们家，你爸妈不会怪我吧？
3: 肯定会怪你。
2: 那怎么办？还好是你和
3: 我。我呢，永远都站在你这边，二比二。
2: 然后呢？
3: 然后等你生了宝宝，我们就是三个人了，三比二。
2: 抽这个赢了。
3: 对啊，我们就一直上啊！人海战术，我们三比二、四比二、五比二，我们呀，生一个篮球队，追一个足球队，怎么样？
2: 你想累死我呀！我相信，血脉能战胜一切困难。让我
3: 陪你走完这程，以后就要靠你了，得拉拢爷爷奶奶的路。
2: 生命真的蛮奇妙的，细胞染色体传递着我的基因，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的思想，说不定以后它压根不听咱俩话。
3: 万一有这个，就跟我一样。
2: 那为娘当
3: 然使不得手不手的样子，是不是？
2: 你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3: 我早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如，我生女孩就叫以沫，怎么样？
2: 香如以沫，真好听。
3: 里面啊都有三点水。

0: 啊，可是南大的自由泳冠军。想当年我浪里白条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哎，谁知道结婚以后就只能堕落在床上了我。
1: 哎呀，去你的！
2: 哎呀呀呀呀呀！注意胎教。
0: 对对对对对，注意胎教啊，老婆。嗯。游泳啊，其实啊，对孕妇特别好。嗯，改天我们一块儿去吧，好吧？
1: 行，为娘准了。我们家明辉这英文读的呀，
3: 这英文读的呀，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不明白。
2: 冯建奇，你听得懂英文吗你？Do you understand？
3: 是 understand， 不是安德斯坦。
2: 冯建奇 ，You can shut up or get up。
3: 哎，你别说，这句骂人的挺标准的。
1: 沈明辉，你把红包还给我。
0: 我觉得明辉现在学习，我们真的不能打扰他，我们要把嘴堵上。还有一次。

0: 迟的时候，该吃饭了。哎呀，咱们这次啊，算把人老冯家彻底得罪了。
1: 得罪更好。你看他妈那德行，那眼睛长到脑瓜顶上去了。看他跟咱闺女说话的态度，咱们姑娘从小到大哪受过这个呀？这还没结婚呢，结了婚不是给多少气受呢？
0: 那你说咋整？人家俩孩子还挺好的，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咱就不办了。这喜事儿，那你说咋整啊？咋整？不行，咱选个日子，自己办。对，
1: 不理他们，自己整，对吧？完了还能收回点礼金来。那是收礼金的事儿吗？啊？那是个脸面的事儿。我告诉你，倩琪住这儿也挺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咱不亏。
0: 那咱亏啥？
1: 对他妈才亏呢！
0: 哎，小点声，孩子在。
1: 给谁？
0: 哎，哟，爸，妈，走。咋起这么早呢？
1: 就是。
0: 明辉这上学都没起来。啊？
1: 嗯？还没起？明辉，快起来，又要迟到了。
2: 我睡一会儿呗。
3: 真好。
2: 我说见齐给我睡一会儿。
0: 饿了。快坐。孩子，我把这收拾了。要不都是回去吃饭。
1: 哎哎，那个牛奶也有，那个豆浆也有，你喜欢喝啥？哦，
4: 我都行。不，那我来端。
1: 别，
0: 我收拾收拾这些东西。
1: 走，我来整，快点。哎，
0: 吃啥都行。
1: 等着，
0: 就不像咱们那个，啊，还挑食呢。
2: 赶紧下楼吧，穷人家惹祸。
1: 哎，昨天晚上睡怎么样？急不急？
4: 哦，不急。
0: 咋的？是不是床小是吧？哦，正好我这要收拾房子的料，把床给你们改一改，给你们加宽，
1: 对，
0: 弄个大床。
1: 哎，好主意。
5: 还换大床啊？走不走了？
0: 咋的？
6: 对，你姐夫就住这儿，你有什么意见？

0: 请问你需要哪个房型？
1: 我要一间双床房。
0: 嗯，好，两位吗？
1: 对，你先等一下。
2: 你说。
0: 出示一下身份证。
2: 你说。
0: 啊。
2: 有些什么普通的进来，让他们来就行。你没事的时候，坐着多歇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啊，早点走。
3: 没关系的，赵总，我一点都不累，而且我晚上跟建奇一块回家。
2: 好，那好，那好。另外啊，有个事儿跟你说，冯总啊，把公司接待可全都转到咱们南希宾馆来了，而且人家说了，什么优惠啊、打折券什么的都不要，就一句话，照顾好沈明珠。
3: 是吧？
2: 我特意找你呢，是想跟你说，你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多谢谢冯总。
3: 嗯。
2: 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在冯总面前给咱们宾馆多美言几句。现在这个业务确实不好做，我们每个中层干部头顶上全都是销售压力啊。
3: 懂，您放心，以后我公共充值就找您。
2: 你看，怪不得能嫁入豪门啊，情商就是高。
3: 那我先去忙了。
2: 哎，好嘞，多休息啊。
3: 哎，好嘞。
4: 大家都忙着呢，今天咱们还是全部都订盒饭吗？
5: 盒饭
6: 哦，今儿我就不订了，我自备满汉全席。
7: 满汉全席？
8: 还真是满汉全席啊！你这吃的盒饭也太绝了。
9: 我老丈人开饭店的，
6: 专门为我自备。
9: 这老丈人我也想要，
6: 我也报个名。
9: 对不起啊，来晚了。我老丈人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已经是房太太。
10: 小冯娶了饭店老板的女儿，从此以后啊，走上了人生巅峰。
11: 你带我们也尝尝呗。
9: 下次，下次，
12: 这可是我老丈人专门为我独家定制，你就过去救了他。
4: 有什么线索的话呢？你给我们托个梦，啊！

0: 喂，啊，对对对，哦，对，我们家在寻亲，您是？
1: 啊，我们这边医护人员都非常有经验的，然后 VIP 病房和产房是一体的，恒温恒湿恒氧，我们的月嫂也是随时待命的，可以给宝宝和宝妈最贴心的照顾。
2: 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豪华生产套餐的资料给我一份。
1: 啊，好的，
2: 谢谢。啊，豪华流产套餐的资料也给我一份吧。
1: 啊？
3: 啊，那不需要啊，那不需要。
2: 不需要你生啊。

0: 小宝宝还是要努力过节一的。
1: 大宝宝娇娇介意啊，他需要独立的空间。要不这样，这孩子生下来了你养，我带着娇娇，我给他找个能还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0: 哦，您再给我倒杯水啊。嗯，
2: 好的。
0: 这跟你准备让他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有什么关系？娇娇需要的是爸爸，娇娇需要的就是一条狗。
1: 养狗需要空间吗？
0: 需要。
1: 那还得找一个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0: 那我换爸爸干啥呀？

0: 喂，
1: 你妹妹，你妹妹吵吵了。
0: 啊？
2: 她在广州呢，
1: 她明天就回来。我给她打了3000块钱的路费。
0: 恭喜您啊，终于等到骗子了。

0: 这里是南州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请问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对，我是。
2: 我就说是嘛，肯定是。
0: 我是南湖派出所的民警，现在郁静香正在派出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我是啊。
2: 你看看，哎，女儿啊，妈妈不跟你打过钱去了吗？妈妈想见你。
0: 我提醒你，目前派出所正在核实你的所有身份信息，一旦发现你身份作假、冒名顶替，你将可能构成诈骗罪，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能听懂吗？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2: 女儿，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女儿！
0: 你骗了郁静香3000块钱，现在立刻如数奉还。

0: 叔，哟，明珠来了，坐坐坐坐坐，
1: 好，
0: 来坐。哎呀，来喝点茶。
1: 不用忙，叔叔，我听我们赵总说，您把接待业务都转到我们南溪宾馆去了，真的谢谢您啊。嗯，我也不知道带什么来，给您带了点茶叶。见其说你爱喝茶。哎呀，
0: 都是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
2: 以后不许这样了啊！嗯，那天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弟说话有点冲，让你和阿姨为难了。哎呀，那天啊，主要怪我们想的不周到啊，喜事卡在了计划上，回去劝劝你爸爸妈妈，让他们消消气儿啊。我回去做一下减轻妈妈的工作，脾气不好，你们多担待啊。但总之呢，这个婚礼啊，一定要办的。
0: 既体面又风光，哦，
2: 其实婚礼办成什么样都行，我妈就总说风光一时不如安稳一时。嗯，你妈说的没错。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明珠啊，你看我在生意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生意上的朋友啊、领导啊，方方面面我都要照顾到，我们这个面子还要做足的，啊，没问题，都交给我了。帝君饭店大得很。
3: 能把100多桌呢，你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得叫上啊！
4: 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回去就告诉建奇。嗯，来
3: 喝水。嗯，来，建奇还好吧？
5: 好的很啊，他最近都吃胖了。
3: 好好工作吧。
6: 不愧是吃了满汉全席，该是做好人好事了。
3: 哪儿呀？
4: 这一桶水都让小鹏承包了。
6: 多喝点。
3: 多喝点。哎呀，说的太好了。

0: 哎，佩老婆，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游泳啊？
1: 怎么突然想起去游泳了、啊？
0: 我感觉我现在泡在盐炉子里了，得去泡一泡，稀释一下。

0: 还咸吗？
1: 一点都不咸，甜甜的，我们成真了。这样，我们来比赛，我让你三个身位。
0: 那你缺少了吗？
1: 试试。
0: 我走啦。
2: 两个身位喽。

0: 你这样有用吗？这就是生了不养的报应，知道吗？爸，我妈已经够伤心的了，你少说两句。 你想开点吧，这个妹妹被送出去快30年了，不可能那么快就找到的，总归是要花点时间的，不是吗？
1: 我夜夜的睡不着，我一闭上眼我就替你想妈妈在哪儿哭。
2: 是报应，报应，报应！这小猫娃又不是您送走的，是外婆送的，不是不管你外婆。哎呀，我怀你妹妹他们的时候，哎呀，我们单位正好转职，妈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特别的要强。 我就怕因为带孩子影响工作，人家让我下岗了。后来呢？后来我知道我怀的是双胞胎，我觉得，哎呦，难，愁死了，哎呦，发愁。我就跟你外婆讲，哎呦，养不活呀，怎么养啊，怎么带呀？ 如果有个好人家哈，想要小孩，就送出去一个。我不仅你外婆就信以为真了。那时候你爸爸，你爸爸又不学好，跟人家打架，让警察给逮着，你判了好几年。哎呀，
3: 哎呀妈，妈您别这样啊！我别想太多，现在。
2: 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的找到你们，好不好？啊，对，找好你妹妹，找好，找着了，我又能怎么办呀？人家要不认我呢，人家孩子肯定是恨死我了，我就不想活了，妈。
1: 妈，妈，你别吓我呀，妈！我妈，我这还怀着孕呢。对，大女儿，没事儿，妈没事了，妈没事了啊，妈没事了，你赶紧回家吧，因为小娇娇还等着你回家呢，妈没事了。
4: 支付宝到账3000元，开工资了。第一时间上缴，绝不经手。你每个月1000块钱零花钱够不够用啊？看你表现这么好，给你涨点。不用，我觉得充个话费不妨花呗，中午吃食堂，晚上吃爸妈，请你喝几杯奶茶，过去给你买束鲜花。
3: 单呀，呵呵。
4: 喂，
5: 许志东，你在哪儿呢？妈被骗了，精神面貌很差，你赶紧回来。
4: 啊，好，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姐说我妈情绪不太好。
0: 那你快回去啊，这些不用管，我打包就行，走啊。
1: 能行啊？啊，团购券我买了，一会儿发到你手机上啊。
0: 哎，志龙同学，
2: 我在。
0: 等一下，骑车慢点。

0: 姐，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我跟碧晨吃饭呢，我记得你电话放下电话就回来了，没耽误啊。
0: 跟碧晨吃饭，那你不说呢？
1: 我哪敢说呀？碧晨要是把我给甩了，
0: 对我什么都负责，我是你姐，不是你妈。
1: 你一个姐半个妈呢？
0: 妈，你什么情况？还那样子唉声叹气，生无可恋的。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好老太太。
2: 他退休工资都贴给你了，他要是想不开，咱俩都没妈，你还没钱还。我走了啊，就在等着他妈吃饭呢。
3: 好，慢点啊。你看好了啊，听到没有？
1: 好。
2: 谢谢。闺女啊。啊？妈他妈一直都没问过你。
3: 恨你情上父母吗？不恨哎。他们要不把我送人，我哪有你这么好的妈？那啥，你去，我来洗了。那个倩琪和明慧在刷墙呢，你把刚洗那草莓给他们送过去。
4: 哎，我说明辉，你是不是往我盒饭里边撒盐了？冯建奇，你不要血口喷人啊！那这样造谣我，我是要告你诽谤的。哎，明辉，
5: 干嘛？
4: 不要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我告诉你，像你这种 S 妈的，我打起来轻飘飘的。冯建奇，现在是你赖在我们家不走，你还把我污占了，你还想打我？
0: 你来呀，你往这儿打，你来呀，你来！
4: 你打我呀，你打我呀！哎，等等等等等等，
0: 别以为我……
3: 你又问自己在哪？
0: 他不敢，我敢。
4: 我们这让你敢吗？
0: 别理他，咱们吃草莓。嗯，甜不甜？
4: 哇，好甜啊！
0: 哟，甜甜太甜了，这么甜我也要吃，姐。
3: 要吃自己冰柜里洗去。
0: 沈明珠。
4: 哦，你这么快你就开始见不得光，你重色轻友。
3: 怎么了？你不是人啊！哎，啊，
4: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儿不太一样？脸帅了。哎，不是，身上，
3: 身体，
4: 仔细观察一下。嗯，摸摸，摸，玩玩，玩玩。
3: 不是，都是你。这给我的。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特别有意义。我记得斯伯格说的是，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0: 我也爱你。<笑>
3: 那你给我戴上。好。
0: 秒针，对，秒针都一样啊，一模一样。要不说与你同步，真好。小宝，干啥呢？虐待小动物啊你们！起来起来，吃草莓，草莓吃不吃？来。 拿好。啊，对，你叫啥名字呀？嗯，小灰灰，怎么样？跟着灰哥混，嗯。

0: 你要干嘛？哎，
1: 怎么回事啊？这个，你干嘛呢？
0: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哎呀，
1: 干嘛呢？
0: 还不是怕你想不开嘛？处长，你弄得那么急，
2: 累死我了！你还讲呢？
1: 你关心我嘞？
0: 不是关心你是什么呀？啊，我有病啊！
1: 李大成，你有话不会好好讲吗？啊？
3: 没有，就是怕你想不开嘛。爸，上保险。
1: 哎呀，行了行了，那赶紧回屋，去回屋睡一会儿去吧，咱啊，睡吧去吧。
3: 我不困。
1: 再睡一会儿去。
3: 我真不困。
1: 哎呦，行了，小子，没事了啊。妈想通了，啊，我呀，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找到你二姐，
3: 就为了我二姐？
1: 那当然还有你们啦！我得好好活着，我要真死了，哦，你爸再给你找个后妈，男人五六十岁还能生的，现在三胎都放开嘞。
4: 你怎么睁开眼就瞎说八道呢？
1: 我说的不对吗？
4: 当然不对呀，男的不是五六十岁还能生，八十岁也能生。
1: 爸，你能的，你不累呀？啊？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
3: 马上。
1: 你去，我去做饭去。你赶紧进屋歇会儿去。
3: 我跟你。
1: 哎呦，你
3: 赶紧去，走。哎呀。
5: 送你个小红花。
6: 你又搞什么鬼？
5: 还有条小花蛇。啊！
7: 陆斌，你吓到他了。
1: 谁吓谁呀？你给我离远点！
7: 不是你摸摸看。
1: 你给我离远点！
7: 不咬人。
1: 走开！我别管。
7: 没事吧？

0: 知道韭菜的寓意吗？
1: 韭菜有什么寓意啊？
0: 韭菜，韭菜，你就是我的菜。我在网上看到的。哎，现在几点了？
1: 5:20。
0: 知道寓意的啊，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问你一遍。
2: 冯建奇，你真恶心，还520呢，我看你就是个250。
1: 你又想吃皮蛋炒肉丝啦？
0: 你看啊，我没惹他。
1: 承认。
2: 我渴了呢。
1: 我给你姐夫喝了。
2: 冯建奇，你凭啥喝我可乐？
1: 怎么了？我买的，你姐夫为什么不能喝？
0: 他不是有一箱吗？
2: 那冰哪能一样嘛？钱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1: 你赶紧上楼写作业去。
2: 别管我。
0: 每天就知道找我事儿。
1: 你大人有大量吗？
0: 哎，老婆。

0: 你知不知道筷子的寓意啊？
1: 筷子还有寓意呢。嗯，
0: 一根代表什么？
1: 单身。
0: 两根呢？
1: 我不知道。
0: 成双成
2: 对，几
0: 根？你跟我。
2: 明辉，小明辉，人呢？哎，你们找谁啊？
1: 干嘛呀？你们干嘛呀？
2: 你们这找谁啊？再欺负陆冰，我打死你！
1: 你这个打人呀、啊！

0: 断了，断了，断了！气不消停，放心，是吧？哎哎哎，咱还给他水喝，
1: 他渴呀。那还啥傻爬了？罚归罚，你不能让他渴着呀。不是你干啥去？
2: 乔老二家要十斤大排，我给送过去。
1: 哎，你别去，
0: 好好给我待着。
1: 不是不是，我去吧，人家生了孩子，我到现在红包没送过去呢。
3: 妈，我陪你去。
4: 哎，好呀，我陪妈一块儿去。哦，建奇，我陪妈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哦，知道了。
3: 你给我，
4: 往里收，往里收，往里收。端平了，端平了。天天的，啊，净给我惹麻烦。待好了，我盯着你呢。

0: 姐夫，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有热水了呢？明辉，明辉，啊，你在吗？
1: 咋了，姐夫？
0: 哎，
1: 这边有热水了，你帮我看一下吧。
0: 没热水了？我帮你看看啊。姐夫，今天帮我挨了顿打。 够义气，我送你个礼物怎么样？啊？

0: 镇医院被送养，现通过网络平台寻亲，
1: 这线索也太少了，
0: 提供线索
1: 哪能找得到？
2: 先发布吧，万一呢？
1: 发布。你说我这个妹妹要是被大户人家收养了，日子过得好，就算看见了也当没看见，要是过得不如意，那肯定上门兴师问罪啊，质问我爸妈当初为什么要把亲生骨肉送人啊。
2: 那还发不发呀？要不撤回。
1: 哎，别，我就是这么一说，就算找回来全是麻烦，那也是我们家该受的。石晓，明天还一堆事儿呢。
2: 还怀着孕呢，工作量就应该减一减。
1: 哎呀，多谢浩哥体谅，麻烦浩哥关灯。
3: 老婆，你是想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啊？
1: 我想升官发财。
4: 这是沈明辉的月考试卷，你先看看吧。
1: 哦。这运气也太差了，那都选 C 也能得几分啊？
4: 沈明辉是你们家抱养的吗？啊，让你爸爸来学校，你爸爸不来。你作为姐姐看了试卷还说这样的话，如果说啊，你们家对沈明辉的学习是这个态度的话，那咱们就不用
1: 了。啊，不是，行，
4: 你们家

0: 沈明辉上了5年高中了，高三快读3年了，课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差，为什么？
1: 他最近学习不在状态。
0: 你没吧？他不是不在状态，他是完全就没有状态。当然，在其他方面他的状态很好。
1: 哦，哪些方面？
0: 他带了一条蛇到学校来，差点把陆冰给吓死。陆冰是谁知道吗？那是我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去年人家就考上985了，没去上，复读一年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的。
1: 人跟人真是差距挺大的哈。啊，不过孙老师您放心，陆冰这件事儿我们已经解决了。
0: 怎么解决呢？
1: 陆冰他哥哥带人来我们家，把明辉他姐夫打了一顿。虽然人打错了，但是他们家人气也消了。
0: 嗯，解决就行。现在是这样啊，沈明辉学习成绩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马上解决。
1: 嗯，
0: 明辉啊是个聪明的孩子，
1: 是聪明，
0: 但是不能一直读高三吧？
1: 是是。
0: 这样吧，我们学校和你们家里，咱们共同努力想办法，让他冲一冲。争取今年冲上去。
1: 行，冲。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学校怎么说？
2: 你先让我喝口水。
3: 慢点，慢点。
4: 怎么样？
2: 老师说了很多，我总结一下吧。
3: 哎，
2: 就是南州中学想把明辉赶紧送走。
3: 送走谁啊？
2: 送大学里去啊，反正南州中学已经受够他了。
4: 你真开玩笑，送大学
2: 啊？
3: 能送进去吗？
4: 大学是你家开的，你得考上才是。
2: 不是保送，哎呦，现在老师都急死了。老师说只要明辉愿意学，老师都愿意给他补课。
3: 不能让人老师补课，这个毕业班老师都忙死了，还
2: 是
3: 还给咱孩子补课是吧？
4: 不能把这个孩子完全推给学校，
3: 不合适，这不行。
2: 那现在不推给学校，推给谁？
3: 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咱们得自己想办法是吧？
2: 啥意思啊？推给建奇？
4: 我看行。
5: 让我给明辉补课。
1: 英文最差，从英文开始补吧。
5: 老婆，你知不知道你弟弟一直在欺负我？
1: 我知道，你大人有大量吗？那我妈还老欺负我爸呢。
5: 那不能这么说呀，老婆，你妈有在你爸的盒饭里面撒盐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把热水关了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关了热水还扔条蛇进来吗 ？Snake， 活的 Snake。
1: 还有老公。
5: 生活里边有你的夸赞，我觉得我是非常幸福。但是教明辉这件事情，对不起，教不了。
1: 这样，我弟欺负你，你先忍忍。将来你妹要是欺负我的话，我也忍。你妹妹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好不好？嗯？
5: 啊，行行行行行，但至少让明辉先把那条蛇扔了吧。
6: 不是我不要你，是爷爷奶奶不要你了。走吧，快走吧。放了，满意了？
5: 不情愿。
1: 舍不得。离远点，
4: 他不咬人。
1: 这个蛇呢？
4: 啊？
6: 请进。
7: 英语书呢？
3: 英语书。英语书。
6: 那，看看就多大能耐。
7: 你这英语书

0: 我破的。
1: 读书破万卷，你不知道啊？
0: 行，破你的万卷。坐好，腿放下。翻开第一单元，读一读，我听一听。
2: 张嘴。
3: A short history.
2: 林辉读得不错啊。
4: 哎呦，你说的还真不错，其实他还是爱学的，就是没办法老师。
1: It is hard to give a. 你笑啥？
0: 没事。
1: Price is different tension.
2: 哎，建奇在大学的时候英文就好。
5: 明珠啊，嗯，我一听说建奇给你弟弟辅导，我这心里老踏实了。
2: 关键还不花钱，
4: 就那钱包更踏实。
5: 能，这给你们留出一尺来，行吗？
2: 足够了，
4: 我觉得一尺够了，
2: 足够足够。
1: Watching，
0: 停停停，你听好啊，动词 ing 做主语时未用单数，比如 watching TV is boring。嗯哼，
6: 姐夫，你知道？小花手我没放生，我给藏起来了。

0: 妈，你别怪，别说我了，妈！妈，你回去，你再不回家再说吧！你听，你不要气死我呀你！
1: 人家一家人现在肯定热热闹闹的，看我们家，看看电视都有回音。
2: 记住，要不然咱们找个日子，两家再坐下来谈谈。
1: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现在就是博弈，要是服了软，以后就等着人家牵着鼻子走吧。
2: 都是一家人了嘛。我觉得还是要抱着善意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啊。
1: 谁呀？怎么就一家人了？真是门不当户不对呀、领个结婚证就一家人了，哪那么容易啊？
2: 那你何必要怄气呢？
1: 怄气？谁怄气了？我怄气了。我呀，是先把规矩立立好。也以为我们冯家这扇门那么好进。
2: 哎，玉总啊，你稍等一下我，我马上就过来啊。
1: 谁呀、你要出去啊？
2: 玉总找我，在里局有点事找他啊。如果太晚的话，别等我。是啊。
3: 冯建奇，你说你胆子又小，别人打你你也不还手，我姐咋就看上你了呢？是不是个男人啊？
4: 陈炳辉，我忍你冯建奇，敢不敢来一场男人之间真正的决
3: 比什么？
4: 你说。
5: 掰手腕，你敢吗？来，把你的男人的

0: 两次展示给我看看啊！
1: 别让着我，
0: 来啊！
1: 开始了吗？

0: 修的还挺结实啊。
1: 沈明辉，你干嘛呢？地板刚修好，你轻点儿。
0: 要你管。
1: 哎，
2: 找揍是不是？
0: 就知道窝里横，我跟你共戴天。
1: 老公，你真棒。
2: 该给他上上心儿。
1: 对，就是拿出这个气势来制住他。

0: 啤酒，一瓶苏打水，谢谢。
1: 何姐，你有什么事吗？
2: 没事没事。
1: 哦，冯先生在那边用餐呢，我带您过去。
2: 啊，不用不用啊，他有客人，不打扰他们。
1: 行，
2: 好，有事我再找你啊。
1: 行，
2: 拜拜。
1: 嗯，拜。

0: 摇怎么摇？
1: 那不是那个调，
0: 你这不是
1: 你摇
0: 怎么不对？我从来都是不会听
2: 车呢，
0: 不停的。
1: 别吵了，车没了。
2: 这人你们认识吗？
3: 认识。
4: 不认识。
3: 谁呀？
4: 车主他妈。啊？

0: 冯建奇，你车呢？
1: 我车呢？这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你的车被你的小舅子开着，载着他的狐朋狗友在江边喝酒呢。
1: 哦，那个啊，
2: 明辉啊，他有时候喜欢跟我开玩笑。那我现在过去把车开回来。
0: 不用，车我已经开回家了。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家呀？
3: 哎，这家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妈，我会跟明辉好好谈谈的。哼，
0: 谈吧，谈吧。
1: 妈，其实你把车开回有无所谓的，我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
2: 但我现在有结婚和白志运呢。我说句心里话，
1: 你们不接纳他的话，我是永远不会回去的。
0: 你随便。

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并进行学习，王军正主持并讲话。我区2名个人、3个集体获得全国2优1先表彰，记者在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全区各族党员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礼赞百年荣光，凝聚奋进力量，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20载》，记者实地探访青藏铁路通车20年带来的发展变化。今天一起从北京到西藏，感受一路延伸的幸福。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14/5时期我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在党的105岁生日之际，祝福伟大的党风华永驻，基业长青。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拉萨集中收看大会并进行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
0: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通篇闪耀着真理的力量，是指引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持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体系，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

0: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同抓好实务开局起步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动四件大事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坚定不移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因地制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实际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着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持续加强边疆地区建设，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加强组织领导，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融会贯通起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做到思想上高度自觉，行动上坚定有力，工作上带头推动，抓好学习宣传，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培训必修课程，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示范表率，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动广大干部群众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集中力量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到基层一线，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走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结合实际学，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今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区两名个人、三个集体受到表彰。本台记者在首都北京第一时间记录下我区受表彰代表的荣誉时刻。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他们带着荣誉回来了，朋友们，这里是北京，今天是7月1日，就在刚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咱们西藏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们有幸参与了这次盛会，其中啊，来自咱们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甄巴村党支部的自然两届书记更是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手颁发的荣誉，我已经等不及要问问他们现在的心情如何了。
3: 对嘞，给大家恭喜恭喜，心情怎么样？
4: 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
3: 非常激动，心情怎么样，尹书记？
5: 特别特别的激动，特别特别的振奋。
3: 心情怎么样，书记？
5: 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
4: 这次，总书记给我颁的奖。总书记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总书记的关心和关怀，我们现在过得很好。然后他就笑了。此次能代表甄巴村党组织来到北京领取基层先进党组织的奖项，我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甄巴村的全体党员和村民群众共同努力的。我将回到村里，把这份荣誉分享给村民，带动村民一起，把我们村庄搞得越来越好。
6: 今天呢，有幸啊，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盛会，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是无比的激动，久久的不能平静。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呢，它不属于个人，它属于领导战线的全体党员干部，也更属于呢这几年来啊奋战在就是南北山绿化一线的所有一线造林建设者，一线的施工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将紧密地结合领导工作实际，忠实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呢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实实在在的实干实际呢尽出我们的绵薄之力，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
1: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从海拔5373米的世界之巅奔赴首都北极，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党中央两优一先的表彰，有幸近距离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感到十分的荣幸，倍感振奋，备受鼓舞。这份沉甸甸的奖章弥足珍贵，返程之后我一定会把在人民大会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真原味带到工作岗位上，把这份荣光，把这份嘱托传递给身边每一位并肩坚守的同事。今后呢，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敬畿领奖的激动之情、感恩之情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动力，把群众的好事办好，实事做好。
2: 走过105载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今天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满怀热忱，认真收听收看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105载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新征程催人奋进。广大高原共产党员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带领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
3: 今天的高原大地喜庆欢腾，全区各地各族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热切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直播信号从首都北京传到祖国边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带给高原儿女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大党之志可感可及，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光辉历程，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伟大成就。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沐浴党恩的高原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
4: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经过105年的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5: 观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热血沸腾。105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铸就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6: 党的105年光辉历程是一部矢志为民、实干兴邦、砥砺复兴的奋斗史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雪域高原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进一步激励全区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创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8: 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为党旗增辉添彩。
9: 总书记的讲话字字千钧，句句深情，催人奋进，令人鼓舞。105年薪火相传，矢志不渝；15新征程，使命在肩，唯有实干。
10: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珍巴村次日朗节书记颁奖，我非常激动，倍感振奋。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在建设自己家乡，为村子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11: 俺人民文那些呢，还想给告诉羡慕心不等的几种蒋介石兵丁给结束长呢，那么老太没事了，共产党给结束长呢，第一通年人党给结束了年吧，党给各种路错误党，党给结束长呢，人民给拉人点。朝第一点呗，变成起来了。
3: 走过一百零。

0: 五年光辉岁月，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全区党员表示，将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在新征程续写新的荣光。
1: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推进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新篇章。
2: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以坚定的党员担当筑牢高原生态屏障。
3: 我们党在风雨中诞生，在艰苦斗争中成长，在砥砺奋进中壮大。我将接续奋斗，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践行使命，
4: 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党员职责，立足岗位，实干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5: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将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征程上贡献青年力量，书写合格答卷。
6: 我会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教育引导各族青年学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勇当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7: 把伟大建党精神永远铭刻于心，践行于行，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强化练兵备战，时刻整戈待旦，用青春和热血忠诚守卫好祖国的西南大门。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六支合唱代表队和六支声乐代表队深情演绎经典红色曲目与原创佳作，用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演出亮点纷呈，感染力十足，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强烈共鸣。经过激烈角逐，拉萨市代表队荣获合唱组一等奖，山南市代表队荣获声乐组一等奖。
0: 今天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大党员重温初心使命，更续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9: 那曲市安多县组织25名老党员来到北京观看升国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当五星红旗伴随日出冉冉升起，他们挺直身躯，眼含热泪，向国旗行注目礼，多年的夙愿终于成真。
10: 对，那当时穿长袍样式，要上北京跑到这里，街道镇上打交来，打交来，这人头发的同学学习。
9: 嘹亮红歌唱响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以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昌都歌颂建党105周年红歌合唱比赛，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台放歌，抒发藏农儿女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阿里日土县那曲班歌县组织文艺活动，唱响经典红歌，让现场党员干部在激昂旋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11: 今天呢，我们站在这里，用洪亮的歌声来赞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的党永葆生机活力，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2: 我们特别激动，唱的时候特别自豪，我们要把最好的歌声献给党。
13: 全乡干部唱响红歌，以歌唱形式重温革命历史，厚植全体干部爱国爱党、扎根基层的初心，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9: 诗歌寄初心，歌声颂党恩。我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各类庆祝活动，用真挚的演绎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
1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
15: 自己作为这个文化宣传小窗口，也希望用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来做好这样一个文化保护和宣传的这样一个工作。
9: 依托本地红色资源，各地各单位开展专题党课、主题党日、党史学习会等特色活动。艺术党课《榜样的力量》，通过讲述最美教师格桑德吉、青稞之父尼玛扎西等榜样人物故事，激发广

0: 大党员干部奋进之志。高校微党课联讲活动让全校师生党员共忆峥嵘岁月，共悟初心使命。边境群众与驻地部队参观展览，感受边境村庄面貌和守边固边成果。基层党员干部观看新旧影像对比，见证雪域高原蝶变新生。
1: 这些榜样们用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2: 今次我都满足到那个党员追逐季节，俺谈咱们了那个国家呀，当谈咱们顶松节啊，军雄帮的大把的几个，谈咱们松下的那俺是他们的文件吧，老是点不念意思。谈咱们顶领导中国了培养着啊，俺做个烈焰培训。
1: 今后呢，我也会在学习、生活、工作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3: 那讲的就都清不点的这个，那点松下的工人把家干干的都更加去活了，那松下干的阶级了。
0: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今天的高原大地处处涌动感恩奋进的热潮，各族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把对党最深切的感恩与礼赞转化为扎根高原、实干奋进的实际行动。
4: 驻村一线就是检验党员初心的主战场，群众的急难初盼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
5: 让我们把爱党爱国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作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精细基层治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实干担当推动街道各项工作。
7: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正式投入运营。20载光阴流转，这条天路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雪域高原发展的强劲动脉、民族团结的坚固纽带、对外开放的活力通道。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天路20载》，一起跟随记者实际探访这条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和生态线。今天我们首先从首都北京出发，沿着青藏铁路的轨迹，感受天路通达给雪域高原带来的发展巨变。
8: 这里是北京西站，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往拉萨的直210次列车。2006年咱们的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呢，这趟列车成为了西藏与首都北京的连心线。
9: 这趟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坐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乘客，人们对未来的西藏之旅充满期待。
10: 这边有没有到拉萨的旅客呀？
11: 您是到拉萨的是吧？
10: 到西宁站以后，我们要同站台换车，换到有氧的列车上去。
12: 24年是坐飞机去的，现在我想体验体验坐火车去是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有期待。
13: 我的家乡是西藏阿里地区，然后我上学的地方是沈阳，我的家人也可以坐这趟列车去看我上学的地方。
9: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青海西宁，这里是青藏铁路的起点。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西宁站内外处处可见纪念标志，氛围浓厚。
14: 西宁作为青藏铁路的起点，凡是途经这里前往西藏的旅客列车都将换为适应高原行驶的有氧列车。现在呢是下午3点半，从北京前往拉萨的直21次列车刚刚抵达西宁站，全体青藏旅客开始进行同站台面对面无缝换乘。
9: 高效便捷的同站台换乘模式方便了旅客，提升了换乘效率。安顿好行李，许多旅客迫不及待走下车厢，与这趟即将穿越世界屋脊的列车合影留念。
15: 啊，听说这一站之后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了。
9: 列车缓缓驶离西宁站，壮阔的高原之旅正式启程。列车长史仲奎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启了他们最为熟悉的工作——全车巡检。这趟适配高原特殊环境的进藏列车，全密闭车厢可有效抵御高原强紫外线，更搭载了专属高原供氧系统。
16: 与平原列车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趟列车是供氧车厢，它有两种供氧方式，第一种弥漫式的供氧，第二种供氧方式就是这种上面是紧急供氧口，这边也写得很清楚，当旅客身体出现不适时，由列车员开启它，然后拿个吸氧管。

0: 从里面进行吸氧。
1: 格尔木，一座因路而建、因路而兴的城市，这里是青藏铁路中途重要的一个节点。列车抵达格尔木站，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就位，开始了列车驶入西藏之前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2: 这里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列车会换下电力机车，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
3: 2006年出厂的物资也就2-3万吨的，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40万吨。以前呢是物资进到西藏，现在基本上西藏的一些农副产品啊就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1: 告别格尔木，列车一路向南，跨过昆仑山口，途经可可西里，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进入西藏境内。
2: 这里是海拔超4700米的安多火车站。安多站作为入藏的第一站，见证了西藏进入铁路时代的开端。20年来，青藏铁路让安多这座曾经闭塞的小县城发展成为一座繁华兴盛的重要中转站。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开启了这座藏北小城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年间，一列列火车为安多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激发着活力，创造着机遇。为了铭记铁路带来的改变，当地在县里的唐古拉陈列馆旁专门打造了一个火车模型展区，
2: 复刻当年驾入高原的机车原貌。它定格天路开篇时刻，见证建设者共克东突、高寒等世界级困难的壮举，承载着青藏铁路通车的历史记忆。
4: 这里是海拔4513米的纳曲火车站，位于羌塘草原阜新地带，是青藏铁路在我区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在纳曲火车站设立之时，它就始终引领和带动着整个藏北地区高速高质量发展。
1: 旅客南来北往，列车出发抵达纳曲站，副站长次仁思曲每日都在忙碌中度过，而他与青藏铁路的缘分贯穿了他青年求学和参加工作的整个过程。
5: 我是拉萨林州县的，大学去的西南交大，去的时候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就是第一次坐火车，走的就是青藏铁路。12年参加工作，当时我参加工作就在这儿，那就火车站。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周边的话基本没有建筑，现在就是建筑特别多了。
1: 在纳曲铁路货场，巨大的龙门吊正繁忙地吊运集装箱。相较于铁路开通的第一年，这里的物资到达量增长了40倍以上。
3: 2006年刚开通时候，这边的货物到达量大概是1.6万吨左右。去年我们整年的到达量是69万多吨。
1: 列车在广袤高原飞驰，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越来越近了。
6: 拉萨火车站曾是一片荒芜的河滩，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入这里，哈达飞舞，万人沸腾。20年间，青藏铁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它是一条发展的动脉，一座团结幸福的桥梁，一扇开放的大门。一车越山河，让西藏融入了更大的世界。
1: 铁路的畅通带动了高原经济的繁荣，不少当地企业从萌芽成长走向壮大。西藏国通物流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在拉萨西站开展集装箱业务的企业。就在去年，企业顺应进出藏货运业务发展的需求，新增了冷链集装箱业务。
7: 刚开始的时候量是比较少的，发货地的话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像四川还有广东，后面逐步的全国各地，我们确实也吃到了铁路开通以后的红利。作为我们物流企业来说嘛，我也希望青藏铁路发展的越来越好。
1: 20载风雨兼程，这条天路铺就了一段高原巨变的壮丽史诗。截至今年4月，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实现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当列车跨越群山，穿过高原的晨曦，这条属于各族人民的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生态线，正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
8: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西藏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成就及“十五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9: 到2025年底，我区12.52万公里公路中，本级公路达到了11万公里，普通国道3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了95%。

0: 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连养率保持100%，油拉路率显著提升，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9.40万公里，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加快延伸拓展，最后1公里的公路和现代化客运班车同到农牧区群众家门口。
1: 十四五以来，各族群众圆梦坐上动车去拉萨，建成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从拉萨坐飞机到全国一日畅达，邮政快递实现村村有服务，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充分发挥铁路辐射带动作用，让铁路真正成为高原群众的幸福路。
2: 十四五期间，我们持续优化青藏、拉日、拉林3条铁路干线的货运物流服务，开行了西藏方向货物城际班列，实现固定车次、客车化运营。进藏时长从最初的3到5天压缩至48小时以内，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超122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铁路沿线，西藏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通过科学布局航班时刻，不断完善西藏机场布局，加密航线网络，推进赣支通全网联，基本实现了西藏出发旅客一日畅达全国各地的目标。全区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最高达2.8万人次，2025年旅客吞吐量突破800万人次。
4: 邮政管理部门统筹多方资源，建好基础设施骨干网，支牢邮快合作兜底网，畅通交邮融合补充网，靠3张网把快递服务送到千家万户。
5: 6月30号，为期8天的见证天路变迁主题采访活动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搭乘全新亮相的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启程，沿青藏铁路、拉林铁路一路采访，实地记录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沿线城乡翻天覆地的发展变迁。一路前行，一路见证。在列车上，媒体记者与铁路一线职工围坐开展故事分享会，交流沿途见闻，共话天路发展。采访团还深入沿线车站、乡村和特色产业基地，用笔和镜头记录铁路运行带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鲜活实践。采访过程中，大家进一步感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6: 这一路全都是美景的感觉，就是震撼吧。到格尔木唐古拉的时候很感动，就觉得环境非常恶劣，然后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由衷的敬佩他们。
7: 这次媒体团来共同感受、来探寻这个青藏铁路精神，20年的铁路产生了无数那些就是让你感动的故事，留下了很多将来这个媒体团他们将来继续探寻的这种可能性。
5: 本次主题采访由国铁集团主办，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将通过全国各个媒体记者的深入采访，深入展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拉林铁路运营5周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也让更多人读懂高原铁路人的坚守与奉献。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在党的领导下，雪域山川巨变，各族群众幸福安康。
8: 党的恩情比天高，高原儿女将心中赤诚化作坚定誓言，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1: 在党的105周年华诞，我们一起感受涌动在广袤高原上的感恩深情。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

0: 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滤镜。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车具，信。

0: 把关，赶紧我，救我！你也冷静。各位工友，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所有的问题都能被解决，请大家冷静，有问题咱们好好说。
1: 上回法院也是这么说的，可他就是不还钱，我们等不了了。
2: 对，
0: 你们法院依然又都没有，根本就不管我们。你们所有人的困难。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杨文，你着急要钱，回去给孩子交学。

0: 李富明，你老婆在医院，每个月两次透析，还要吃药，你着急给她交医药费。蒋有光是吧？你离婚之后带着一双儿女，还有父母，四个人靠你一个人挣钱养活，困难可想而知。你们所有讨薪工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请大家放心，该执行的我们一定坚决执行。 我们也在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被执行人尽快还钱。你们现在的行为非常不理智，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董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的家人怎么办呢？后果你们想过吗？你说的我们都懂，可是我们没办法呀。半年了，靠借钱过日子，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借不到了。
1: 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耗不起了，我们家人也耗不起了。今天他董明再不还钱，我们绝不放过他。
2: 不是公犯啊！
3: 法官，
2: 你看见了啊？犯法了，管不管？
1: 你闭嘴！
2: 犯法，你犯法不管，我们办法就管呀。今天这个钱要是拿不到，我们就不要了。我必须说他过期。老刘，电话，要我。
4: 别。
5: 消防，消防，师傅来。
6: 来吧，你吃。
7: 食堂的人呢？去食堂吃饭了。
5: 你咋那么没赶上？
7: 我还说呢，他今天想吃什么给他点外卖。嗯，你怎么就不想着给我也点一份外卖呢？
5: 你不是说要减肥吗？
7: 减肥就不能奖励一下吗？我已经很自觉了，好吧？你没看我这一周了，中午都没吃饭。
5: 那罗怎么听张天一说某些人每天夜里在宿舍两桶泡面雷打不动还面霸那种啊？
7: 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儿？我告诉你啊。
5: 骂人不揭短，允许人能背啊。严阳，嗯，你说齐法官每天看那规范，他能背得下来吗？
7: 反正我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除了楚厅长，就没人能全背得下来。未必，叶轩没准行。那小子心眼不正，没心没肺的啊，满脑子不食人间烟火。
0: 他没准行。
8: 背后说人坏话，小心烂舌头。嗯嗯。按照董明所说的，他今天原本呢是要与收购方洽谈，把这厂子卖了。厂子卖了才能拿到钱，拿到钱了才能把问题解决掉。现在大家这么一闹，只会给他的洽谈增加难度，增加障碍。
9: 这个破厂要卖，早就卖出去了，谁会要啊？
10: 我是启伦集团代理律师，来解决工人们问题。
11: 一起欺骗我们大伙儿吗？是不是？就是，
10: 你们欺骗我们大伙儿，你们欺骗我们大伙儿。
11: 有你们这样的吗？
10: 大家冷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把话说完。
12: 工友，各位工友，安静一下。这位楚法官啊，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骗大伙儿。
9: 你谁呀？ 我是启伦集团委托的律师，穆子峰。我今天来啊，就是专门来谈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相关事宜的。我需要跟董明谈一谈。如果你们不让我跟他谈，他就卖不掉这个厂子。他卖不掉这个厂子，大伙儿就拿不到你们被拖欠的工资。
13: 哎，要不跟他谈谈？ 我们不就是为了要钱吗？这万一他们谈妥了，这我们钱不就拿得手吗？
10: 行吧，你跟他谈吧。
9: 这位大哥，这是商业机密，我需要一个私密的空间。这样。

0: 你随便找间屋就行。那不行，要谈也得捅到我们大家伙的面谈呢。
1: 就是啊，谁捅到我们大家伙的面谈呀？
0: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我建议啊，就让这位穆律师跟董明单独谈一下，他们一旦谈妥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当给董明一个机会，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行不行？

0: 少爷你好，我是这个法院的法官，我叫麒麟。您这光啃馒头怎么行啊？是这个吧？
1: 哎呦，不用，我这馒头我啃惯了。
0: 哎呀，你不用跟我客气，这是我们法院食堂打的。来，趁热吃吧。
1: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来，
2: 我这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在这儿，这会儿人都走没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我等人。
2: 等什么人
1: 啊？楚厅长。
2: 是执行局的那个楚云厅长吗？
1: 对对对，就是他。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那个齐法官啊，您是见了他呀，替我跟他说说，我张建国，我就想见他一面。
3: 时间紧迫，我就不兜圈子了。麒麟集团做了评估，出价1000万。
4: 多少？
3: 1000万。
4: 这会儿打劫呢？
5: 还是你以为在这买菜呢？
4: 我报的可是3000万，
5: 你打对折都不止这点吧？
4: 当初人家可是给我2500万，
5: 我都没卖，你想什么呢你？
3: 讨价还价是需要本钱的。你看看外面的情况。我建议你接受。
4: 威胁我？什么？行，价格不是没得谈啊，我让一步，2500万，少一分想都别想。
3: 行，我帮你打个电话。

0: 张总，穆子峰。
1: 姐。
2: 哎。
3: 喂，李总。董明不接受这个报价，他要加价。
0: 那边要加价。
1: 给他加十万，告诉总裁，这是我的诚意。
4: 加十万？你们打还要饭的呢？
0: 要饭的还真的就要不到这个钱。您要加钱，还真的就给你加了。说实话，我都没想到。

0: 董明，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这个事儿你千万别管啊！张建国每个月退休金3400，每月被执行2400给申请人，也就是他儿子，剩了1000，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后来他女儿说，张建国要看病。 不知道从哪弄了个偏方，说是要吃虫草，然后他就说他钱不够了，要求停止每月2400的扣款，无非就是不想还钱呗。这一家子真是奇葩。
1: 申请人是他儿子。
0: 对啊。
1: 那就是儿子告父亲。

0: 其实他儿子还真是个孝子，自己开了一小饭馆，挺不容易的，赚了点钱给他父亲盖了个新房。前几年他家那块地拆迁，这张建国啊把拆迁款全给他女儿了，这儿子一分钱没捞着，这一下他就心里不平衡了，这就把他亲爹给告了。
1: 哦，对，这个案子还是楚厅长亲自执行的，张建国和他女儿来找楚厅长闹过几次，都被楚厅长给顶回去了。这消停了一阵子，不知道怎么着，最近张建国又来了。

0: 各位，合同已经签好了。按照合约规定，三日内启伦集团将向永康健身器材厂支付第一笔款300万，余款将在一周之后支付。
1: 真的假的？
2: 应该是真的。
3: 鉴于永康健身器材厂与启伦集团已经达成收购协议，现在由法院监督指导，启伦集团将相应执行款项打入法院账户，再由法院直接发放给大家。
1: 这回终于能拿到钱了。
4: 左万龙，这没我什么事儿。
5: 你小心。
3: 穆律师，这件事情还请启伦集团积极配合。
0: 只要甲方同意，我会向乙方说明。
3: 大家听到了吗？三天以后，你们就会拿到第一笔被拖欠的工资。
6: 太好了！谢谢穆律师，
7: 谢谢。
3: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大家就不要再聚集了，请回吧。杨文，你们三个留下。你们今天的讨薪行为，已经严重超出私利自助的必要程度，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今天必须把你们带回去。少军，带人。
8: 走吧。
9: 配合一下。
10: 法官，法官。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还好你今天来得及时，要不然会出大乱子。谢谢你。
0: 不客气。我要是早点来的话，不至于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
3: 你去启伦集团了？
0: 哦，没有，我在天成律师事务所，这次是代理了启伦集团这桩收购案。咱俩也别干站在这儿了，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顿饭。
3: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启伦集团的代理律师，这个案子还没有执行完，你我是利害关系人。这样吧，等这个案子结了，我请你。
0: 好，那就等于说是你欠我一顿饭。
3: 行，
0: 我等你。

0: 是楚厅长好。
1: 张大爷啊，你怎么又来了？
0: 这还是我那个事儿。
1: 那您得先去填表啊，提出具体诉求，再约时间，我会逐一回答您的。
0: 可是这齐法官说我的事儿。

0: 他会帮助我跟您说清楚的。哪个齐法官？就是
1: 齐林齐法官，
0: 也是你们执行局的。可是我觉得吧，我的事儿还是我自己啊，跟您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1: 张建国同志，我们对你的案子已经执行完毕了。我跟您说过，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结果不满意，可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2: 您这么一次次来找我，没有任何异议。楚厅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我那个就我那退休金的事儿，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对退休金有任何的想法，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叶轩，给张大爷说一下异议流程，带他去填表。
3: 张大爷，您过来，我让您填。
2: 不不不不不不用，我没异议。楚厅长，
4: 哎，张大爷，
2: 楚厅长，
4: 张大爷，张大爷，
2: 楚厅长已经和您说得很清楚了，要不我带您去填表，要不您先回家好吗？
3: 我没异议。
2: 楚厅长
3: 辛苦了，
2: 楚厅长辛苦啊，
3: 辛苦啊。

0: 吴厅长，有件事情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
0: 就是张建国老人那个案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觉得你们之前处理的多少有点仓促，有点草率。
1: 你觉得哪儿草率了？
0: 不好意思啊，我那个草率这个词儿呢，我用的确实有点草率了。我是说啊，这个案子呢你们已经执行了，对于你们来说呢这是个小案子，最近呢大家都很忙，也都顾不上，所以
1: 你想怎么着？
0: 我想向你请求，我能不能代表执行二庭去了解一下情况，万一有新的发现呢？
1: 你代表执行二庭，季法官，你来的这段时间我是不是哪里怠慢你了？还是我说的话跟你不是一个语系？你是真听不懂吗？还是装糊涂啊？
0: 我装什么糊涂啊？
1: 我分配给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背规范。
1: 背熟了吗？
0: 背规范跟了解情况它不冲突啊。
1: 麒麟，我告诉你啊，你别没事给我惹事儿。外出执行你惹事儿，在办公室里好好待着你还惹事儿。我知道是你怂恿张建国来找我的，你想干什么呀？你的试用期就一个月，就不能相安无事，非要弄得不愉快吗？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我来惹事儿的呀？
1: 不是吗？
0: 你以为我想来啊？是轮岗制派我来的，是领导安排我来的。我们刑庭一年800件案子，在我手上结案的有260件以上，我经手过的所有案子你们可以随便复查，个个都是铁案。刑法452条有350个罪名，我每年看的卷宗按吨算，我是全院结案率最高的法官。你们呢？执行庭呢？除了追账拍卖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新鲜的吗？我来第一天你就想退我，我没说什么吧？你在周局面前损我，我也没说什么。我刚来你把我当实习生让我背规范，我背了吧？楚云，我尊重你是我的领导，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尽量照办，可是你呢？你尊重过我吗？
1: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我们执行局在你眼里狗屁不是，你问问你自己，你尊重执行局了吗？
0: 我现在说的不是尊不尊重执行局的问题，我说的是你，说的是张建国老人案子的事儿。没错，我是临时在你手底下工作，但是你别忘了，我是原额法官，我在你这儿连基本的执法权都没有了吗？
1: 有，你当然有。你刚才不是吹了吗？你一年能把260个案子办成铁案，怎么着？在我们这儿，我们执行的每一个案子就都有问题。

0: 我们之间就这么没有信任吗？还是你觉得你从刑庭来的就高人一等？
1: 你不用在这上纲上线，好吧？我只是偶然遇到了张建国老人，他跟我说到他的情况，我不能装成什么都没听见，我不能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侦局怎么了？你们办的案子就都没有问题，不能让人怀疑。你们侦局最厉害，老虎屁股摸不得。
0: 好，齐法官，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查我们执行局办的每一个案子，你随便查，但是有一点，不许占用上班时间。只要你还在执行局工作一天，只要你还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就得听我的。
1: 请你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张建国老人这案子我肯定会查到底。
2: 齐法官，你别说了，楚厅长你消消气。齐法官，你快道歉啊。
1: 我不道歉，我没做错什么，要道歉他道歉。
2: 不是，楚厅长他不是这个意思。
0: 他什么意思我清楚，你别在这和稀泥。
1: 告辞。
2: 不是，楚厅长，你干嘛去？你去哪儿啊？
1: 找周磊。我在刑庭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2: 不是，你就这么认输了？你刚才为什么去找楚厅长？你不是为张大爷去的吗？你又不是为吵架去的，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1: 我气糊涂了。
2: 齐法官，咱们虽然一起执行案件不多，但我觉得你是个特冷静的人。但是刚才，我觉得你技术动作有点变形了。
3: 齐法官，我觉得你刚才真不该跟楚厅长吵架。
2: 不是，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还不报警啊你？
4: 张建国的相关信息全在这上，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5: 你为什么帮我？
4: 因为你有主意，办法多，没准能解决张大爷的事儿。他一把年纪了，天天来，真的挺可怜的。
5: 谢谢你。你呢？你为什么帮我？
2: 我想向你证明，我不是叛徒。

0: 老张同志，你们干嘛去了？
1: 都在京城附近行侠仗义，怎么今日
0: 不？不是你每天捡这几个破瓶子值什么钱呀？你要有那闲工夫，你就多去几趟法院，你让他们改判。咱俩每个月就1000块钱，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2: 那我抽空去。
0: 哎，你伤点心呐！我中午点了麻辣香锅。太辣了，你吃不了，胃疼。那个厨房里有泡面，你自己弄去。
3: 哎，哪位？
4: 哎，你好，张瑞是吧？
3: 我是青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齐林。
4: 有什么事吗？
3: 我想跟你见一面，聊一聊关于你父亲的事儿。
4: 不是。案子不判了，你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呗。
3: 但是你父亲最近呢来了执行局好几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事儿吗？
4: 我不知道，我很长时间没跟他联系。法官，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挺忙的。
3: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找你一趟吧。
4: 我每天凌晨3点在海鲜市场。
3: 凌晨3点？
4: 对，3点。

0: 饭来喽！来，我买了你爱吃的鱼，还有这个。你怎么了？
1: 我把厂子给卖了。
0: 卖了？这不好事吗？什么时候卖的？
1: 今天。
0: 卖给启伦集团了？卖了多少钱？
1: 是卖给他们了，卖了1000万。
0: 怎么才卖这么点儿啊？
1: 总之，这帮掏心的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今天来闹。在他们正闹着的时候，启伦集团派律师过来跟我谈收购。我是让他们逼着签的这个价儿。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先等他们付了钱再说吧。这是没完。

0: 哪儿啊？
1: 就这单元二楼。
0: 嫂子，别忙活了。
2: 家里头只有这种破茶，李总不要见怪。
1: 挺好的。
0: 嫂子，杨门大哥的事情我们听说了，不就想吆喝点工资吗？结果闹成这个样子。
2: 谢谢李总关心。
0: 这个呢，是我们启文集团一点心意。
2: 这个钱我不能收啊，李总，我不能收。
0: 嫂子，你家里的情况呢，我都了解了。孩子要上大学，老太太的身体不怎么好，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别跟我们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
2: 是，那就谢谢李总啊，谢谢你们。
0: 被拘留的还有两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行，李哥哥来。
1: 这种事儿啊，我去就行了吗？
0: 我必须亲自去。今天咱们就办这一件事儿。

0: 袁勇，袁勇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不用自己来就行，谢谢。
3: 秦大官，你是喜欢上铺还是下铺？我觉得还是下铺好，不方便，那书包我都给你请。
2: 啊，没事，反正我也不是天天住，都行。
4: 秦大官，
2: 哎，你好，来这个送给你。哟，
5: 这种考试神器现在不好找啊。
6: 这书好找，但是呢。这笔记是留一份，这里边有我摘抄的重点，还有重点案例分析。艾希长啊，哎呀，
7: 谢师傅，师傅不客气。
3: 笔记能借我吗？
5: 那行，给你。谢
6: 谢。你这么大方的吗？自己还没捂热，借给别人？
5: 你不知道吧？这是执行局有名的电脑，过目不忘，明天天亮前准能看完，
6: 并且记上。列吧。
3: 打听一下，我刚才听你们互称师傅，什么情况？
5: 法考，他是我师傅；打拳，我是他师傅。明白了吧？
2: 谢谢你帮我搬家啊，晚上请你吃宵夜。
5: 你早说呀！

0: 我刚吃过泡面，哎，这样，明天中午请我。哎，食堂就行。中午请你吃饭，你又省了一天的饭钱。我说你这抠门的抠出计划来了呀？
1: 你不懂。行，我先走了。有事叫我。
2: 哎，哎，
1: 明天中午啊，食堂见啊。
0: 齐大官，这少君的工资也不低呀，怎么那么抠呢？
1: 快给他女儿攒钱呐！等你成家之后，就知道了。
3: 我记得你也是单身啊？
1: 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

0: 哎，好嘞。
1: 张瑞，你好，我是青港市人民法院的麒麟，我之前跟你联系过的，记得吧？
2: 哦，你真来了？
1: 我说过要来的呀，必须得说到做到。你好，
0: 我手脏，
1: 没关系。你刚刚手扎了吧？
0: 没事，习惯了。
1: 你这鱼要这样自己亲自一条一条的挑啊？
0: 开个海鲜饭店嘛，食材很重要，不敢交给你。
3: 都装好了吗？
0: 阿婆，
3: 都装好
0: 了。
3: 行，慢走啊。行，谢谢啊。
1: 你最近跟你父亲联系过吗？
0: 没有。自从去年把他告了以后，再没联系过。
1: 一年都没有见过了。
0: 过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没让我进屋，我把东西就放在那儿。上个月去一趟，也没让我进。
2: 那张晴给你。
1: 张晴，你妹妹？
0: 早就不认我了。
1: 我是觉得吧，你们家这个问题啊，还是要解决的。比如说各自退一步什么的。这不能一直老这么拖下去啊。
0: 好像不是胖了吗？
1: 对，胖了是胖了，但是最近呢，你父亲啊跑了好几次法院，他呢要求要改判。你说他那么大年纪了，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那也不合适，是不是？你说做儿女的是不是应该多为父亲着想一下？
0: 替他着想，他替我着想吗？我们家300万拆迁款我一分没落着，全给张青买房子，他办这事儿时候替我着想吗？我是冲你啊！
1: 哎，那你们家问题的根儿就在这300万的拆迁款是吧？
0: 我们家问题，咱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呗。

0: 哎，嫂子，你挺着大肚子，那么重的东西你就别拿了吧，我来。
1: 没关系，每天都这样，习惯了啊。
0: 我娶个好媳妇儿。哎呦呦呦，秦八哥，你衣服弄脏了。
2: 这样行吧，没事儿。
0: 谢谢啊，
2: 没事。
0: 瑞哥，哎，你父亲身体不好，要常年服用冬虫夏草，这事儿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他病了，严重吗？
0: 没有，我就是问问。

0: 哎，你等等，我去拿一下。
1: 徐大官，这两条鱼你带上。哎，
2: 别，这违反纪律的，我不能拿。
1: 拿着，
2: 真不用。
1: 这不是给你的，我在想你最近不是得去我公公家了解情况吗？他喜欢吃鱼，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他。
2: 哎，好。
1: 谢谢你啊。
2: 没事儿。

0: 我们刚刚起赛场这件事，虽然过程中出现了些纰漏，但处理的还可以。拖欠工人的工资怎么样了？
1: 汽轮集团的头期款已经打过去了，按比例先支付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再赔付其他企业的欠款，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一定不能再导致更多的社会事件。事情由你逐渐举起。
2: 要在你这里结束，
0: 石大发现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好。不过这次，汽轮集团的确帮咱们解了燃眉之急，和一些急功近利、踢皮球的公司不太一样。对于一些优秀企业，只要他们不违法违规，他们的事情，我们市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给予支持的。好的。哎。
2: 拖欠工人的工资，一定要盯紧，记住了。

0: 你的遗愿，怎么回事啊？迷迷瞪瞪醒醒。你是没事儿，我凌晨两点就起来了。到这个点了，搁谁谁不困啊？凌晨两点，你又单独行动，为什么不叫上我啊？
1: 不叫上你干嘛？谁知道你误会在告发我呀？
0: 你看你这人怎么那么记仇啊？我上次不都跟你认错了吗？你还不相信我啊？
1: 跟你开玩笑的，我去了海鲜市场了，见了张瑞了。你们老说我们做法官的又苦又累，真的，你们真的应该去海鲜市场看看。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开始工作了，对于我们来说，加班加点那只是偶尔，可是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日常。其实这事儿吧，我也有体会。我爸之前就是开连锁餐饮的。 我从上幼儿园到初中毕业，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都没见过我爸，直到我上大学他送我，我才突然发现，我爸老了。要么说呢，幸福生活就是干出来的。小朋友小心啊，有车啊。
2: 这个菜也好，是啊。
3: 是方便啊，阿姨。对啊，麻烦问一下，13号楼怎么走啊？
4: 13号楼在那边。
3: 啊，
4: 谢谢。哎，你们找谁呀？
5: 我们找张建国。
3: 你们是？
4: 我们法院的。
3: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我们这儿正被老张头啊捏把汗呢。
4: 你说就在上星期，他儿子就把他卧室玻璃给砸了，他闺女呢还拦着不让修。你说这老张头啊，在这一儿一女之间受着假扮气啊，很可怜。是啊。
3: 他儿子之前嘛，人挺孝顺的，总给他爸买个东西送过来，就是不知道就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哎，来，你们坐，坐，听阿姨啊跟你们详细说说。
1: 好，谢谢阿姨啊。嗯，这
3: 阿姨，我们还有工作，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聊啊。谢谢。
1: 哎，
3: 啊，哎，还你，等一下，
1: 阿姨，下次再聊啊，没事呢。
3: 你说这，
4: 不是值班官。
1: 我们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
4: 是啊，我们是来调查情况的呀，不是来跟大妈聊天的。你们这一聊，不得聊到天黑去了呀？我还得给你们买花生瓜子儿，没这预算啊。不过，你说这亲儿就把亲爹告上法庭，这得多大仇啊？
1: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能理得清？
4: 能理清啊，一碗水端平不就理清了？
1: 也太狠了，张大爷每天住在这样的。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老张，老开门。
1: 哎，来了来了。
2: 哎，来了，谁呀？
3: 张大爷，是我。哎呦，
2: 秦法官呀，来来来，快请进。
3: 给您带了两条鱼，您补补身子。
2: 谢谢，谢谢啊。
3: 应该的。
0: 是谁啊？
2: 法院的秦法官。
0: 法官啊。
3: 哎，你好。
0: 你俩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3: 啊。
0: 这现在吧，社会上骗子很多，我们家老头心软，老容易上当受骗，不好意思啊。
3: 理解。
2: 哎，请坐。
3: 哎，张大爷，我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你们家那个有一个窗子玻璃都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啊？
2: 那个窗户是……
0: 你们终于来了，那是他儿子砸的，他儿子把老子玻璃砸了，又把老子告上法庭，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们能不能管？
3: 你是？
0: 啊。我是他闺女，我叫张晴。
3: 那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护理。
3: 护理。
0: 专门伺候我们家老头的。
3: 哦，我知道了，是这样啊。你父亲呢，这个案子呢，民庭已经判了，也执行了。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啊，你父亲老是跑法院，想要要求改判。我们呢，主要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冬虫夏草是怎么回事。
0: 冬虫夏草怎么回事？冬虫夏草给我们家老头续命的。等着。来啊，看这方子上，虫草两克。
3: 两克。
0: 你知道两克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们家老头一个月开多少副药吗？
3: 那你们吃的是什么虫草啊？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0: 我们家都没钱了，哪来的虫草？所以你们就得撤销执行啊！
3: 别着急，那之前你们买的虫草那个包装袋啊，或者是说购买记录什么的，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0: 你点外卖你留塑料袋是吗？你觉得我在说谎？我是个骗子，哈？老张头，他觉得咱俩是个组合。
3: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是来了解情况的。
0: 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刚刚就跟审我一样。我们不需要啊，换法官。来，走走，请。哎呀
2: ，大晴，别这样啊。那个徐法官，真对不起啊。要不您二位先回去，改日我再给您汇报啊。
3: 张大爷。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下雨，里边那个窗子最好还是想办法先封上。
0: 封什么封啊？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他儿子砸的，我就要晾在那儿，让街坊四邻看看什么叫做白眼狼。
4: 你怎么说话呢？
5: 我们好心提醒你，让你换玻璃，你怎么这样啊？好赖话听不懂是不是？
0: 我不用你好心，我们要换法官，懂吗？请走，请。
5: 因为我们愿意来，我们一直在帮你好心解决问题。
0: 那你走，那你走啊！你走干什么呀？你
5: 犯人。
4: 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的呀？最恨这样的人了，就我们家这条件我都不肯了，就张大爷那1000块钱退休金他也下得去嘴，真不要脸。
3: 王露露，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态度，我要求你退出。
4: 我这不气的吗？
3: 你谁呀？你什么身份啊？你来这干嘛的呀？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刚才上去之前你说了，一碗水端平就能够理清楚，这水是那么容易就端平的吗？远了我不说啊，就说我家里，我姑妈从小就对我很好，方强一直都耿耿于怀，直到现在还在恨我，甚至在埋怨我姑妈。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张晴态度那么恶劣，是一两天形成的吗？是那么多年以来他们家一直都这样。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你首先得让他说话呀。就你这个态度，我们怎么往下沟通？这事怎么往下进行？你去给我买2斤青提过来。
4: 买青提干嘛？
3: 我让你买你就买。

0: 嗨，于总，今天办了几张卡？没有，几张散台？四五台吧。无故求拜呢，方总。
1: 指谁呢？我有你这卡，账我肯定结。看看，财大气粗啊，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来挣点钱，连话都不会说了。一个人打的有什么劲啊？过来歇会儿。
0: 不瞒你说啊，我这两天满世界找你，
2: 找我干嘛？
0: 你说，你这也发财了，以后有什么挣钱的活啊，带着点哥哥，别老一个人吃独食。
2: 不是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发财了？
0: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
2: 启伦集团把永康健身器材厂给买了，
0: 你不一直跟我吹你有那儿的股份吗？
2: 不是你怎么知道这启伦集团给器材厂买了？ 我呀，一直在那个器材厂旁边租着几个小仓库。前几天人家告诉我说不能续租了，我到了地方一打听我才知道，启伦集团把器材厂连同旁边那些小仓库全都给买了。我就一租户啊，我什么好处捞不着？但是你可不一样啊，你有器材厂实打实的股份。 可我那股份早退了，虽然说。
0: 现在没签字，但我也没钱把那股权买回来了。
1: 没签就行啊？那说到底不就是钱的事儿吗？这么着，我出钱，帮你把那10%买回来，回头得着股权，咱俩转手一卖，见着红利，咱俩对半分呢。强子，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说这事儿的，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那股份认购花多少钱？
2: 我那10%的股份，当时出价200万。
1: 这样，我先给你打50万，就当是定金，咱先运作着，等这事儿稳了，我后面的款一次性给你补齐，行吧？

0: 张大爷，还是我啊，我麒麟啊。张大爷在家吗？张大爷。
1: 你怎么又来了？有完没完啊？
2: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同事呢，确实态度是不太好，所以啊，就想着过来跟你道个歉。他刚刚临出门的时候，看到你的桌子上呢摆了青提，就想着吧，你肯定爱吃这个，然后呢，就买了一些青提过来，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3: 张琴女士，刚才是我态度不太好，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1: 进来吧。
2: 还有啊，张大爷，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们家这窗子就这么露着吧，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呢，我就自作主张。这个窗子的那个尺寸啊，我在你们家相同户型呢已经拿到了，门口呢正好又有一家玻璃店，我呢就把他们那个师傅啊，包括玻璃都给带过来了，给你们装上。钱呢我已经付过了。
4: 哎呦，这齐法官，
5: 这太不合适了吧？
2: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来，小杜，
6: 哎，
2: 进来。小心啊，小心。
6: 好好好，
2: 小心小心，张大爷。
6: 哪个屋？
2: 来，进去。

0: 600斤，跟我走，慢点啊，慢点啊！
1: 哎，大爷您慢点啊！
0: 小心拐角啊！
2: 就这一斤，来，
1: 小心啊！
2: 姐姐，哎，小心，小心！
1: 说吧，怎么个意思啊？
0: 我们真的是来道歉的。
1: 哼，你们道歉就送点水果，安个玻璃就道歉了？你要真想道歉，就赶紧撤销执行啊！把我爸那工资卡解了，我们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1000块钱怎么过日子？
0: 这1000块钱呢，是留给你爸爸的最低生活费，这里边没有你的。
1: 我一直照顾老头呢，护工都有钱吧？现在护工一个月最低4000。
0: 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呀，你父亲那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那前几次到法院去的时候，不都是他单独自己一个人去的吗？还有，咱们退1万步说啊，赡养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不是吗？
1: 我没工作呀，我没钱，我拿什么赡养他？
0: 那你就找个好的工作啊，但凡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经工作，你们家肯定过得能比现在好。
1: 我找工作？我照顾完老头，我还有精力找工作？哎呦，你坐着说话不腰疼吧？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搞清楚状况啊！你父亲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来的。今天我们来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们家解决问题。我跟你说实话，我见过你哥张瑞了，他跟你嫂子真的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3点就要去海鲜市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你要体谅他们。
1: 你道个屁歉！说来说去，你们还是向着张瑞。从小到大，他什么都占着了，我得到什么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被他毁了。你告诉他啊，赶紧买房，把老头从我这接出去。你再告诉他，就算他买了房，我这辈子也不原谅他。
0: 哎，你干嘛？
1: 这是张瑞砸的玻璃，这是他的罪证。今天谁敢碰这玻璃，我就敢把这玻璃砸了。我今天我告诉你们，干什么？别，这我动手，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别动我，你拉手，你拉手，
3: 别这样，
1: 老头，老头，你还问他儿子？
3: 不要激动，
1: 你谁让我对你动手？这是他的罪证，
3: 别激动。
4: 装不装啊？
0: 装。
5: 你好。
6: 董明在吧？
5: 在，在经理室最里面那间。
6: 谢谢啊。

0: 哎，方强，进。明哥，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聊点事儿。你那200万我可退给你了，
0: 正好，你把这个。放弃股权的协议给签了，
1: 明哥，这协议我就不签了。那10%的股份还是要。
0: 你以为这是逛超市呢？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啊？行啊行，今天把钱拍着，给了钱，这股权就给你。
1: 哎，明哥，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给你50万定金。您给我签一个收条，咱们把这个协议先做实了，到时候剩下钱我尽快给你。
0: 尽快？多长时间？
1: 1个月。但这50万定金我今天就可以给你。

0: 副厅长好。
1: 副厅长好。
2: 副厅长好。我叫露露，你进来。副厅长，你是要问我张大爷家的情况吧？
3: 齐法官要去张大爷儿子张瑞那了解情况了，但是今天上午我跟齐法官去了张大爷家，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我可以给你汇报。
4: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我就说你怎么又开着那辆跑车来法院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保时捷718还是蓝色的，院里领导都问了我好几回了，那谁的车？太招摇了，公职人员要注意影响。
3: 不是楚厅长，这管天管地还管我吃饭穿衣啊？我就不明白了，这车是我自己买的，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不能开啊？
2: 凭什么不能开？
4: 就凭你是法官，我们这是执行局，你知道有多少案子是因为几万块钱就闹出人命来的吗？你想想看，如果那些看病都困难吃饭都没钱的申请人看到你开这样的豪车，他们会认为你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吗？他们会信任你吗？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不准再开这辆车来法院。

0: 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我找陈启伦。
0: 你有预约吗？
1: 你就告诉他，说董明找的。
0: 好的，那请您在这边稍等，我去看看陈总是否有时间。

0: 先生，请喝水。
1: 喝什么？怎么说？
2: 不好意思，先生，陈总正在开会，麻烦您稍等，等他忙完，我会来通知您。
1: 行，我等着。

0: 嫂子。
1: 哎，齐法官，您来了。早上累吧？他在后边做菜呢，我去给你叫他。
0: 哎，别，千万别，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等。瑞哥忙完再说吧。
1: 哎，
0: 我听说你们这儿的海鲜粥特别火，其实今天啊，我是专门来喝粥的。
1: 好，那你坐，哎，坐那边吧。
0: 哎，好，
1: 坐啊。

0: 哎，先生，哎，先生，您不能进去。
1: 陈启伦，
0: 您不能进去。
1: 你别碰我。
0: 哎，陈总，不好意思，他。

0: 董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啊？找你聊聊呗。哎，
0: 那天几轮集团来收购我厂的时候，你们那姓穆的律师给我开价1000万，你说这是不是趁人之危啊？后来我琢磨透了，这些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你们谈收购的时候来闹，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
2: 董老板，你一定误会了，我陈启伦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0: 是，陈总是良心企业家，我说加钱，您马上给我加10万。我一直想找机会谢谢您，是不是今儿就来了吗？
2: 谢就算
3: 不必要了啊。
2: 但是我很高兴啊，能跟董老板合作。
0: 真是大老板哎，我说谢，您还真敢接呀。看来启伦集团为了收我这厂没少做工作，但这都是背后的，我没证就没法说。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给我挖了一大坑，做了一大局。
2: 董老板，我办公室里可是有监控的，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0: 我当然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陈总，这事儿可还没完呢，您在别人面前装好人那套在我这儿没戏。说吧，您到底为什么要买我那厂？
2: 现在全民健身，健身器材是热销品，所以啊，我要收你这个厂。
0: 你可拉倒吧啊，就我生产的什么玩意儿，什么质量，什么销路，我自个儿不清楚啊。这么多年我都卖不出去，你就能卖出去了？
2: 你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公司管理有问题，设备呢不够先进，所以呢我收了你厂以后要再投入2000万进行全面的改造。
0: 编，你再接着编，要不然我帮您说得了。其实你压根儿就不想买我那厂，你是盯上我那块地了，对吗？最近啊，总有人问我那块地的事儿，我就琢磨着这里头不对，这生意应该怎么做呀？应该咱们双方都舒服才行。现在是你舒服了，我不舒服呀。你要让我不舒服，就是逼着我跟你们鱼死网破呢。是，你们财大气粗，我弄不过你们。但是我可以找媒体啊。我想陈总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块地升值的消息人尽皆知吧。
2: 董老板，你舒服不舒服是你自己的事，这块地升不升值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因为合同我签了，首款我付了，你就算想撕毁合同，据我所知你也拿不出钱来，对吧？
0: 那可真未必。这块地现在想套现不难，但是我还是想给启伦集团一次机会，把咱们双方股权转让合同重新谈。
2: 给启伦集团一个机会，凭什么？
0: 就凭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股权不清晰，现在还有10%的股权在人家手里头呢。我呢也问过律师，人家跟我说，就因为这10%的股权，所以咱们双方签的那合同在法律上无效。
2: 董老板，你想怎么聊？
0: 这10%的股权我去搞定，但是收购价格就是3000万，少一子儿都不行。
4: 李，李点粥啊？
5: 要一份。
4: 哎，好好好。徐法官。
6: 哎，谢谢谢谢。哎，不对啊，我没点这菜啊。
4: 我给你加俩菜啊。
6: 那一会儿我的该付的钱我还得付的啊。
4: 你这不是骂我吗？
6: 哎，小心小心。
7: 您坐您坐。
6: 哎，好，我来我来我来，没关系。
7: 谢谢。
4: 我们家这个粥啊，那真是很有名啊。哎，
6: 这看起来就不错啊。

0: 16。好，够了够了，谢谢。
1: 齐法官来。
0: 哎呦，不好意思，这我不能喝，啊，违反纪律。
2: 我喝。你忙。
0: 谢谢啊，嫂子。
1: 不客气。
2: 怎么样？
0: 味道真不错。
2: 我跟你说，我这个老板啊是假老板，但厨子我是真厨子。饭店开这么多年，街坊四邻就愿意吃我炒的菜。是不是？那你久等了。
0: 改天啊，我请你吃猪脚饭。啊？我姑妈家里呢也开了个小店，那猪脚饭做的不比你这味道差啊。
2: 是吗？
0: 你也适当的换换口味儿。
2: 好，有机会我一定尝尝。
0: 那好，谢谢。

0: 我去见过张晴了，她对你的成见很深，能跟我说说吗？
1: 这话怎么说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兄妹啊就变成敌人了。你要是这话有个头，那得从我妈说起。我妈疼我，
2: 老张家做粥这个手艺啊，传给我了。
3: 这海鲜粥的要点是什么？
4: 粥要清亮，海货鲜甜。
3: 你记住了啊，我们做海鲜的，一是要有耐心，二是要凭良心。
5: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6: 大晴怎么了？
5: 李红艳，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说话呢？
6: 大晴，怎么跟妈说话的？
5: 她不是我妈，她是你妈。我跟她说话关你屁事儿。
6: 张晴，你是不是要疯了？
5: 我要疯了，是他逼的。
7: 我怎么逼你了？我怎么逼你了？你说，
5: 我要读书的钱你给不给？
7: 你正经上学的钱我给。你考上卫校，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非要学那个什么影视表演？
5: 那是我的梦想啊！
7: 还梦想？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正经学校要先交20万赞助费的，20万打水漂啊！我不干。
5: 说到底还是因为钱呗。你给张瑞租的摊位费，一出手就是5万，那我这交学费没了呗。
7: 我给你哥花5万块钱租摊位，那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以为挣20万就那么容易吗？我和你哥你爸起早贪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那些钱。
5: 我就要了那20万了，你给不给吧？
7: 不给。
5: 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妈。
1: 自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妈死，张晴都没跟我妈说过一句话。她后来啊也去上卫校学习去了，毕业以后分到6院，她连报到都没去，一天班没去上。我跟我爸苦口婆心劝他，我说去上个班吧，不去，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还说什么在家要伺候我爸，这叫什么？这叫专业对口，有这样吗？啊！而且他还说，他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家人造成，我们就活该养着他。从那以后啊，越来越严重，不出门，不见人。3天发一次脾气，5天砸一次东西的，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办？
0: 张晴多大了？
1: 32。
0: 那这年纪了，没有谈婚论嫁，没找个男朋友。
1: 齐法官，你不是没跟他接触过，他什么样你领教过吧？找他回家，你找个祖宗啊？啊？哎。现在就连找不着男朋友，他都是我的罪过。我呢，真是能迁就的我全迁就。咱就说这个事儿吧，我们家那个拆迁的房子，我一分没要。我不仅没要，现在买的房子我还往里搭钱。我想说，好啊，没问题，你跟爹住在一起嘛啊，我认。但是他现在要把我爸撵出来，然后呢，独享这个房子，让我再给我爸买一个房。秦法官，你说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我这没办法了，我才把他告上法庭。
0: 如果张晴在态度上有改变呢，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不管张晴什么样，我太了解了，他改不了。
0: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

咱们在最后努力一次，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陈总，木子峰回话了。
1: 怎么说？
0: 确实有个叫方强的人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权转让合同。对不起，陈总，是我办事不仔细，疏忽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董明说的对，政府不会随意开发一块有股权争议的地皮，你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把它解决了。
0: 但是董明隐瞒信息在先，我们可以起诉他。
1: 打官司太浪费时间了，用最快的速度跟董明达成协议，告知天成律师事务所，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天开始终止跟他们的一切合作。
0: 明白。
1: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还有多少？
0: 710万，按计划明天转账。
1: 加重，不转了。
2: 你怎么能犯这个错误？啊！股权居然没处理干净，股份转让协议乙方居然没签字，拖到现在你才发现，你怎么做的精调？因为你的失误，给启伦集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太让我失望了。
3: 行了，要骂等我走了慢慢骂，赶紧告诉我怎么补救，要快。
4: 李总，你也消消气。我仔细研究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真的没有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变更信息，这就等于他们的股权变更流程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方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们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0: 无效？得打官司证明是吧？他不明白，你也不明白吗？启伦集团树大招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行业的猜测，甚至有人兴风作浪，大做文章。要是把这个事情拿去炒作，纠缠不休，闹得沸沸扬扬，这将对启伦集团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5: 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找到方强，让他在股份退还协议上签个字就行了。
0: 这么简单吗？
5: 是，就这么简单。李总，我不是为自己推脱，我确实犯了错误，工作上有疏忽，但是董明这个人，他人品有问题，处处给人挖坑，我怀疑他是对收购价格不满，隐瞒方强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他故意的。
0: 故意的？
5: 是，他这个人以前做的恶事不少。李总，你看看这个。
6: 恶有恶报，坏事做多了，迟早要遭报应。
0: 马上转发给我。
1: 李总，
0: 不用送了，赶紧想办法。

0: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太不争气了。我们好不容易跟麒麟集团有了战略合作，如果因为你的错误，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客户，我怎么跟合伙人交代？想想后果。

0: 楚厅长，和您汇报个情况。按照上次执行的约定，启伦集团应该在昨天支付第二笔款项，但是他们没付。我刚才去了财务室找了李科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按款账户依然没有收到这笔钱。
1: 那你给启伦集团打电话了吗？他们为什么不付钱呢？
0: 我一直在和他们的财务总监联系，打过好几次电话，但始终没人接。
1: 行，我知道了。还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按照约定，我们应该在今天上午支付工人剩余的工资。工人们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催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你先去吧。
0: 是。

0: 怎么着，吴律师，陈总想好了怎么跟我签合同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谈，我的要价肯定要比之前的高，你们要有点诚意的话，赶紧的把那些尾款给我打过来。
1: 股权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款都打不了。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还有10%的股份在别人手里，对吧？
0: 对啊。
1: 还有其他的外流股份吗？
0: 没了。其实这10%的股份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一叫方强的，看上我这厂了，就花200万从我手里头买走了10%的股份，后来他不想要了，我就把钱退给他了，一直想着签一个放弃股份的协议，这不一直忙吗？这手续就一直没走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后悔了，又从我手里头把股份给买走了。你说这事儿就这么巧，谁能想得到啊？
1: 现在的这个股权情况，就是因为你的拖延和隐瞒造成的，对吧？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2次都是主动带着钱来找的我，我没理由拒绝啊。我觉得人家比你们有诚意，您在我那厂，您那么逼我，把价压到了1000万，不也没想到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嗯，
1: 那天要是知道股权是这么一个情况，启伦集团根本就不可能买你的厂子。我建议你赶快把股权问题解决清楚，然后提出一个更合理的价格。
0: 穆律师，所有的条件呢，我都跟陈启伦谈清楚了，合同咱们得重新签，回见。

0: 不是老张头，你就是容易上当受骗，人家凭什么请你吃饭啊？你是谁呀、啊？真逗。
1: 大婷，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那他们就不去了啊？
0: 干嘛不去啊？这不有我的吗？有好吃的不吃白不吃，我看他还有什么戏可演。车到了吗？
1: 哦，他们都给咱们叫好了，就在门口呢。
0: 算他们懂事。
2: 张大爷，就这儿，小心啊。

0: 小心台阶啊。哎，
1: 就这小店请我们吃饭啊？记着啊，吃完饭叫车送我们回去。
0: 放心吧，车接车送啊。来这边请。
2: 姑妈，客人来了。
3: 哎呀，来来来，还有菜呢。哎呀，我们这儿啊，哎呀，都是些家常菜，也不太上档次。不过那个，
4: 但是菜的味道都在。你说猪脚吧，30年的老汤调的，这都是我拿手的。还有这个肘子，还有这个大肠，它都不，我可能说清楚。
3: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慢慢的吃啊。
4: 姑妈，帮个忙，歇歇凉。
0: 谢谢。
2: 哎，来，主菜来了。
0: 哦，张大爷，我给您盛一碗啊。
1: 嗯，馅儿不大，味道不错。
0: 谢谢。您尝尝。
5: 好，谢谢啊。
0: 来，我给你也盛一碗。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

0: 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啊，走的，走的，坐好。
2: 来，我问你，来跟他沟通一下。
1: 他
2: 耳毛应该是刚才拔耳毛的时候，
3: 他现在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哎呦，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1: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3: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1: 这确实有点伤口。
3: 嗯，
1: 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3: 哎、
1: 不好意思。
3: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教会的。
1: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
3: 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3: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吃药不？
1: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
3: 嗯，
1: 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我有，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3: 嗯，行吧，行吧。
1: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4: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1: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4: 对，
1: 就一起创业。
5: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6: 好的，
5: 必须要下头。
3: 多看他这个样子，哪个打不赢？
1: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4: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7: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

0: 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个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2: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2: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2: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2: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3: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2: 燕京快来过来一下。
4: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1: 行，
4: 哎，好的。
2: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1: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2: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啊啊！
4: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2: 啊。嗯，
4: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

0: 然后不要额度，不要进水。
1: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2: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3: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4: 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3: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4: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3: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4: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3: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在山南市加察县，时间以年轮的形状静静沉淀。三千多株千年核桃树，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这片世界之最的核桃林，又将在时代发展下迎来怎样的新生？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年轮深处的秘密》。

0: 时间在这里有着不同的形状，它可能是风霜在树干上刻下的一圈圈年轮，也可能是枝头一枚等待成熟的青果。在西藏山南市加察县的千年核桃林里，时间从未流逝，它只是静静地沉淀了下来，沉淀进木质的血脉里，沉淀进种子的内核中，等待着一个阅读者的到来。
1: 首先是我想记录我这个核桃树，就是不同的季节它所处的状态。我们所有树的树干特别的这个苍劲有力的，然后这样就是可以表现出这个核桃树的这种力量。
0: 刘丽萍，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核桃博士，他的实验室是加察的千年核桃林，他的研究对象是3000多棵会呼吸的活文物。
1: 所有的老百姓就认识我的话，就是你一说刘博士，他就知道。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博士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他们就是认为，就是我应该是那种什么，就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他们应该是对我充满了好奇。下乡不是背一个斜挎包，然后我还得带相机嘛，对吧？他们对你都是充满了好奇，特别是那些小孩。
0: 为每一棵古树建立生命档案，是他与这片土地对话的独特方式。
1: 因为我不是每个星期都得来嘛，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核桃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核桃，为什么我老是来？他们不理解。
0: 在刘丽萍看来，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叶实树，每一颗核桃都藏着文明的密码。
1: 这个核桃树的话，首先它这个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我们加察老百姓的这个就是世世代代，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吧，应该都是贯穿了有我们这个核桃。
0: 他的工作就是破解这些古老的生存密码，让千年生命的韧性成为馈赠未来的底气。今天刘丽萍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加察县安饶镇的拉岗村，普查核桃古树情况。
1: 水特别凉，这棵树应该有就是600年。

0: 五六百年，就是有就是大枝，就是应该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大枝基本上全部都断了。然后只剩下那个新的那个根新枝，你看根新枝上也有腐烂和枯枝，就长势非常非常的差。
1: 现在是核桃采收后的又一年秋季，这些核桃树为什么会长势不好，又能否安然过冬，他要做到心中有数。
0: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首先它在路边上，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还有一条这个水沟，就这个引水沟，引水沟的话它是就是经过我们这个树根底下的，这个湿气比较大噻，比较大它就越容易腐烂。像你看啊，这个像这种底下就是直接是水流穿过的，不是很常见，就是对它的这种生长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我们在逐步的做试验示范，然后来改进它。你看它现在留存的这个枝条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不管它的话，可能再过几年它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地方，就是用一条水管，然后把这个沟渠里面的水引到下面去，就是保证我们这个树根底下没有水汽。
1: 这棵古树的命运是一道严峻的命题，它叩问着树木内在的生命力，更叩问着人类守护的决心，而它所象征的，正是所有脆弱文化遗产的求生制度。当人类将守护的意志化为精确的科学和不渝的坚持，那么在时间的眼动里，它才会延续生命的奇迹。
0: 然后我们这棵树的话，你看它的这个叶子依然是什么，就是还是翠绿啊，就是黄是黄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它还是绿色的，就是证明它的这个整个的树势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棵树是我们整个家茶就是最老的一棵树，然后它的这个树龄大概是2100年。它这个胸围的话大概是9.7米，我们可能要9个左右的这种成年人合抱才能抱一圈。树皮这个外观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就是这个树的碳化程度非常高，主要是因为它就是生命力比较长嘛，造就了它这种粗犷的这种外表。

0: 这棵树的话，就是到现在它每年还在结果子，而且它的结果量还比较大。我们这一棵树的话，每年结的果子大概就是300斤左右，就是干果，所以它的这种丰产性，就是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这棵千年核桃树，它倾听的早已不只是风声与鸟鸣，如今它的枝干上挂满了人间的祈愿，每一块摇曳的牌子都是一份对未来的期盼。它从不言语，却承载了最多的心声。它只是一棵树，却成了人与天地之间最古老的媒介。
0: 当地的百姓认为这棵树是非常有灵气的。为什么它有灵气？从那个方向看一下，它特别像一个麒麟，麒麟的头。这个麒麟的意思就是多子多福。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他在这样的这个树底下，他也是想吸收这个树给他带来好的这种寓意和祝福。
1: 古树繁茂的枝桠间，这些随风轻

0: 如何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现实的回响呢？
1: 阿佳，
2: 嗯，
1: 你在晒核桃啊？
2: 对。
1: 这是收回来的吗？
2: 对，我别人手里面收回来的。
1: 哦，
2: 你尝一下嘛。
1: 咦，还是、这个复缝线还是比较松哦。
2: 对，
1: 还行，嗯，比较甜。
2: 对，
1: 啊。
0: 对拉岗村村民达玛曲宗而言，核桃采收的忙碌刚刚落下帷幕，一年中最关键的销售战役已经打响。
1: 你今年大概收老百姓的核桃收了多少？
2: 500斤。
1: 就是你总共收了有500斤是吧？那我们这个500斤的话，可能你收了起码应该有上十户人家这样子的核桃是吧？
2: 对。不想就这。
0: 新核桃上市的黄金期稍纵即逝，
1: 老百姓的这个
0: 他需要快速行动起来，
1: 好吃一点，
0: 在销售策略上多下功夫。
1: 把这些都挑出来，把这些小的都挑出来，不要散。然后还有这些裂开的，也不要卖给那些给你买核桃的人。
2: 嗯，好的。好的，
1: 就你挑好的卖给他们，这样就好一些。他们啊，就是明年还会再找你买噻。
2: 嗯
1: 嗯。买我们这个核桃的，是藏族同志多还是汉族同志多？
2: 汉族同志多一点嘛，我们卖的对卖
1: 就是
2: 景区里面嘛，对对。
1: 哦。
2: 他们说尝的时候，这个好香，他们也加微信，我没寄过去。
1: 哦。
0: 无论是拓宽渠道还是对接市场，这都是将丰收果实转化为切实收益的新课题。
1: 然后你那个新鲜湿核桃有没有人买？
2: 新鲜的
1: 对
2: 新鲜的卖的有，
1: 也有卖是吧？
2: 对对对。
1: 哦，那挺好的。
0: 此刻他的努力不仅关乎一家生计，更是这片古老核桃林能否在现代市场重焕生机的最生动证明。
1: 然后你要那个啥，就是到每年，就是你那朋友圈要经常发一下，就是你卖什么东西，别人就是可能看，就是可能，不是不会老买你的，但是他会看到，偶尔看到他想买的话，他就会买。你要多给自己做广告。
2: 嗯嗯。
1: 然后你看，我刚开始的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敢说，我只能看别人，因为我怕我说的是错的。然后现在我就敢给出我的，就是从我的角度给出这个意见。这边种的是什么？
2: 这个过年
1: 插在那个什么东西，千马盒上面的吗？
2: 嗯，对对对，这个上面。
1: 这非常漂亮。然后明年的时候，我再给你一些花种子，你再来弄一下。
2: 嗯，好的。嗯，谢谢。你这个花的话。下次你带过去嘛，这边种的有地方的话，
1: 哦，可以，
2: 盆子里面种也行。
1: 然后你对他好，他自己是能感受得到的。希望他就是给他一些很好的这种建议，然后他可能运用了之后，他觉得哎，就刘老师没骗他，然后也不是忽悠他，然后就是他可能还行。然后你看他现在就是他们的难处也好，或者他们的收获也好，他们都会那个毫无保留的告诉我。这样就是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考虑，然后他又跟你说真话，然后这种双向坦诚的互动，才能够把事情更好的往前推。
2: 喝水呢？水在哪里？
1: 没事没事，二姐，没事没事啊，我们就聊一会。
0: 刘丽萍，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2021年3月，他作为湖北省“十四五”科技援藏项目成员，在山南市加查县开展核桃产业技术援藏工作。他克服高原环境的挑战，牵头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并建设了实验平台和示范基地，通过科技援藏推动加查县核桃产业发展。
1: 你这个是谁给你播的？
2: 嗯，
1: 是不是有个阿佳在你那里播？
2: 对对，我妈还有我老公妈。
1: 那是你俩，就是你公，就是你妈和你婆婆帮你播的。
2: 对，
1: 你看阿佳就是年龄其实不大，但是阿佳她就是这种生活经验应该是比较丰富，然后你看她还是特别勤劳。

在拉岗村青林核桃古树景区的游客中心里，达瓦曲宗设了一个小小摊位。这方寸之地是他临

及外界的窗口。古树核桃从这里走向远方，远方的故事在这里留下回响。它不再只是土地的耕耘者，也变成了家乡的讲述者。它讲述的是古树千年的风雨，是村民朴素的祈愿，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秘密。

像世界上有这么大规模的，就是现存这么古老的这个核桃树，就是我们确实应该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个加察县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在雅鲁藏布江的中游，但是我们这个河谷呢，就是相对于山南来讲的话，它要窄很多。这个河流的这种走向，正好可能是把我们整个雅江的这种水汽啊，都挡在我们这一节，所以我们的湿度是就相对其他的地方的话是比较高的。就是你种任何的这种就是园艺作物，它都是就是都长得非常好，就是跟这种小气候应该是有很大的这种关系。

0: 家查县青年核桃林主要分布在拉岗村、热果村、索囊村，其中树龄超过1000年的连片核桃树为3657棵。2023年底，被世界吉尼斯认证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千年核桃林，也成为了加查县的传奇。
1: 然后这棵为什么是核桃树下画团结，因为我们整个加查核桃树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基本上沿江27个村我们都有核桃树的这样一个分布，就是我们这个是聚拢老百姓最好的一个自然的场所啊。老百姓你看他在田间地头，他工作累了他还不是躲在核桃树底下吃饭呢、啊、然后就是那个唱歌喝酒跳舞啊，都在那样的就是场景里面。所以我们就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核桃树下画团结，雅江河畔感党恩。我觉得这个想说这句话的人，他其实是挺厉害的，因为是切合我们家常的实际嘛。

历经千年的古树，以其苍劲的枝干见证着村庄里每一次重要的相聚。今天的拉岗村格外热闹，欢声笑语伴着秋日的阳光，在古老的河套林间回荡，与丰收后的累累硕果共同谱写着秋日交响。

0: 大家上午好，就是我在家茶待了五年，非常荣幸就是受林草局的委托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陈述我们这个古树的认领认养规则。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千年核桃林景区的核心位置，就是我们这个拉岗村那个核桃古树是数量最多的自然村。我们这个村的话古树有430棵，然后超过2000年，就是2000年左右的我们大概有50棵，然后超过500年的我们大概是有200棵以上，所以这个规模的话应该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信息是这个
1: 3000余棵千年古树，这是一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规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依然在呼吸在结果的生命故事。
0: 那么认领认养的方式包括线上的认领认养，

0: 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个侧面有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选择你们心仪的核桃古树进行认领认养，然后收到电子版的认领认养的这个证书以及核桃树的，就是可以获取核桃树的基本信息。然后还有一个现场的认领认养，就是我们可以扫码这个指定的这个编号的核桃树。
1: 古树认养认领活动，它是一把钥匙，为远方的朋友

自此，古树保护不再只是一项工作，更成为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感连接。这连接让生态保护扎得更深，让乡村发展走得更远，也让千年核桃林的故事被赋予了新的篇章。

0: 然后这个树的形状就从这个地方看，就特别像那个啥，就是麒麟，它不是多子多福，就是那个，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就很喜欢，就是一般的活动就在起伏的那种活动的那底下。
1: 啊，
0: 嗯嗯。然后家茶也是个多子多福的福地。对啊，我们家茶是一块宝地，我觉得你看这么大的这个古树，它能在这里长得非常的健壮。
1: 对。
0: 怎么说呢，作为东道主吧，然后我是希望尽量的就是把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就是告诉给大家，也希望他们作为传播者来宣传我们的家产。然后我们其实那个什么下面还有一棵树也特别大山，然后那棵就往那个门下面走一点点，就是本来就是如果我能带着大家走的话，我们把这个转一个小环线这样下来的话，整个村子里面的风景是非常非常OK。然后我带你们走吧。
1: 好好。
0: 我们往下走一截啊，我带大家走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村的大部分的树都是靠北边那个山脚下是最多的。我们家茶的核桃树就通过我们的那个调查就会发现，这个核桃树的分布跟人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人的活动就是生活和生产，然后它只要有人生活和生产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核桃树的分布。所以这个核桃树它就是它应该是跟那个啥，就是还是人种的或者是人把它带到那里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前上千年前，就是我主要是负责就是把这些资源搞清楚。 就说这个资源能用到这个一二三产的部分，然后把它搞清楚。然后至于你怎么开发利用它，其实它是那个什么当地政府，然后还有他们来做决策的。
1: 是的，
0: 下面还有一棵核桃树，就是也比较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2: 都在村要上车了。
3: 刘丽萍的讲解虽被游客的行程不得已打断，遗憾的同时，她又有些欣慰。这些古树的影像，或许已在游客的朋友圈里远行，却扣动着更多未曾谋面者的心扉。而刘丽萍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
1: 以前的话，核桃树要那些结果子要那些，结得好。现在的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0: 就有些树的话，就里面的话就得了什么病啊，就腐烂是不烂，
1: 有些腐烂的现上。
0: 然后让这树底下尽量的这种透气，你知道吧？然后还尽量的给它施点肥，
1: 山区
0: 里面
1: 的话，它们种地啊那些
0: 对对，就会施肥嘛。
1: 还有有些在
0: 所以它就长得好一点。你看我们这路边的这些的话，都蛮危险。 再帮我找几个核桃吧，标了，这个应该也。古树的外观可以看出它是否还活着，而果实则可以反映出它活得究竟怎么样。地上掉落的古树核桃，它的大小、形状、饱满度，都是刘丽萍探寻解读核桃生长状况、基因变化的第一手资料。
1: 这个树，你看
0: 它这个核桃，其实它这个什么，你看它这个壳子，你听这个响声，它就肯定是壳子特别厚的，然后不好取人的这样一个类型。这就是我们原始没有经过人工驯化的，这个核桃就是壳子不好剥，但是口感都很好。
1: 这是我们高原独特的这种气候条件所赋予它的品质。前面拴马嘛，
0: 对，
1: 我们在这里拴马，在去那个绳子的痕迹上面。
0: 哦，你说底下那个比较细的，就是因为它拴了马的那个绳子，
1: 对，
0: 然后它就勒小了，然后后面上面它没有细绳子的地方，它就变大了，是不是？
1: 对。
0: 哦，这是老家里的老人，然后传下来给你们的是吧？
1: 对。
0: 以前的话，
1: 太不可思议了。
0: 这个树的话比较高，但是。 以前的话，你看这边老百姓不懂那些，
1: 然后就砍了，他又长出新的来了。
0: 他
1: 又喜欢那个什么。

0: 砍树，然后就当柴火用的嘛。
1: 哦，
0: 现在的话懂得那些
1: 保护了，
0: 保护的，
1: 对，
0: 现在不敢捡了。
1: 哦，挺好挺好。这棵树啊，主干是比较高的，然后它这棵树，我从这个来判断的话，它这个主干这里的就是那个高度的话，应该有12到15米左右。这个树冠的话，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20米乘以，就是说18米左右这样一个冠幅，就是快到1亩地了嘛。你看这一看的话，这个整个这种沧桑感就出来了。然后我们这棵树应该是我们村里面就是第二大的树，不好剥壳子，是吧？就是比较老的这些树的话，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就是壳子厚。干嘛？你要再砸一个吗？
2: 好了吧，
3: 没了，我这个已经吃完了。
1: 嗯，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拉岗村的这个书记次人，然后我们其实我是21年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是吧？然后但是他的普通话就是可能不太好，但是他一直很热心，然后带我走了他们村，就是我们当时要调研的那些老百姓反馈比较好的树，都是他带我走的。然后这个主任呢，桑朱达瓦，就是我认识他其实也还算是比较早吧。对，你看我跟他们两个讲话就是很随意，然后他们两个跟我对我也很那个啥，就是也很帮忙，就是你看平时我要干什么他们都帮我。嗯，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5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能收获到，就是所有的藏族的兄弟姐妹就是能够理解你，然后那个啥就是支持你，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0: 这只猫撒娇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好，你别叫。然后就是幸好有一个猫在这里陪着我，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刘丽萍的家里堆满了核桃，回到家的她也没闲着。
0: 就是我采的这些样都是每一棵对应的每一棵果树，我不是都挂了牌子吗？然后就是把它采回来以后，就对应的那一棵树的果子，就等于是一个标本一样的。就洗干净，它会更漂亮一些。这台前这锯子，我每天在这里锯这个核桃，因为要拍它的剖面嘛。然后别人就说："你这天天宿舍里面午夜惊魂锯电锯。"

0: 所有的研究它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就是我每年都在关注这些核桃，而且这个工作量的话因为它特别大，然后你今年收集这个，明年收集那个，然后最后你就可以把全县所有的核桃的树跟核桃的果子一一对应。我天天都在跑这个的989，应该我看一下我挂牌子没有。现在是在泥塘村，然后核桃分布的最偏僻的一个位置，危险啊，因为这里有熊啊，树底下都有那新鲜的熊粑粑。就是有一些村它不好走的时候，其实我都根本就走不下来，然后我都想放弃，觉得很累很累，然后就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但是你只是抱怨一下，然后第二天你依然还是8点钟起床，8点半钟出门，还是得搞。
1: 这一程探秘接近尾声，刘丽萍带着大家走过的不只是一片核桃林，更是一座活着的文明宝库。年轮中暗藏的岁月密码，祈福牌上承载的朴素心愿，都在向世人诉说着这片土地最深的秘密。

0: 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营长，小心点，先到。营长，营长，营长。

0: 息啊。
1: 泽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
2: 主席，我刚看了，没有。
1: 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
2: 主席，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1: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2: 是。

0: 诸位，
1: 有，
0: 人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
2: 是。
3: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退，向潘塘增兵啊。
0: 寨主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3: 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2: 撤！
3: 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 早就失去了棋子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4: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试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5: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0: 哎，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1: 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
2: 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3: 共军撤退了，
2: 共军撤退了，
3: 司令，
2: 撤退了。
3: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4: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5: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莫森，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
3: 啊，那离碾张围就很近了。
4: 是，
2: 黄百韬有救了，
3: 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
2: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
3: 给刘峙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5: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4: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3: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峙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5: 是。
3: 莫斯爱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6: 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7: 这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
8: 是。
6: 你叫什么名字？
9: 丁大胜。
6: 哪个部队的？
9: 报告司令，我是74军。
6: 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啊，
9: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6: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9: 我是共军。
6: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
10: 见过。
6: 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

0: 演出来。
1: 是。
0: 黑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2: 是。
3: 人。
4: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3: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
4: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3: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4: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3: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啊，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2: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你是怎么被俘的？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
1: 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2: 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1: 近一点。
2: 来，咱们近一点。
1: 来，将军们，三、二、一。江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 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2: 看来朱熹也有眼盲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1: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
2: 那倒没有。
1: 朱熹的血压一向平稳，哎，只不过，阿洛夫同志。
2: 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1: 主席，我这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1: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伪装成的拐点？胜利的甜品，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2: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1: 当然是我的担心。
4: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好，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 是不是？你再看看这一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1: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

0: 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
1: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光染手谎，就不怕背上戳船吗？
0: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2: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1: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0: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2: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
3: 正好今天啊没下雨。
4: 对对对，
3: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
5: 祝贺总统。
4: 景之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6: 是是。
4: 这个巴大维也来了。走。
3: 行行行。
7: Mr. President, Madam.
4: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7: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8: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7: Yes, my congratulations.
8: 恭喜。
4: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8: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9: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4: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8: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7: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8: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9: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4: 好。你好。
10: 五子，
11: 飞机
10: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11: 终于来吃的了，
10: 有吃的。怎么又是报警？啊，
11: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10: 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12: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3: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

0: 用得了吗？说什么情？
1: 我倒是有命去领啊！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0: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拥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
2: 前线情况怎么样？
3: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工事弱了下来。
2: 暴风雨前的宁静，苏毅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弥秋精全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0: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物味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听说正在抢渡过河。
4: 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
5: 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富阳、蒙城、宋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6: 铁蛋，
5: 铁蛋，
6: 铁蛋，
5: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6: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5: 哦，怎么想当军长？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6: 走，
5: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洋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2: 总统说的是。 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0: 有什么问题？你讲。
2: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
0: 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
3: 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4: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5: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

0: 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1: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0: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2: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苏宇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0: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1: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2: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
1: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0: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3: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2: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0: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1: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2: 话不多但很坚决。
0: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3: 是。
2: 主席，老总，你们看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0: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峙，
1: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2: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峙在徐州那样
0: 啊，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1: 好，走。
4: 黄潭，
3: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
5: 哦，
3: 郝总已开赴黄潭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5: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潭，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6: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0: 听好了，你们44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岛。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3: 你敢？
4: 谁敢投降？
3: 我要他脑袋！喂，喂。
5: 司令，司令，
0: 荒山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 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1: ？Is it enough?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0: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1: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0: 息息相关。

0: 先立成武的举哨。选郭庆云的举哨。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哨。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就是对呀、啊、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事迹那再三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1: 对，铁蛋一定行。
2: 对，
1: 你可别说。
0: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嗯，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1: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3: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1: 是啊，
0: 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1: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0: 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4: 刘司令员，
5: 嗯，
4: 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
5: 啊，好，
4: 随便吃，管够。
5: 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薄正书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6: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5: 嗯，
6: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5: 看着很美。
7: 是的，
4: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
5: 啊。
4: 陈老总
5: 啊，
4: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
5: 还是薄成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6: 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5: 嗯，
6: 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3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9纵1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4纵去牵制他们，留下1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5: 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呢，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4: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2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5: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这说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
8: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

0: 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 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

0: 京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陶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陶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陶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陶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陶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

0: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速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1: 老师，速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0: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
2: 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0: 派他北上固守宿迁。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
0: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祖先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我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光庭，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战局挽回，好吗？
0: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光庭，我等你的捷报。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阿丽，好消息！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素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
1: 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2: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1: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0: 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3: 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主席，李娜，给爸爸晒柿子了。
4: 哎呦，事事如意！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哎，行了，出去玩吧。
5: 林乐，再见。
6: 周叔叔，再见。
4: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
6: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
7: 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好，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外强中干的本性。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
8: 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4: 苏联和美国。

0: 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1: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
0: 啊啊，你看，当然算是喜呀，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2: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0: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2: 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1: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0: 好啊。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3: 好，
4: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回纥，直扑会合南岸的南平集。
1: 王司令，皇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吗？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0: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

0: 慧慧吗？
1: 陈庚同志，
2: 哟，邓政委，
1: 这边，
2: 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
1: 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
3: 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
4: 哎，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1: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2: 啊，不不不。啊，我比他可快多了。
1: 陈庚同志
2: 啊，
1: 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
1: 哎，
2: 但呀，也非常的安全。
1: 嗯
2: 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
1: 嗯，
2: 那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1: 哎，你看，哎，
5: 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2: 刘司令，
5: 哎，好，
2: 刘司令，
1: 走走走，
3: 来，
1: 哎，
2: 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1: 来，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5: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2: 哼，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3: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2: 跑？
5: 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2: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3: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南平集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集，务必组织黄维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进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5: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2: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1: 嗯，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2: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5: 够交情。

汇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赓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

0: 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赓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之胜，既先安远近，上将之道也。苏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
0: 既然陈赓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源同志，
5: 嗯，
4: 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5: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教个书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呵呵，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这战士真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0: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
2: 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
0: 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
2: 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多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0: 喂，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可以收竿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

0: 我们已经在湖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1: 太好了！告诉陈赓，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2: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0: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3: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1: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2: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4: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5: 是。
4: 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5: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再跟我说一遍，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实地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0: 铁蛋，你耳朵聋了？
6: 军长，
0: 我们层层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6: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陪我啊！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0: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6: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0: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陈赓。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6: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0: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6: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0: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6: 十二兵团交给你。
0: 我是非常放心的。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6: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好的。裴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 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5: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

0: 放心啊，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
1: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城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2: 是。
3: 总统，
4: 医生啊。
3: 是。
5: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东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唉，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哎，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3: 总统过奖了，
5: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3: 决一死战。
5: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3: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了什么话，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5: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3: 总统，恕我直言。
5: 讲，
3: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5: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3: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5: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3: 要说血脉，光庭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把

0: 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1: 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我这一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
2: 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
4: 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2: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1: 我看。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手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2: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
1: 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
5: 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6: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1: 嗯，
7: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6: 现在啊。 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

0: 这么赶路啊！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
1: 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幺零五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势力发现山谷敌情，是否设伏阻击？
2: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1: 是。
3: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2: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3: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2: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嗯，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陆同志啊，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赔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3: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3: 我看呀、啊，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

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

0: 8亿代，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皮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研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 三餐呀。

0: 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